0: 么舍得让朱元璋走呢？姑娘早就芳心暗动啊，舍不得这朱元璋离开，所以才没有把他放走。正在这时候，一股寒风吹过呀，就把楼上的窗户吹开了，风卷雪花飘进了绣房，一股寒气使得马小姐打了个寒颤，她赶紧把窗户关好，耳边又响起了刚才听到的屋漏衣破夜风寒的诗句，心想这么冷的天，她身上也没厚衣服啊，而且这天天吃不饱，怎么熬过这漫漫长夜呢？正在这时候，春香挑帘进来了，她手中捧着一个红漆描金的托盘，盘中放着一碗汤圆，两张麻饼啊。她边走边说：“小姐，请用夜宵。”马秀英看了一眼：“不用了，你把它放在提盒里，给那位姓朱的伙计送去。送到之后啊，快些回来，我还有要紧的事儿呢。”春香尊了一声，这就急急忙忙的把吃的带给朱元璋送去。不大一会儿，春香回来，走到这小姐绣房一看，在红木雕花的八仙桌上放着丝袄和衣料，马小姐正站在桌旁瞧着衣料发愁呢。这聪明的小春香一看就明白了，啊，这是要干私活呢，就故意逗这个小姐：“
1: 小姐呀，您这是做什么呢？”
0: 马小姐看着面前的衣料发愁：“
1: 我想给她做件棉袄啊。”
0: 小春香又问：“
1: 她，她是谁呀？”
0: 小姐红着脸，心想他是谁你还不知道吗？过去那丫鬟和小姐啊，那简直是成了一个人啊。小姐心中想什么，这丫鬟如果不知道，那简直就是二百五。
1: 四丫头还用问吗？
0: 小春香抿着嘴一笑啊：“
1: 我的小姐呀，您的心眼儿太好了吧，您叫我快些回来，我就猜到了小姐的心事。送饭的时候啊，我悄悄地量了量他的身量，您照着我的尺寸做，我包管，不会大也不会小，不会短也不会长。”
0: 这小春香可确实厉害呀！啊，您别叫小春香了，简直就是小裁缝啊。马小姐一听高兴坏了：“
1: 哎呀，你这饶舌的丫头啊，人家在那儿冻得要死要活的，你还在这里耍贫嘴，来来来，快帮我坐起来。”
0: 哎，小春香答应一声，主仆二人便动手裁剪絮棉，飞针走线做起衣服来。这位马小姐啊，不仅文采好，能吟诗作赋，而且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她的针线活做得又好又快呀。针脚是一边大，边边角角板板正正，谁见了谁都夸呀。主仆二人从初更一直忙到四更天，才把这件棉袄赶做完了。春香将棉衣包好，说了声：“
1: 小姐，我给她送去了。”
0: 马小姐忙说：“呀，
1: 这天还没亮呢。”
0: 小春香说道：“
1: 你不知道啊，人家每天四更就起来干活。”
0: 马小姐点点头。春香拿起一包就要走，马小姐又说：“
1: 哎，你等等。”
0: 说罢呀，走到案前，展开花剪，拿起笔来刷刷点点的写了起来，写完之后交给了春香：“
1: 你把这个也交给他。”
0: 小春香扑哧一笑说：“呀，
1: 我的好小姐呀，这上面写了些什么悄悄话啊？你呀，休得胡说，快去吧。”
0: 春香这就来到了草棚，轻轻地敲了敲门呐，只听板门吱呀一声开了，朱元璋走出门来，

0: 一看是春香，便说道：“哎，这么早你来有什么事儿吗？”小春香一脸坏笑啊，
1: 不仅有事儿，还是急事儿呢。
0: 哦，什么样的事儿这么急啊？
1: 再不急呀、啊，就把你给冻死了。
0: 说罢就进了草棚，把这衣包往草铺上一放。
1: 这是小姐连夜给你赶做的。
0: 朱元璋打开包袱一看，原来啊是一件新棉袄，感动的连话也说不出来了。春香又把小姐写的花笺交给朱元璋，他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雪夜寒衣赠，真真情意深，待等龙飞日，勿忘赠伊人。”朱元璋读罢花笺上的诗，心头一热呀，不觉落下几点英雄泪来。从小到大呀，这是第一个对自己如此好的外人。小春香看到，紧忙说道：“
1: 哎呀，好了，别哭了，你记住我们小姐的情谊就成啊。”
0: 说罢，将一张空花笺摆在油灯之下：“
1: 你在这上面你写几句吧，我回去好交差呀。”
0: 朱元璋想了想，提笔一挥而就，他在花笺上写道：“韩信起时日，范睢彻骨寒，若得风云会，顶礼报婵娟。”这个我得解释一下，韩信起时日，范睢彻骨寒，韩信呢曾受过胯下之辱，范睢呢也被齐魏两国的君主给虐待过啊，特别大肆的羞辱过。这俩人当初啊都非常的倒霉，非常的惨呐、啊、但是后来两人全都成了风云人物啊。若得风云会，顶礼报婵娟。我日后如果有朝一日能够出人头地的话，我一定不会忘了小姐的恩情。朱元璋啊，就将写好的花笺递给了春香，他接过，顺手就揣进了怀里，说道：“
1: 你快些把棉衣穿上，我走了。”
0: 小春香走出茅棚，回首把门带上。本来挺美的啊，回去交差，可哪成想突然有一双手从背后伸了过来，一把摁住他的肩头：“
2: 别动！”
0: 这下可把小春香吓坏了。身后那人又冷冷地说：“
2: 你好大的胆子呀，我在此等你多时了。”
0: 小春香一听这声音就烦得不得了啊，谁呀？身后这位正是这马府的大管家马狗子。深更半夜的，他竟然堵在这儿了，这是为什么呀？因为啊，马小姐经常让春香给朱元璋送饭的事儿，早就传到了马狗子的耳朵里。他怕马家出现伤风败俗的丑事，当管家的脸上那也不光彩呀。这又是小姐的事，又不敢去直接过问，只好暗中留神丫鬟春香的行动。今天晚上啊，他出来解手，看见春香提着包袱来到草棚，他就暗中跟下来了。他在门外把里边的事儿可听得一清二楚啊。那位说了，他为什么不敢进去捉呢？哎，当场拿货呢？这话说的，他敢吗？他不敢呐，心想我进去再挨顿揍，这可不好办了。我整不了朱元璋，我还收拾不了你个小春香嘛，那只好在门外躲着了。马狗子呀，把春香拉到暗处，凶狠狠地说：“
2: 小奴才，你干的什么好事儿啊？啊，看我不剥了你的皮！你说，小姐跟那个牛官还干些什么了？”
0: 春香看着他， 是一句话也不回答呀，没好气地瞪着大管家。马狗子他知道拿这春香也没什么办法，小姐的贴身丫鬟，自己是不敢动的。
2: 不说也罢，这送棉袄的事儿也就够了。我今天不打你，不罚你，只告诉你一句话呀，这件事儿不许你对外人讲啊，走漏了半点风声，我就要你的命，以后不许再替小姐干这种事儿，去吧。
0: 这春香跑回了绣楼，心想我不能白挨顿说呀，得让小姐给我出气。她回到绣楼，见到小姐眼泪可就下来了，哭诉着大管家捉拿她的事。哎，加油添醋的又讲了好些没有的事儿。小姐一听气得银牙紧咬，春香然后从怀里掏出尸检，小姐接过来在灯下一看，只见那28个字写得苍劲有力，如同龙飞凤舞一般。此刻呀，她也顾不得细看了，便将这尸检精心放在首饰盒内。这首诗就是他二人日后在襄阳城相认的表记，当然这是后话，咱们现在按下不提，单说马小姐急得双眉紧锁，抬头看了看窗外大雪纷飞呀、啊，
1: 只怕大管家要对他下毒手啊，天亮后我去找母亲把这事儿说明了，或许会好一些。
0: 果然不出所料，天还没亮，马狗子就将老员外请了出来。他把小姐给牛官送饭赠衣的事情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这员外一听气得险些晕死过去啊。马狗子还接着讲，
2: 老爷呀，事到如今气死了也没用啊，还是要想个对策为好啊。
0: 老员外紧着问，哎，那你有什么办法呀？
2: 我看呐，只有这么办，才会既不惹那坏小子闹事儿啊，又能保住府上的名声。
0: 老员外一听，好，就这个主意，你赶快去办吧。马狗子紧着说，
2: 哎，老爷呀，我去办这个事儿，那小姐还不得恨死我不成啊？我看还是您老人家亲自出马为好啊，您是他的父亲，他敢把您怎么样啊？
0: 老员外想了想，好吧，我出头去办。这时候啊，天亮时雪下得更大了，朱元璋拿着一把大扫帚在庭院里哗哗地扫雪。这时马老员外打房里走了出来，他头戴狐皮帽，身穿奢礼袍，倒背双手立在台阶上，看着朱元璋说，
3: 听说你干得不错，我就简短你抵债的日期啊，不必等到一年了，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0: 马狗子急忙在旁边帮腔，
2: 你听听，这是老员外的恩典呐、啊，还不赶快谢过，这院子不用扫了啊，赶紧走吧，赶紧收拾收拾，别落下什么东西啊，快走，有多远走多远。
0: 朱元璋一听，这什么恩典呢、啊、这明明是往外赶我呀，但是没办法，既然自己可以走了，那自己还是赶快离开为好。当下就丢下扫帚回草棚收拾东西去了。马秀英听父亲赶走了朱元璋，在母亲房里哭得死去活来呀。这朱元璋收拾好东西临走之前也没看见小姐一面，那边有下人拦着，死活不让马秀英出去闺房。

0: 末了啊，还是春香机灵，趁着人多啊不注意，紧忙跑了出来。到门口一看，朱元璋已经不见了身影，啊，已经走远了。他紧忙出宅子追呀，大雪纷飞的，小春香呢，很快的就追上了朱元璋，在身后大喊：“朱公子！”朱元璋一听，紧忙驻脚回头，一看呢，是小春香。他紧忙往回走了几步，春香离着好远，就大声地喊：“小姐让我告诉你，莫忘了你对她的承诺。”朱元璋一听，心中是非常的感动。回去吧，我忘不了。朱元璋大喊一声，小春香含着泪水望着朱元璋，转身消失在纷飞的大雪中。咱们压下马府众人暂且不表，单说朱元璋，他离开马府，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一边走一边想啊，我必须尽快赶到濠州，投到郭子兴帐下，好实现我抗元救民的宏愿。这要是走慢了，指不定还得碰上什么事儿啊！想罢，他加快脚步，一口气跑出了十几里路，走的是又累又乏。他望见前面山坡上有一片松林，想到这林中歇息片刻。就在这时候，突然听见远处传来人马叫喊的声音，他紧忙闪身躲进了树林，抬头一看呢，只见在风雪中跑来一匹战马，在他身后不远处有这么一群人，也在骑马追赶，一边追一边大喊：“站住！你今天跑不了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1: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哎呀，经常会听到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我这血糖啊控制怎么这么难，动不动啊这血糖就忽高忽低，就像是过山车一样哈。这个药啊也没少用哈，但是就是控制起来很难。那么糖尿病到底这个血糖控制难的难点在哪儿呢？有没有方式方法来真正达到一个控糖的效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吉大二院内分泌科主任王彦军。王教授，来，欢迎一下我们的王教授，你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说到这个控糖难，您的患者当中是不是这样的？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呢？
3: 这个问题啊，太普遍了。可以这么讲，就是我们所有的糖尿病的患者，经常会面对的问题呢，就是血糖的稳定性的问题。不是所有的病人啊，就是从开始第一次治疗，然后呢，就能够让自己的血糖。非常平稳，始终保持在那个理想的这个控糖的这个范围内，就是我们所说的达标的范围内。想做到这一点呢，其实确实是不太容易的，
2: 挺难的，是不是？
3: 对，所以说就像刚才主持人讲到的，为什么血糖这么难控制啊？那么多的患者经常会这个血糖波动特别大，不是高就是低，或者那些高低交错，在这种情况下呢，对身体的伤害呢也特别的大。所以呢，这么多年我们在这个行医的过程当中，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内分泌科的医生，经常的要面对的，怎么能够用什么办法能够让患者的血糖呢保持在正常的平稳的这个范围内，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而且呢也是呢广大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呢所希望的。
2: 所以今天我们就教教大家哈，传授一下我们的这个经验，传授一下我们的科学方法。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继续来分享您的问题。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到的是吉大二院内分泌科主任王彦军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说一说这个糖尿病的问题。糖尿病我们知道啊，就是它是一个代谢类的这种疾病，就是跟这个整个的内分泌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呢，我们也通过节目了解到了它的主要症状三多啊、一少啊，要解决的就是这个。管住嘴还得迈开腿，就这些大家可能都会慢慢的熟知，但是为什么有些人这些也做到了，或者说他认为做到了，那控糖还对他来说这么难呢？难点在哪儿呢？
3: 哎呀，这个问题是特别好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大家啊，在平时的时候呢，经常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么呢，就是要想让患者的血糖得到平稳的控制，可能是单纯的一个生活因素当然很重要，但是不一定能够。就是除了生活因素的控制以外呢，我们还有医疗上的这些手段和干预，那就是治疗的问题。首先呢，我们想看，就刚才这个主持人讲了，患者自己认为自己控制的已经很好了，
2: 就这种自我认识的这个很重要。就他怎么能够就他自己认识的和医生的认为的能够真正的匹配呢？
3: 这个是这样，
2: 嗯，
3: 就是患者啊，他有一个固定的生活习惯，那么呢，就是说多年养成的这样的生活习惯，一旦被打破之后，其实对他的整个生活的这个节奏，包括呢生活的状态造成的影响呢，就特别的大。那么呢，就是说他可能是有了一段时间的这个血糖不好以后，就是到了医院去就医，那么医生给了他一个建议，那么告诉他你原来的吃，比如说我们饮食状态，你原来呢就是随便吃，然后呢也不控制饮食，然后呢自己呢觉得呢我已经控制了，而且呢我每天的这个饭量啊都已经减到不能再少了，但是呢就是包括蛋白质呢摄入量呢还依然很大，我还是在吃肉，然后呢蔬菜呢当然吃的呢也不是特别多，运动量呢按照这个医生的要求 说每天饭后半个小时运动30分钟左右，他呢有可能是强度也不够，或者呢是也没有连续性。那么呢最后呢觉得他是按照医生的这个方式去做了，其实来讲呢就是我们还是没有跟患者说清楚，或者呢患者也没有理解医生对他的要求的这个具体的应该是说什么呢，是量的问题，对吧？就是说你运动量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强度，
2: 对，
3: 这是第一个。那么饮食上呢，你到底是一天内我们主食进的这个总的热量是多少，那么呢副食里边我们蛋白质脂肪和蔬菜到底吃了多少，这个呢有可能是我们也没有给他做一个很明确的量的这个规定。
2: 嗯
3: 啊，但是即便是我们真的就是说我们也跟他讲清楚了，那么呢在生活当中啊，其实如果说按照医生的这个严格的要求想做的完全符合也不是特别容易的，因为什么，影响因素太多，对吧？那就是说比如说那么经常呢就是这个人呢就是社交活动比较频繁，应酬也比较多，那么在饭桌上待的时间呢就特别的长，对吧？也不是说的我吃完了，那医生告诉我呀，我只能是在20分钟之内，我把我的这顿饭呢就能够得吃掉，然后结束。那么呢就是那不能你吃完就走掉了，对吧？我们就在饭桌上停留的时间特别长。那么在停留的过程当中，我经常问有些患者，我说你停留的在做什么，是一直在跟别人聊天吗？
2: 嗯，
3: 他说不是啊，不自觉的这个桌子转桌在转，那个
2: 不自觉的就吃上点
3: 这个
2: 是吧，
3: 对，转到自己身前了，然后呢自己又吃一点。所以说有的时候在饭桌上一待就是一两个小时，
2: 嗯，有
3: 不自觉就吃多了，对吧？
2: 对，你待时间长了，你这新上的菜你说你能不尝一口吗？是不是？
3: 对，
2: 那有的时候它的这个甜的东西可能你就不自觉的就已经摄入了。我们知道有一些这个糖分呢你是看得见的，你能够明显的判断它啊，这个就不能吃了，或者对于糖尿病的这个患者来说，他可能医生告诉他就不能吃，但是有一些隐形的东西是不是患者很难判断，他也不太在意，不知不觉当中这个糖分就增多了呢？
3: 那是这样的，
2: 嗯，
3: 就比如说我们就是想经常呢有些患者就问我，他说这主任啊，我王老师，我经常你告诉我们不吃米饭，什么有的医生告诉我不吃面食，但是呢含淀粉类的这个东西呢其实在我们的食谱当中是比较广泛的，像我们说马铃薯、
2: 土豆，
3: 东北是非常主要的一个，这个既是主食又是辅食哈，又是蔬菜，像包括呢我们经常吃的这个芋头啊，什么这类的东西都是含淀粉的，
2: 淀粉类还不少，
3: 就包括香蕉，你看这个是水果吧，里边含淀粉的量也很大，
2: 对，
3: 那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饮食，我们所说的这个食物当中这个营养的比例都是什么样的，所以说刚才那个主持人讲，你判断起来并不是特别容易，
2: 所以这就导致了控糖的这个难的问题。
3: 这个难度呢，确实是这样。
2: 这也不怨这个我们的患者，还有的时候太难了。就是对于糖尿病的人来说，我遇到过两类，一个呢是不太在意的人，就是说喝酒吃饭之前先给自己注射这么一针胰岛素的，这样我见过啊，不在少数。
3: 是。
2: 还有一类人呢，就是哎呀，把这个条条框框弄到一张纸，随时随地都要看一看，我今天是不是超标了，我这个东西是不是吃多了。他俩这两个极端让我真的有时候不太能理解。就是像您说的，可能他知道自己的这个体征已经判断了三多一少的症状有了，也知道了要迈开腿管住嘴，但是他管嘴管得太严了，其实他也没有管好这个具体的量，包括这个饮水量，包括这个酒量，包括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食物当中，它有点管严了之后，整个的营养也跟不上去，是不是也会导致糖尿病的一个血糖的问题呢？
3: 嗯，就是主持人还是非常专业的啊，就是这个两个极端的问题啊，我们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就是首先呢，我们刚才呢就是说了一个呢，就是控制不是特别到位的。也有意识去控制而没有控制好的，这个一会儿呢我们有时间我们再跟大家说具体的原因。那么刚才呢主持人讲到了，就是另一个极端呢就是控制的特别严格的，这种现象在临床上非常常见。有的患者呢就是得了糖尿病以后发现自己的血糖高了以后呢就特别恐惧， 然后呢就是从原来的特别放纵饮食，那么就走到另一个极端，什么都不敢吃。
2: 嗯，
3: 这种不敢吃啊，就像刚才慧宇讲的那个，就是严格到什么程度，就是难以想象。
2: 其实我也遇到过这样的，
3: 遇到过非常多。而且呢就是这种控制到什么严格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恨不得就是每天呢自己吃的那个米啊都是用这个天平称的包括
2: 多少粒儿，是不
3: 是都
2: 是
3: 这样的。最后呢就造成了重度的长时间的这个节食严格，最后呢造成了这种营养不良。我们看到的有一个患者就是用了五个月，发现血糖高了以后呢就不敢吃东西，五个月的时间以后到我们医院来就诊的时候呢，就是周围神经病变已经非常重了。为什么呢？就频繁的低血糖，由于严格限食以后造成的低血糖频发。这个低血糖低到什么程度呢？大家可以能想象，就是三点几的血糖是在他的生活当中能够3.7、3.8，有的更
2: 低。
3: 这种低血糖的状态经常在他的这个血糖谱里边，我们看到能占到40%几。
2: 嗯，
3: 这就是不得了的损伤。所以说从另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都不是好事情。
2: 糖尿病很可怕，因为我们知道糖尿病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它一系列的并发症，甚至有些人说了，说我再控制的这个再好，可能将来还会走向一个并发症的问题。所以刚才您说到了，就是一定要把自己控制好，这个涉及到一个用药的、饮食的、运动的、心态的各个方面，全方位立体式的一种做法。所以也希望我们本身啊，平常你控糖有一些困难的朋友，甚至现在已经被诊断为糖尿病的患者，要关注我们本期的节目了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糖尿病的问题。我们都说啊，这糖尿病是富贵病。以前哈，你说谁得了糖尿病，就说明这可是享福的病哈。这个现在我们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儿了。这一旦沾上了糖尿病之后，甚至有些人会跟慧宇一样的想法，就是可能一沾一辈子。我不知道我这个理念对不对呀，教授？
3: 对的，是这样。
2: 真是这样。
3: 对。
2: 为什么呢？
3: 就是糖尿病啊，就可以这么讲，就是一型糖尿病呢，当然了，就是因为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几乎就没有掉了，就是完全破坏了。
2: 嗯，
3: 这样的话呢，就是一型，那就是一辈子要依赖胰岛素的。我们二型糖尿病的病人啊，就是现在呢，就是因为在所有的糖尿病的人群当中，二型糖尿病占的比例还是非常大的。我们国家现在是全世界糖尿病第一大国，已经把印度 PK 下去了。印度原来比我们多，因为我们的人口的基数跟印度差不多，但是我们现在全国的糖尿病的发病率，这个人群的发病率应该是将近10%，就是这个是非常高的，患病率能够达到将近15%，也就是说我们10个人当中可能就会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所以我经常在做公益活动的时候，包括我们去其他的公共场所在义诊的时候，下面的听众在那儿做听我们讲座的时候，我们说糖尿病血糖有问题的糖尿病的患者请举手，
2: 大部分都举手了。
3: 有将近10%以上的人举手。所以说现在呢是这样的，就是说糖尿病的患者，我们一辈子要进行综合管理的原因，就是一旦贝塔细胞的功能缺失的大于40%以后，那么呢就完全靠生活因素肯定是不可以的了。那就是有意愿性的因素要介入，就是要靠着这个医疗手段呢来帮着他把血糖呢控制在正常的这个范围内。
2: 嗯，
3: 但是呢现在啊可以这么讲，就是应该前几天我们在大家关注媒体的话呢也会关注到，就是包括丁香园呢还有一些比较专业的这些里面呢，这个媒体呢也会在播。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呢，就是前几天在北京呢有一个专家共识一个会，叫这个题目是非常有意思的，叫逆转糖尿病的一个专家共识。
2: 嗯，
3: 怎么叫逆转呢？就是说刚才慧宇讲了一个特别值得大家关注的事儿，就是糖尿病一旦得了，很多人就觉得说我这个是一个不死的癌症，对吧？
2: 终身
3: 疾病。
2: 对。
3: 需要终身来管理它，需要终身治疗。那么呢就现在通过这么多年我们这个医学上的这个临床研究的进步，包括呢临床这个实验的这个经验积累，最后发现呢有一部分糖尿病的病人是可以逆转的。
2: 嗯， 还是有一部分可以
3: 的。
2: 什么类型呢？是一型的、
3: 就是、二
2: 型
3: 的。
2: 哦，
3: 嗯，我们二型的糖尿病的患者初发的，初发的就是病史比较短，然后呢血糖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是特别高，
2: 嗯，
3: 就是糖化血红蛋白也不是特别高，空腹血糖呢有可能在十左右，十一二，餐后的血糖呢也没大于十六七二十多，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病人是严重的，那就是初发的时候就特别重，就达到了酮症酸中毒的程度，这个是急性代谢综合症的。那么就这一部分患者我们先说，那么通过多年的临床经验，包括呢大型的这个循证医学证据和临床研究，发现呢有一部分病人早期干预，早期干预强化治疗是可以让这个患者完全脱离开药物治疗的，
2: 还是可以的。
3: 对，这叫逆转糖尿病。
2: 哦，
3: 所以说我们做了十几年，就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我们内分泌科做了十几年的，就是应该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我们都在做这项工作。我听到这个专家共识以后呢，我回来在科里头，就是我们查房的时候跟科里的医生讲，你看我们这么多年其实已经在理念上比较超前的，在做具体的工作的过程当中也是在暗合了这个指南的这个方向，就是可以做逆转的。那么逆转呢，就是通过修复贝塔细胞的功能，那么逐渐的让它呢回到了正常的这个分泌能力和分泌节律的这个状态下，而呢把口服药或者甚至胰岛素呢撤下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也是我们将来在综合管理二型糖尿病，尤其是初发的二型糖尿病当中一个重要的方向。
2: 但这个您刚才也提到了哈，就是前期的时候越早期发现越好，是这样吧？
3: 对，是这样的。如果说真的说你贝塔细胞的功能完全不行了，或者你丢了60%以上，或者更多，这样的话呢我们有可能就是用这个再好的办法想逆转它，也可能效果就不好了。
2: 有没有这种可能哈，就是说很多疾病这个我们在体检过程当中大家也会看各种各样的指标，比如说我们在血液检查当中啊，这个尿检当中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血糖的问题啊，怎么样，但是会发现查的时候都是在临界点，或者呢已经就是没有在这个中招的这个区间之内，可是他却有了三多一少的症状。
3: 嗯，
2: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哎呀，这个问题太专业了。
2: 嗯，
3: 我觉得 真
2: 的也不少吗？
3: 真是你还是特别的专业的。
2: 我们遇到的患者比较多。
3: 对，所以说这么多年，我觉得就是您的这个职业呢，也是积累了那么多的这个关于跟医学相关的这个知识啊。这个专业的这个问题是很专业的。
2: 嗯，
3: 就是说我们大家呀平时关注的血糖最多的关注点热点都是在空腹血糖上。
2: 嗯，
3: 基本上我们在到这个医院里头去复查的时候呢，测血糖也是抽一个静脉血包括指间血的监测都是在空腹的状态下，空腹的状态下呢我们知道啊诊断标准呢是大于等于七，对吧？空腹血糖两次，然后呢糖化血红蛋白呢现在做一个单独的指标，就是平均那个反应三个月内的血糖的平均水平的那个指标叫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6.5，那么随机血糖或者餐后两小时的血糖大于等于11，这个可以诊断糖尿病，对吧？那么正是有很多的患者经常会出现空腹血糖大于6.1小于7，没达到七，对吧？
2: 觉得挺安全的。
3: 哎，他挺安全的，说我根本就诊断不了糖尿病。
2: 对。
3: 但是呢，我们忽略了一点，就是没有监测患者的三餐后的两小时的血糖。我们如果说有一部分人群，这部分人群，我们通过在监测他餐后两小时的血糖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已经超标了，就是已经达到了诊断的水平了。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呢，即便是真的没有大于11。那么呢大于了7.8甚至8.0甚至9点几以上，在十左右的时候没有达到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但是就像会刚才讲的一定会有临床症状，可能会有口渴。为什么？就是你餐后血糖长时间的高就会引起那血浆渗透压升高，血浆渗透压一高，那么就是在高渗的状态下人的渴中枢就会兴奋，那么呢就会饮水就增多，就会有口渴的感觉，是吧？
2: 嗯，
3: 所以说刚才这个问题啊就是特别专业，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单独的就是完全相信 空腹血糖的水平，一定要做餐后血糖的监测。
2: 嗯，这个又延伸出来一个问题哈，就是因为为什么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空腹血糖，可能还有一些人说我没有说想过这个。

0: 控制不了了，然后呢就是有些方法呢也不得当了，过去的治疗的所有的手段呢用上以后也不好用了，那么呢就是要靠医生来帮你。但是呢我们自己的这个监测呀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是刚才这个会议讲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说真的我的血糖呢是不是经常不是特别好，那么呢有不达标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家里头备一个准确的就标准血糖仪，这个是有必要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过去的就是到医院里头去找专业的医生推荐的那种，就不要在那个药店里头经常的会有一些店员推荐的那种国产的很便宜的，或甚至买试纸赠送的那种血糖仪，
1: 就还是专业人士推荐的这样的。
0: 对，它这个
1: 比较准，
0: 漂移度很大。
1: 对，
0: 漂移度很大，尤其是血糖越高的时候，这个漂移度越大。那么呢，就是对您的这个血糖的这个监测的准确度，就会呢产生很大的影响，也可能会导致呢误导误治，对吧？他就是一看你血糖其实不是特别高，但是呢他监测的结果就是高的，最后呢给你带来很大的恐慌，甚至呢有拿这个东西当依据就用上了降糖药，这个都不是相应的，都是不太适合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可能要跟大家来这个就是说一说什么样的一些人群是有必要在家里备一个血糖仪的。
0: 嗯，
1: 那么是不是得有特定的人群？比如说我知道的就是有这个遗传的因素哈，这样的遗传基因，那你有必要备一个？
0: 这是属于高危人群吗？
1: 哎，这是高危的。
0: 其中有这么几种，第一个呢就是你已经是糖尿病了，然后呢在家里头接受药物治疗或者打胰岛素口服药的，这一定要有一个准确的专业级的这个血糖仪在家里常备。这个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说你随时都可以监测自己的血糖，然后呢做一定的记录，将来呢你再找专业医生回诊的时候呢有一个完整的记录单给这个医生提供，然后呢医生也会呢根据你平时的这个血糖的监测的结果呢给你正确的指导。
1: 对，
0: 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你去了吃完饭了到那儿去检测，那么呢血糖呢也不是一个空腹状态，也不是正好呢餐后两小时的状态，这样的话医生又不知道你平时的血糖状态，这样给建议的时候呢就往往不是特别准确。这是一种人群。第二种人群呢就像刚才会议讲的，就是家里头老年人爸爸妈妈有糖尿病，然后呢哥兄弟也有糖尿病，然后你没有，但是呢你已经被界定为高危人群，是你家里有遗传背景嘛、然后呢平时呢自己呢发现偶尔体检的时候，或者是用家里的这个血糖仪监测自己血糖的时候呢也有那不达标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有必要自己备一个。还有一种人群呢是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说特定时期的人群，那就是说原来有糖尿病怀孕了，对吧？
1: 对
0: 吧？然后呢还有一部分人呢原来没有糖尿病，怀孕以后呢血糖高了，这个就是一个是糖尿病妊娠，一个是
1: 妊高症，
0: 妊娠糖尿病。
1: 对、
0: 这种特定时期的这个人群血糖监测的这个强度和密度包括那准确度那要求的会更高。所以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像老年人的血糖不稳定的时候，我觉得呢家里头一定不能够完全的家人就会忽略这个血糖的监测。因为什么呢？老年人呢在高血糖的状态下和低血糖的状态下反应都不强烈
1: 啊、就是、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他年纪大了，各个脏器对这个高血糖包括低血糖对这个反应的灵敏度都不好了，尤其是就是我们讲的专业一点讲、就是
1: 反应慢了，
0: 反应慢了。那个什么原因呢？就是他的渗透压感受器，我们讲的这个渗透压的感受器在主动脉弓的，包括那是下丘脑的，那么这个位置你血糖高一点低一点它无所谓，根本没感觉。所以这种情况下家里头就更应该备一个血糖仪来经常的帮老人家呢做一个血糖监测，你没准就发现它可能过低了，也有可能呢它高了你根本不知道。最后呢高肾呢，我们就遇着了一个老太太，情绪也挺好的，平时都很好，感冒了一次，吃了点药，然后呢就不太精神，然后呢就经常在床上躺着睡觉。女儿呢就是因为工作也比较忙就疏忽了，就是以为那妈妈是不是吃了这个抗感冒药，这个然后
1: 所以有点迷迷糊糊了哈，
0: 然后就是总是昏睡，第三天的时候发现就是、
1: 这个危险了，
0: 状态不好了，然后呢弄到医院里头来，我发现就是基本是浅昏迷了，一查血糖空。

0: 随机血糖35.多的35，
1: 我的天，
0: 哎，
1: 哦，这么吓人。
0: 然后呢，就最后一测渗透压呢，
1: 哦，
0: 就是340多的渗透压，就高渗了，高渗性昏迷
1: 了。嗯，
0: 所以说80岁的这样的老人，尤其是75岁以上的老人，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平时发现他的血糖偏高，这个时候呢，在家里头进行密度大一点的监测是非常必要的。
1: 我觉得刚才教授这个给大家的提醒太重要了，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些高危人群，不知道大家伙是不是都记住了哈。如果作为儿女的话，我们有必要给老年朋友家里准备一个在医生指导下购买的这样的一个血糖仪，没事的时候监测一下，特别是餐后的这个血糖值更作为一种参考的标准。
0: 是的，
1: 体检很重要。那么我们说体检的一些必检的项目更加的重要，当然了，还要有针对性的做一个这种 DIY 式的，针对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有基础性疾病的人，然后呢，通过医生的医嘱、医生的科学指导之下来做这样的有针对性的体检，能够及早的预防、及早的干预。那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感谢我们的王教授，辛苦了，王教授。
0: 不客气。
1: 我们再见。
0: 嗯，
1: 感谢分享。
0: 谢谢。
1: 嗯，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2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 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在北京时间的9: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在直播时段，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我们再来看一条这样的消息哈。刚才呢，我跟阿露也在说说，哎，我说你家空调是不是去年洗了？
1: 嗯、
0: 阿露说，我洗的是洗衣机。
1: 不好意思，我完美的把空调略过了啊。就为什么没洗空调呢？是因为啊，这打开看到这个也有视频平台教你的，就感觉这个网很好。但是我刚才也一直在跟董林说，我总觉得有一股啊，就像我们这东北人常说的，就五八味儿。
0: 嗯嗯，我说呢，我们家这空调哈没有五八味儿，但是我总觉得。它有点奇怪的味道，而且就是总觉得可能是心里觉得哈，
1: 嗯嗯嗯，
0: 它有一些不太干净，而且呢，我们家里有这个小宝宝呢，是这个过敏性鼻炎，
1: 哦，
0: 所以我就觉得，尤其是在夏天经常吹空调的时候，哎，这个空调如果清理的不干净的话，那它吹出来的这个风或者里面有一些霉菌细菌，哎，对于小宝宝来说。对他来说啊，比较脆弱的这个呼吸道来说，哎，是有一点点的影响的。
1: 嗯，
0: 所以说眼看呢哈，我们这天儿是挺热的，这空调呢也该打的可能都开了要。
1: 哎，对。
0: 所以呢，最近哈，很多地方空调清洗都迎来了一个小的高峰，很多人都想说，哎，我开空调了，是不是沉这个他在这个沉睡中这么久了，是不是得给他也洗个澡呢？
1: 招招他，
0: 哎，得醒醒了。对。那么其实这个像我们尤其在东北哈，可能在冬天我们其实用空调是基本上用不上的、
1: 嗯、
0: 所以大半年没用的这个空调，哎，该怎么清洗呢？它是不是也像我们其他的东西一样比较容易藏污纳垢呢？所以说这个专业人士也表示了，空调使用前进行清洗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其实呢，这个常识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呢，可能呢有很多时候我们打开前面，我就想知道啊，咱们在洗空调的时候，是前面这层只有这层过滤网，还是也有其他的？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我们可能把空调简单的只能做个拆卸，就是看到前面的这层过滤网，
1: 嗯，
0: 可能我们也只能是简单的清理清理这个。至于里面再有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过滤的东西，我们应该怎么洗？或者说哈，我自己总是不敢尝试，我怕拆完之后我没有这个动手的组装能力。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这个闲置很长时间的空调，那如果没有洗的话，就直接去用。对于像我们说哈，这个家里面有这个儿童啊、敏感人群的人来说，其实还是挺危险的，因为它里面长时间没清洗，
1: 嗯、
0: 像我们东北这个，哎，风啊比较大，可能里面就有很多的这个积尘、细菌，还有霉菌一些微生物。那么随着这个风，它可能就会吹出来，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像过敏呐、啊、湿疹呐、啊、鼻炎呐、啊，甚至是肺炎等等等等、
1: 哎、等等。
0: 很多时候可能对于这个比较敏感的人群来说哈，他们就比较脆弱，所以说。

0: 说这样的话呢，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个健康上的隐患和风险。那我究竟该洗哪些地方呢？
1: 哎，
0: 我在家除了做一些基础的这个过滤网的清洗，我还需要洗哪些地方呢？
1: 嗯，
0: 你比如说啊，清洗内部的这蒸发器，还有风轮排水。这个排水的这个水槽等等核心的部件，那么什么情况下请专业人士上门呢？这都需要咱们考虑。
1: 对，
0: 空调售后技术人员郭光说，如果说空调一年没开，像这种情况就建议做一次深度清洗，那预约专业的人员，用专业的设备对蒸发机啊，还有风轮啊，还有内部的一些积尘呐、霉菌呢，做一次深度清洁。如果说比较短时间内，可以简单的清洁一下过滤网，擦拭一下，用温水啊去这个擦拭，那么这样就可以把表面的灰尘去掉。那专业人士建议，家中空调一年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洁，如果使用环境灰尘大，有宠物或是这个或者常开空调，应该频繁的清洗过滤网。如果发现空调啊这个吹出来的风有明显的异味，效果变差，噪音变大，室内的这个室内机出现了滴水，那这种情况呢，自行清洗往往起不到作用，要联系我们的相关售后了。
1: 嗯，那么这个专业的师傅哈，他也在表示说，如果说哎我们感觉到这个风轮啊，或者说感觉它转的不是很快了哈，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风路受到了这个循环受到了一定问题，可能是有一些积尘呐、会吸附在这个风轮风道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要感觉到哈，家里这个怎么吹风有点变小了呢？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了。那还有什么情况哈，说我这个空调可能我不常开，或者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脏，这种情况下哎，我们就可以尝试着自行清洗一下。比如说您的空调带有自清洁的功能，在首次夏天开空调之前呢，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自清洁。第二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家庭哈，哎，我们可以做一下简单的清洗过滤网，也就是刚才我跟阿陆我们俩提到的，做一个简单的擦拭，然后呢，防止一些比较大的霉菌呐、或者这个积尘呐、进入到蒸发器的内部。这个的话呢，是我们可以自己简单在家去清洗的。但是在清洗之前哈，我们一定要检查好这个电源是保持关闭的，以防止发生触电的危险。
0: 哎，对，那么其实啊。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除了清洗空调，那我呢迟迟不动手，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请来的究竟是不是专业的人员？
1: 对的。
0: 那么他在给我清洗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伤害我原机的一些零件？
1: 嗯。
0: 所以说呢，这都需要我们考虑。那也希望呢，相关的专业人士啊，咱们能够呢多发一些宣传，
1: 嗯，
0: 让我们老百姓心里有个底儿，咱们能够呢这个良好搭一好啊。

0: 那么眼下呢，我看到这样一条新闻哈，说平台热销的体测神药，哎，专家提示未成年人服用呢可能会存在健康的风险。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哈，就是体育运动类相当不协调，肢体相当不协调的人了。所以呢，对于我来说哈，哎，这个体测呀，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挺苦恼的，尤其当我得知第二天要有体测，尤其是有800米的时候，我头一天真的会紧张焦虑到心跳非常快。睡不好觉，
1: 还好在我那个年纪呢，我们没有体测
0: 啊，
1: 每个大丫头啊，小小子，我们丫头片子和小小子，可能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我觉得这个翻个墙头啊，你是啊，这个掏个鸟窝啊，就觉得就是这是我们日常当中啊，
0: 手拿把掐，
1: 手拿把掐的事儿啊，锻炼身体的就绝了，
0: 哎，
1: 所以可能那个时候呢，这个我们没有出现体测，那现在需要增强的孩子们这个体育户外运动，因为那个时候啊，大家呢就是尤其是在我小的时候，我依稀记得我住的是平房，哎，所以说呢，我们一出啊这个院儿呢，就可以跑上个两三圈，
0: 对，大喊一声哈，左邻右舍的小伙伴儿。全出来了，
1: 哎，对，那现在呢，可能我们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家家住楼房，孩子出来的时候呢，就有的时候孩子就觉得，哎，家里尤其有电子产品，
0: 对，
1: 我那时候电视机也没有几个频道，
0: 对，
1: 所以大家就只能出去，而现在的孩子啊，在家里宅在家里可选择性太多，所以说出去的就有的时候我可能不想出去了，所以说呢，有体测呢，一是为了增强的孩子们的这个体质，
0: 对，
1: 可是确实有人不协调，这个我也在这个身边呢也看到过好多的这小朋友们不协调，所以说呢，大家就会为这个体测很熬头，
0: 对，
1: 曾
0: 经的我呢很庆幸什么呢，中考的时候我没有赶上，没有体测，在我的那个年我是没有赶上中考体测的，在我之后的学弟学妹们哈，他们可能就已经赶上了，我当时
1: 有些幸灾乐祸呀，
0: 我当时非常的高兴，我说哎呀太好了，我宁愿不要那些分儿哈，我说但是我也不想体测，甚至可能我不但不要这个分儿，他可能还给我拉拖我的后腿，我非常的庆幸了。
1: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体测呀，这因为我女儿现在呢，就是他们体育呢就是会有体测，体测呢有800米啊，跳绳等等，
0: 对，
1: 你看似啊这个数字呢，就冷不丁我一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该怎么去达到这个分数，但是真的这体育运动和人的身体构造真的很奇特，你慢慢练就能达到这个地步，
0: 对的
1: 啊，就是即便说像董林这样啊身体不协调的小朋友们，他们也能达到啊这个在他们心目当中很理想的成绩，绝对不会呢在他们中考的时候因为体测在他们努力的情况下给他们拖后腿，这个是不存在的，
0: 这个可能就是因为我自己的一些偏见了，因为确实是当我提到体测体育体能等等一些运动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打怵的，所以我会觉得它是我就是可能给我带来一些绊脚，
1: 我脑袋里已经有画面感了，就是鞋容易甩飞的那个小朋友、啊、
0: 哎，对，
1: 就是你的儿时
0: 当我走进大学的时候，我想我学的是艺术哈，我说可能我又跟体育无缘了但呢结果并不如人意，就是无论你学什么专业，你可能都要参加体测，都要上体育课，
1: 你都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的。是的，其实这样的话、
1: 哎、
0: 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在大学，其实我们现在的教育很重于很注重学生的

0: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1: 对，
0: 不仅仅是我们要注意我们这个脑力的学习，还要在体能上也要有相应的这个注重。所以说呢，现在很多时候家长们也在这个意识上是不断提高的。
1: 对，其实我们国家在飞速的发展，那么可能呢，我们在这整个飞速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全能的人才，或者是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
0: 嗯，
1: 那么如果说光有一个好脑力没有体力，他也是不可以的。
0: 对的，
1: 这样呢就会让很多的孩子呢选择从小就老这个体育运动，但也有一些朋友呢选择走捷径。
0: 嗯，
1: 哎，就是哎，我整点什么这个神器。
0: 对，
1: 哎，我整点神药什么的。
0: 对，
1: 这个就催生出了一种呢，让你会觉得有，让你会意识到有健康隐患的一种东西，那就是体测神药。
0: 神药，哎，当你会发到某某神物、某某神药的时候，就想，可能就会因为是某一个行业而引发、而衍生出来的一些对于我们身体啊，或者说对于我们的健康啊，有一些危害的一个情况。在近段时间呢，就看到很多地方在举行这个中考的体测嘛。
1: 嗯。
0: 那为了增强耐力、提高成绩，一种名为氮泵的运动补充剂在部分学生当中就悄然的流行了，甚至有很多商家为其冠以体测神药的名号。所谓的这个神药哈，所谓的神医神药，它到底是真正的能够帮助我们提高的吗？还是说它确实是存在着一些智商税？
1: 首先要想它是黑科技还是呢对咱们身体有没有伤害，这是大家呢首先要想的一个问题。那一定要认识到这种氮泵的危害。北方地区的一名体育老师反映，日前呢在中考体测的过程当中，一名学生出现了心慌、头晕、站立不稳的状况，工作人员立即拨打了120。那么现场的校医详细询问后得知，这名学生早晨空腹服用了30毫升的氮泵后参加的体考，首个项目完成后呢，自觉呢成绩不理想，又追加服用了一瓶，随后呢血压急剧的上升到了180毫升汞柱，在好在啊经过这个送医之后处置后，身体恢复了正常。那么类似于中学生服用这个氮泵后出现身体不适的案例，近年来是屡见不鲜。那么多名呢受访一线教师反映，尽管学校反复科普此类产品对青少年可能存在健康隐患，但依然有一些学生和家长听信网络的宣传自行购买。就是你，我不要你以为，我以为，
0: 对，我不觉得，我你说的我都不相信，我就要我以为的。那记者呢在电商平台搜索体测、助考、中考体育等关键词的时候，出现了大量打着黑科技提速神药的旗号的这种氮泵产品。
1: 嗯，
0: 其中呢以小红瓶、小蓝瓶等命名的是比较常见的，价格呢大概是在10多块钱到100元不等，部分的销量呢已经破了万件。那记者也是随机选取了一家销售量比较高的店铺，咨询了一款小蓝瓶液体氮泵。商家表示，产品为专为体考设计的，并细分为爆发型和耐力型。那爆发型的呢，它就比较适合像短跑啊、立定跳远的这种，哎，冲击力、爆发性比较强的项目。像耐力型呢，可能就比较适合这种1000米啊、800米啊、游泳啊等等这种，哎，比较适合耐力运动的。那这是客服去表达的。
1: 嗯，
0: 那在该商品的详情页里面呢，也标注着适用的人群：成年健身爱好者以及运动员，像孕妇、哺乳期的妇女及14岁以下的儿童，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人群是不建议使用的。
1: 嗯，
0: 但是呢，当记者提出未成年人是否能喝的时候，哎，有这样的疑问的时候，客服也回答了，说现在很多家长来买呢，商品的成分是安全的，未成年人也可以喝。需要在考试当天提前半个小时服用，至少服用一瓶。那么很多人哈，我们这个可能每个人上学的时候都听过一句话，就是你提高一分，你可能干掉上千人。考试你只有这一次机会，那上岸你只有这么一次机会，一瓶就能搞定。
1: 哎呀，听着这话，听着哈，好像现在就想来一瓶。
0: 对，
1: 啊、那直接就飞升这个我们的体测冠军了。
0: 对呀，
1: 其实这个也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啊。我发现现在，因为我的孩子呢也在这个处于成长当中，我们两个呢都是这个孩子的妈妈，大家呢都在呀、啊、就是为孩子啊寻找各种各样的神器呀、辅助啊，想通过这种外力呢来托举孩子。其实托举孩子的想法没有错误，每一个家长呢都想这么做。
0: 对，
1: 但是抛开托举的概念，我们来想，就是很多时候 努力是没有捷径的，它只能是靠你脚踏实地，你付出多少就会换来多少，
0: 是这样的。
1: 可能在体育方面咱们不是那么厉害，但是你努力一定不会多差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如果你想说我平日里啊是躺平的，仅靠一瓶呢这种所谓的这个神药就能够啊取得很好的成绩，这就像呢咱们呢这个做梦就一夜暴富是一样的。嗯，有概率，但是概率实在是太小太小了，
0: 对，
1: 绝对有人可以一夜暴富。可能呢他看准了某个商机，但我说的这是正规渠道啊，看准了某个商机，但是这简直就是怎么说呢，亿万分之一。
0: 是的，
1: 我们不能以小概率去对抗普通。
0: 对的、
1: 啊、
0: 而且我们先抛开这个小蓝瓶小红瓶哈，我们先抛开它对于我们的健康危害来讲，这个东西如果说它是真实有效的，它也可能是在我们本身就很强的能力下给我们带来锦上添花。它并不能说我平时可能这方面非常非常的薄弱，我干脆一丁点儿都不练，就等着考试的前半个小时我喝上这一瓶，让每个人都能达到运动员的水平，不现实的。
1: 宝贝，这个咱们可以在这个想象类作文当中啊想象一下，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终归要回到现实的。
0: 对的。
1: 那么想象类的文章呢，它要阐述给我们的那些呢这天马行空，无非是想告诉我们一些道理，或者给我们一些创新意识，但绝不是想让我们呢这一夜呢想通过各种捷径成功。就包括现在有很多的家长要问，哎，我们写字有什么捷径啊，我们背单词有什么捷径、其实没有捷径，这些都需要我们脚踏实地。
0: 学习和成功的路上是没有捷径的、
1: 对，
0: 只有脚踏实地，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儿的，哎，才能够拿到真才实学。
1: 嗯，
0: 所以说还有就像我们刚才回过到这个话题当中提到的这个氮泵哈，未成年人服用它到底是否是存在健康影响的，
1: 嗯，这也咱得知道。
0: 我们就看到刚才这个案例当中这个孩子喝的太多了哈，服用
1: 的下去飙升了，哎，
0: 血压干到180呀，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年轻人来说很危险很危险了。
1: 嗯，
0: 所以说到底何为氮泵，这种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可不可以用，是哪些人群才能用的东西。
1: 如果他不说喝的，我以为这氮泵是挂到哪儿的，
0: 哎，我以为像氧气泵一样哈。
1: 对对对对。
0: 那么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和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赵冲说，氮泵类的产品并非是药品或者是保健品，而是运动营养食品，大多数呢是复合的配方，核心的成分呢包括像这个咖啡因、贝塔丙氨酸、牛磺酸等，主要用于专业运动训练场景，并不是为青少年体育考试设计的产品，它是运动训练才能运到这个场景
1: 啊。可能我大量运动的，我这么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是不是因为我在大量运动的时候急需营养补充，
0: 哎
1: 这样的能给我快速的供给。
0: 对的。
1: 而我们其实体测呢并没有那么可怕、
0: 没有那么强的爆发力，
1: 因为我女儿现在也在每次都在练的过程当中，我也陪她练过，我觉得没有那么可怕、咱们不需要啊这个就是感觉啊就整个的全家庭都在结冰啊，就等着这一次啊这体测、我觉得没有必要。那其中明确规定啊，这明确运动营养食品是专为每周规律运动3次及以上，单次持续时长不少于30分钟，运动强度达到中等及以上的人群特殊定制的食品。那么其中的安全数据主要来源于成年运动人群的试验，可没有对青少年有。那有的人说，哎，那这孩子都长得这么大高个了，那不是这样的，
0: 不是这样的，不是按身高来算的呀、
1: 不是按身高体重看他是不是成年人的，他的这个骨龄啊，还有他的这个大脑发展发育、额前叶呀，
0: 以及器官的等等的发育哈、
1: 对，
0: 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可能很多孩子，我们也看到很多说这个14岁的孩子长到了身高2米，
1: 嗯，
0: 那他确实是。那我们想，成年人即使是成年人，身高也很少有能达到2米的，我们不能拿身高和体重来衡量一个孩子是否达到成年的一个标准的。
1: 哎，对，
0: 就像刚才我提到，我说我非常的惧怕这个恐惧体测，但其实当我在每天晚上比如说去操场跑一跑啊，或者适当的锻炼锻炼的时候，虽然说我很恐惧，但大多数来源于我的心理上，而最终我的体测成绩其实还是可以的。每年的体测也都是达标合格的。
1: 一生要强的我哈，绝不能在体育这儿哈
0: 输掉。
1: 虽然说我不协调，但我练呗。
0: 对、
1: 那么你看啊，在这个未成年人，他的各个身体的各个器官都在发育的过程当中，那如果说服用这种呢氮泵的话呢，营养补充剂是存在健康风险的，尤其是小学生和初中生。 那它的这个中枢神经啊，对于咖啡因这等等这种兴奋的物质是非常敏感的，很容易发生啊心悸或血压升高。

0: 或者是这个焦虑失眠。那你想想啊，咱们呢其实付出努力就能够达到一个理想的成绩，干嘛要依靠这种神药呢？
1: 对，我们为什么要拿我们的健康去搏一下这样的风险呢？
0: 哎，对，
1: 就像有很多人说，哎，我喝完咖啡之后我不困，喝完浓茶之后我睡不着，喝完，
0: 你是在说我吗？
1: 可能喝完之后还会有心慌不舒服的情况。
0: 哎，对对对，
1: 这类人群就是因为我们大脑中枢神经系统对于这类的物质太过于敏感了，而且尤其像中学生啊中小学生，他们身体的发育期，他们是本身就是很活跃很敏感的，当我们再额外给他去补充这样大强度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可能的风险来说会更大一点。
0: 对，其实神药的背后呢也折射出一个问题，就是体育教育的功利化。我们都想着说这哎体育怎么的也得拿高分，
1: 嗯，
0: 就没想过呢要以孩子的实际。而近几年呢多地提高呢中考体育成绩的权重呢，将4、6、8哎年级的这个过程性评价纳入总分，其实是为了什么？这本是为了引导学校和家长重视孩子的健康，让孩子运动起来。但部分家长和学生呢，这异化呢又成为了这个必争之分。
1: 嗯，
0: 哎，就成为了过去我们好像在三国里这个兵家必争之地一样。
1: 嗯，
0: 就一下子把这种的本来是对孩子利好的一个项目呢，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我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我不能摔跟头。
1: 对的。
0: 那一名负责青少年体育培训的教练认为，体育锻炼呢被简化为应试项目，寻求呢考前的捷径的这种投机心理，这才是市场能够衍生出的根本。
1: 嗯
0: 嗯，
1: 多位的受访者也表示说，像面对体测神药这种热销的现象呢，需要疏堵结合，多方协同治理。那么专业的人士也表示，像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对电商平台以及商家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针对未成年人的违规宣传和销售的行为，平台自身呢也要严格落实商品信息的审核与年龄提示的义务，对宣称体测神药等夸大功效的产品予以下架的处理。只有这种持续的引导，树立健康的观念，才能够长久，才能够持续。学校呢和教育部门也应该通过像哎体育课呀和家长会呀等等多种的渠道，用真实的案例去讲解滥用补充剂的危害，引导学生和家长呢要树立运动的成绩源于科学锻炼以及长期的坚持，要引导他有这种正确的观念，破除要想走捷径的这种幻想行为。
0: 嗯，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这样的消息哈，来自扬子晚报，用门禁识别专用车牌自由进小区，哎，交警提醒了哈。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回家哈，或者去一些商场的时候呢，得需要这个停车场，它需要扫码，哎，扫到车牌才能够计时，哎，说你这车停了多长时间，哎，比如说你还比较方便找车。那么现在呢，就看到哈，有时候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个关于小区门禁识别专用的车牌，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
1: 嗯，
0: 我们看哈，这个视频当中呢，一辆车的前保险杠上叠加安装了两块车牌。
1: 哦，
0: 哎，在咱这个内地来说哈，咱应该是只有一块车牌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怎么他安装了两块车牌呢？哎，我们仔细看，说有一块呢是印有小区门禁专用。小区门禁哈识别专用字样的，另一块呢就是咱常见的，就是咱这车牌子没有牌，咱也不能上路。
1: 哎，对。
0: 那据网友介绍呢，这种方式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不能说是常见哈，这种方式呢是一种实现停车自由的大胆尝试。
1: 可以让
0: 我想拼一下，
1: 哎，可以让门禁系统呢误以为呢是已授权的车辆，从而自动的就给你放行了。
0: 抬杆了，
1: 哎，那这种所谓的便利背后啊，它究竟会不会有什么隐患呢？
0: 嗯，
1: 对我们司机的师傅来说，是真的是一项这个可以得到这个长久的利益的，还是在利益背后潜藏着损失的呢？
0: 嗯，那扬子晚报的记者呢也发现，目前网上的确有一些商家在做此类的生意。虽然说商家称呢，此类的小区门禁识别专用车牌哈，非凹凸的、非道路牌，并且提醒禁止上路，但是只要客户你提供相关的车牌号，它还是会能定制的。
1: 那值得注意的是，山东交警近日公布了一起与此类车牌相关的案件，一名驾驶人在高速公路出口被收费员拦截下无法通行。原来该驾驶人呢共有两辆车，但仅有一个车位，为了两辆车可以呢自由地进入自家的小区的地库，擅自伪装其入地库系统的那辆车的军用车牌，车牌上还标注呢门禁呢识别专用。那么在这个驶出地库后呢，忘记摘掉这伪造的车牌，那驾车上了高速，于是呢被收费员拦下无法通行。经过交警现场勘查，该女子存在伪造、变造机动车车牌号的违法行为。
0: 嗯，所谓小区门禁识别专用的车牌呢，其实就是假牌照。
1: 嗯，
0: 我们也曾查到过类似的一些违法的行为。那这是南京的一名交警向记者介绍的。曾经呢，就有一位车主为了省下南京某小区的停车费，在停车场内找到了一辆包年车辆，购买了一块伪造的该车牌的这个号牌。
1: 嗯，
0: 每当进出该小区的时候呢，车主都提前在路上停车，并且将假牌子吸附在车前面的真牌照上面。
1: 嗯，
0: 直到呢被有人举报之后，后来呢经过鉴定，该车主使用的号牌确实是伪造的，因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该车主呢被记12分，处3000元的罚款，并处7天的行政拘留。
1: 仅小区使用不会被查，那此类小聪明的背后呢，或许有大的代价。交警提示，机动车牌号呢是车辆的法定身份证，具有唯一性和严肃性，任何伪造、变造、使用假牌的行为都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无论是为了出入小区车库，还是呢这个免付停车费，还有或者是其他的目的，都绝不可触碰法律的红线。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办的一个环节。那在我们帮你办的环节当中，您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便民的一些服务信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都可以参与到我们帮你办的环节，期待您的互动。

0: 妈，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1: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0: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1: 是啊，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六楼飞顶楼，面积呢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您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每天都会经历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些可能是微不足道，有些却能深深的触动我们的心灵。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停下匆忙的脚步，分享身边遇到的那些温暖而又有意义的事情。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0: 人，子女呢都在外地工作。有一天啊，他不小心在楼梯上摔倒了，膝盖也是擦破了，行动有些不便。邻居们知道后呢，也是纷纷伸出了援手，有的是帮忙联系大爷的子女，有的送来是抵达损伤的药，还有呢就是主动帮大爷买菜和做饭。他说呢，接下来的几天里啊，就是邻里们呢都是轮流照顾着他，陪他解聊天解闷儿，他呢也是非常的感动。他说呢，远亲不如近邻，你们就是我的亲人。
1: 曾在我生命中来过，有谁梦？
0: 他说呢，这件事也是让我深深刻的感受到了邻里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温暖和珍贵。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里，邻里情呢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不再感到孤单。

那么说完了邻里之间的温暖，我们再来看看聊一聊职场上的故事。这位听众说啊，我的同事呢是一个告别不久的年轻人，他进入公司后呢对工作也是充满了热情，但是呢由于经验不足，在一次重要的项目当中啊犯了一个小的错误，导致呢项目进度受到了影响，他也是非常自责的，觉得自己的辜负了领导和同事的信任。他说呢，然而领导并没有批评他，而是耐心地帮他分析错误的原因，鼓励他重新振作起来。同事呢也纷纷伸出了援手，给予他支持和帮助。那在大家的帮助下呢，他也是重新找回了信心，认真地总结经验和教训，努力地提升自己的能力。经过呢一段时间的努力啊，在后续的项目当中表现出色，也是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他说呢，这件事也是让我们明白了，在职场上呢挫折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呢我们要面对挫折的勇气和从挫折当中呢学习的能力。每一次挫折的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那除了林雨晴和职场的故事啊，那校园里的友谊也是同样让人难以忘怀的。这位听众说呢，我想起了我的高中同学，我们俩呢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那在学习上呢属于是互相互助的，在生活当中呢互相关心。有一次呢，他在考试当中呢失利，心情非常低落，他知道后呢主动去找他谈心，安慰他不要灰心，并和他一起分析考试失利的原因，制定学习计划。他说呢，也是在他的帮助下重新找回了学习的动力，成绩呢也逐渐的提高，他们呢一起也是度过了美好的高中时光，这份友谊呢也一直是延续到了现在。他说校园里的友谊是纯真而美好的，他陪伴呢我们度过了清澈的岁月，让我们的青春充满了色彩。

其实呢，在生活的长河当中呢，我们也是常常行色匆匆，一心呢是奔赴远方的目标，也是忽略了身边那些如繁星般闪烁温暖的瞬间。在这些温暖呢，虽细小如尘，却足以照亮我们的心灵，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这些呢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如同呢是夜空中的流星，短暂而又闪耀。它呢也是让我们明白了，生活呢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也会有风雨和挫折，但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会发现身边呢处处都有温暖。这些的温暖可能来自于家人的一句关怀，朋友的一个拥抱，也可能呢是来自于陌生人的一个微笑，一次援手。温暖呢是一种力量，它能让我们在困境当中坚守，在挫折当中成长。它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它也像一把火，温暖我们冰冷的心灵。让我们珍惜身边的每一份温暖，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生活，去传递这份温暖。

那我们今天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希望呢，通过分享身边这些温暖而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是感受到了邻里间的关爱、职场上的成长和校园里的友谊。这些美好的瞬间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点缀着我们的生活。也是呢，希望这些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温暖，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那在这趟旅程当中啊，我们将用音乐传奇一座呢是美丽的海滨城市威海。那我们都知道呢，威海它宛如一颗镶嵌在黄海之滨的明珠，有着是迷人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魅力。那现在呢，就让我们随着音乐的节拍开启这场威海之旅。

威海呢属于是因海而生，因海而美。当我们呢来到了威海呢，首先也是映入我们眼帘的便是那片浩劫无限的大海了。可以想象一下，站在柔弱的沙滩上，脚下是细腻的沙子，眼前是湿冷的海水，海浪是一波接着一波的涌来，发出呢有节奏的声响。其实呢，这样的一种感觉，也是让我们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宁静而美好。那为了配合这绝美的风景啊，我们来听一首来自于张雨生的歌曲，名字叫做《大海》。

这首经典之作呢，也是用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唱出了大海的深邃和神秘，也唱出了人们对大海的向往和眷恋。

那我们听着张雨生的这首《大海》，是不是感觉自己仿佛已经是置身于威海的海边了呢？威海的海不仅有美丽的外表，还有丰富的内涵。这里的海水属于是清澈见底，海洋生物种类繁多，是潜水爱好者的天堂。在海边呢，你还可以看到渔民们出海归来的场景，他们脸上呢也是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那是大海给予他们的馈赠。

那离开海边啊，我们来到了威海的另一个著名的景点，名字叫做刘公岛。刘公岛是中国近代海军的诞生地，也是中日江湖海战的主战场，这里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曾经的故事。那当我们踏上刘公岛，仿佛也是穿越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岛上的北洋水师提督者嘛，属于是历史的遗迹，那无声地向我们展示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那我记得有一首歌啊，名字叫做《精忠报国》，也是为了感受这份历史的厚重，也是呢让我们呢也是仿佛看到了当年爱国将士那么奋勇杀敌的场景。刘公岛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自然风光的宠儿。岛上的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各种鸟类在枝头上欢唱。在这里呢，你可以漫步在林间的小道上，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和和谐，也可以呢站在山顶上俯瞰整个威海湾的美景。

那我们都知道呢，除了美丽的风景和厚重的历史，威海的美食也是不容错过的。威海呢是一个海鲜之都，这里的海鲜新鲜美味，种类繁多，无论是鲜嫩的螃蟹和肥美的虾，还是鲜美的贝类，都让人呢是垂涎欲滴。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啊，我们也是来听一首欢快的节奏，也是让那音乐和美食一起给我们带来愉悦的享受。

威海的美食文化源远流长，那除了海鲜呢，还有许多特色小吃，比如说是威海的火烧和鲅鱼馅的饺子。这些的美食不仅是口味鲜美，还蕴含着是浓厚的地方特色。在威海的街头巷尾，我们可以品尝到呢地道的是威海美食，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韵味。那我们也是伴着这样一首欢快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威海之旅。在这趟旅程当中呢，我们也是欣赏到了威海的美丽的风景，感受到了刘公岛的历史厚重，也是品尝了威海的美味佳肴。威海呢，这座充满魅力的海滨城市，就像是一首动听的歌曲，每一个音符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那也是感谢大家呢来收听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希望呢这趟威海之旅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那在这趟时光旅程当中啊，音乐是我们的车票，它能给我们带来了是穿越岁月，唤起那些藏在心里的回忆。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深受大家喜爱的歌曲，也是呢让我们在音乐的海洋当中尽情遨游。

首先呢，要为大家推荐的一首经典歌曲是来自于陈慧娴的，名字叫做《千千阙歌》。这首歌曲呢，发行于是1989年，至今已经过去有几十年了。它的歌曲魅力却丝毫未减，歌词呢属于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深情，也是唱出了离别的哀愁与不舍。每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呢，也是把我们带回了那个纯真的年代，那些和朋友爱人分别的场景历历在目。

陈慧娴呢也是用她那细腻而深情的嗓音，将这样的一首歌曲唱得动人心弦，也是呢这样的一首歌曲道尽了离别的无奈和对过去的美好时光的怀念。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首经典的老歌当中，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情感。

0: 这样的一首歌曲是充满了故事的感情的民谣歌曲，歌曲呢以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也是讲述了一个人在岁月当中的成长和感悟。歌词呢属于是淳朴而真实，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恋人已不在。简单的几句歌词却勾勒出了一幅充满遗憾和回忆的画面。
1: 青春又醉倒在寂寂无名的怀。
0: 陈鸿宇那略带沧桑的嗓音呢，也是为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增添了几分故事的韵味。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这首《理想三旬》就像是一股清泉，滋润着我们疲惫的心灵，让我们呢在喧嚣当中找到一丝的宁静。

那接下来为大家推荐一首青春洋溢的流行歌曲，名字叫做《小幸运》。这首歌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一经推出呢，便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歌词旋律轻快，歌词甜蜜，也是唱出了青春时期那种懵懂的爱情和对幸运的期许。

原来您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的和爱情曾经靠得这么近。这句歌词呢，却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也是让我们回忆起那些曾经错过的美好瞬间。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校园时代，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梦想。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跟着这样的歌声，感受这份小幸运。

那今天音乐时光机之旅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一起也是欣赏了经典老歌和摇滚和民谣的清新和流行歌曲，每一首歌曲呢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故事，那也是希望这些歌曲能在你的心中留下美好的回忆，陪伴你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动听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我们之间就像是没有天柴的火，热情在一点点减少，燃到了尽头，变得无法再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半小时的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这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线下买东西的时候哈，我们都习惯现在这种电子的一些支付方式，或者是现金的一些支付方式。那然而呢，在线上买东西的时候，哎，我们不知道哈，在什么时候，好像觉得自己我没有输入密码，那我怎么这笔钱付出去了呢？付出去之后，我要再找这笔钱到底是从微信呢，还是支付宝啊，还是从我的银行卡呀，还是从哪里扣掉的这笔钱？所以呢，有的时候就会很苦恼，我好像是买了东西，但是呢，我不知道从哪里花出去的钱。这个跟我们在线下购物的时候实打实付费的时候呢，是不太一样的体验。那来自经济日报的消息，平台支付呢需要留神，莫让付钱变成了借钱。我们来看一看，很多人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说我什么时候开通了月付的功能呢？当收到还款提醒那一刻，哎，好像才知道，我好像没有自己主动的去打开过月付功能。那么有消费者说才发现，说过去的几个月自己点外卖呀，或者说是骑共享单车呀，或者是在平台买菜呀，默认的支付方式竟然都是某平台的月付。那什么是月付呢？其实说白了，它就是一种信贷产品。原本呢是想让消费者就是痛快的付个钱哈，但是呢却稀里糊涂的借了款。这个呢月付哈，就跟我们相比来说，像比如说支付宝的花呗呀，或者说是像京东的白条啊，抖音的月付啊，是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无意间不小心的就把这个月付的功能给点上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能糊里糊涂的我们就借了钱。这种无感借贷之所以能够屡屡的得手，少不了的什么呢？就是精心设计的套路。在支付的页面呢，信贷产品往往和银行卡呀、账户余额等支付方式它是并列展示的，然后呢，有的时候会叠加上随机立减呐、随机优惠呀等等这种诱惑。那再这样配上醒目的推荐标签儿，那很多用户在支付的时候就会有惯性的思维。模糊的就好像，哎，我自己花了钱和借钱花的界限，有的时候都不知道这笔钱到底是怎么花出去的。为了更隐蔽的是什么呢？信贷产品的开通流程被简化，非常的简单，没有强制阅读条款的环节，也没有身份验证的门槛，只是需要勾选一个选项，那么就可以一键开通了。所以说这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开通的。消费者本意是想支付，那这个支付呢却变成了借贷的行为。我们都知道借贷是要还的，不还的话可能会产生利息，产生一个违约的责任，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对我们的信用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和我们正常的去支付来相比的话，是两种性质的一个行为。把借贷行为伪装成支付行为，消费者在不知不觉间就被推得过了这条界限，背上了不需要的一种贷款。从付钱到借钱，峰值远远不只是被蒙骗的这种不快。对我们个人而言来说哈，隐蔽开通的信贷服务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账单堆积呀，有的时候可能是遗忘还款，进而可能就会产生逾期的费用。比如说我每个月有定期的这个1000块钱是这个网购的钱，但是呢，我们在变成这种月付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计入到账单当中，没有计算在这1000块钱当中，那么这样的话就造成了我们账单堆积，会给我们这个月的生活这个成本也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变化。所以说呢，对于我们如果说产生违约的话，会对我们的个人信用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这是对于我们个人而言。那对社会群体而言呢，无场景约束、低门槛的诱导借贷会催生盲目借贷的风气，尤其是对金融认知薄弱的青少年和老年群体，他们的潜在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很多用户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哪些的账单是需要代还的，只有当这个催收的短信给你发来的时候，你才惊觉原来小账早就已经变成大债了。碎片化的小额债务呢，积少成多，再加上日期交错的还款提醒，一不留神儿可能就会让我们陷入到了负债的陷阱。
有的时候我们的信用卡呢，哎，还款日期是一个日子，然后呢花呗是一个日子，再加上这些月付，总之就是这个还款提醒呢它是交错的，并不是说都在同一天同一日。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稍不留神有一点点小小的忘记，那这样的话就会陷入到负债的陷阱了。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了明确的管理办法。从2016年4月份开始，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2026年9月30号起实施。管理办法的核心条款之一就是禁止支付和信贷捆绑。那管理办法也明确的规定，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到支付的工具选项当中，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就意味着以后在我们支付的页面，银行卡余额和白条、花呗之类的借钱或者是分期产品将会被区分开来，贷款产品不能与支付工具进行混淆出现。此外呢，管理办法还强调，在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即将进入到金融产品购买、金融服务使用的环节的时候，应进行显著的提醒，并且设置强制阅读的时间。办法的出台呢，只是起点，关键的是在于什么呢？在于执行。部分平台的收银台目前已经下架了相关的信贷产品，但是仍有一些平台在观望期，在支付时优先的向用户去推荐这些信贷的产品，弱化风险的提示。距离新的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呢，还有一段的时间。那整改的力度和诚意，考验的是平台的自律和担当。划清支付和借贷的边界，不仅靠呢是监管，平台也应该要坚守商业的底线，把知情权和选择权真真正正的去还给我们消费者，而非利用信息差和技术的便利为自身牟利。那同时我们消费者呢需要警惕，在支付的时候一定要多留意一下支付的方式，主动去甄别，理性去选择，不要让顺手一点变成莫名的去借钱。那相关行业呢也应该加强自律，摒弃短期逐利的营销套路，回归服务业的本分。只有平台、消费者、行业多方去合力，才能够让我们每一笔的消费都踏踏实实。所以说呢，莫让付钱变成借钱，这不仅是对消费者权利的捍卫，更是对公平透明交易秩序的守护。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9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好，欢迎继续回到今天节目当中呢。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国家应急广播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夏天来临之后呢，气温逐渐的升高，很多人可能喜欢到海边去游玩，或者说呢在家中自制一些美味可口的海鲜大餐。不过呢，如果说我们在吃或者是玩的过程当中或者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不小心被螃蟹夹伤，被鱼刺扎伤，不仅对我们来说挺疼挺遭罪的，还可能非常的扫兴，没有玩好，还有可能就是诱发致命的感染。近日呢，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成功救治了这样的一例高龄而且合并多种基础病的创伤弧菌危重感染患者。70岁的李阿姨在处理海鲜产品的时候呢，不幸被鱼刺扎伤了手指。受伤之后呢，她仅做了简单的清洗和消毒，没有重视这样一个小小的伤口。殊不知，潜藏的隐形杀手就是这样的创伤弧菌，那他已经悄然地进入到身体当中了。短短一天的时间呢，他的病情就急剧的恶化，左手像充了气一样开始肿胀，疼痛非常的剧烈，红肿的范围甚至已经蔓延到了手腕的部位。随后呢，他开始出现高热，最高的时候呢，体温已经达到39.7摄氏度了。那家属在察觉异样之后，紧急将其送往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李阿姨的白细胞数值、全身的炎症指数呢都是显著的升高，提示呢是重度的感染，医生高度怀疑为创伤弧菌感染。那由于患者本身还有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随时可能出现脓毒性的休克、心力衰竭等严重的并发症。医院呢也随即启动了重患者的这种救治的应急预案。那经过2周的全力抢救，患者的体温呢逐渐的恢复了正常，手部的肿胀情况呢也消退了，也是顺利的康复出院了。那么鱼刺扎手之后为何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呢？感染这种菌群之后有哪些表现？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到底该怎么避免呢？想必大家跟我一样也是非常的好奇。那么国家应急广播专访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重症医学科的主任邓群，那带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样的菌群。这种创伤弧菌呢，俗称食肉菌，是一种非常高危的致病菌，起病很急，致病率呢、致死率呢都很高，进入人体之后可迅速的引发坏死性的筋膜炎和脓毒症的休克等等，进而呢也会导致多器官的衰竭。如果说感染之后48小时内没有接受正规的规范的治疗，死亡率超过50%；72小时未干预的话，死亡率接近100%。创伤弧菌呢，主要分布于水温较高的河海交界的水域，寄生在鱼、虾、牡蛎等水产品当中。4月份到11月份的繁殖比较活跃，在水温比较高的夏秋季节，繁殖速度是最快的，致病能力也是最强的。那么邓群介绍，这种菌呢在感染的途径主要是包括像伤口接触或者是消化道感染。伤口接触感染的话呢，就是像李阿姨这样开放性的伤口，然后接触到了带细菌的海水或者是这个海产品或者是水产品，或者说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刺破了皮肤，这种是非常常见的最常见的感染方式。值得警惕的是，一些临床案例表明，部分淡水鱼类，比如说像这个罗非鱼以及河口入海区的水产品，同样可能也会携带该种菌群，所以呢切勿大意。如果说接触的部位产生和伤口不匹配的这种，就明明是一个很小很小很浅的一个口子，但是它非常的剧痛，非常的红肿，这种不匹配的情况的话，一定在我们要高度的去注意，去上医院去紧急的救治。如果说出现这种水泡啊、血泡啊、瘀斑呐、皮肤坏死啊等等、发黑呀、伴有这种高热呀、寒战的等等，一定要紧急的去往医院去救治。那么像消化道感染的话呢，一般就是生吃或者是吃了这种没熟的海鲜或者是部分淡水鱼，同样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感染。那么如果说接触到这种情况了，我们该怎样去清洁伤口呢？首先呢，立即是从近心端向远心端把血挤出来，并且呢用流动的清水去反复的冲洗伤口，至少要清洗15秒，尽可能去冲掉表面的细菌、粘液或者是异物。注意是什么呢？由于这个创伤弧菌具有嗜盐性，不能使用盐水去冲洗。另外，消毒杀菌呢，可以用碘伏或者是酒精去擦拭伤口和周围的皮肤。 如果说感染加重的话呢，一定要立即去就医，并且明确的告诉医生接触了海水或者是海鲜。受伤后的6到12个小时是救治的黄金时期，所以说千万不要大意。那另外呢，也是提醒大家，这种菌呢，它是可以防控的，所以说日常做好以下几点，就可以大大的降低感染的风险。就是我们尽量不生吃海鲜，一定要煮熟之后再吃。在处理海产品的时候呢，要佩戴手套。如果说出现皮肤破损，我们尽量不要去接触海水，尤其是夏季在海边游玩的高峰期。如果说皮肤有伤口啊、湿疹啊、溃烂的情况，或者说近期有手术等情况，避免接触海水，不碰生的海鲜。那国家应急广播也提醒，夏季是创伤弧菌感染的高发期，到海边游玩或者是自行处理海鲜的时候，千万要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1: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2: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瓦煎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3: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想法？
4: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我已经很满意了。
3: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4: 要有
2: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5: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2: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 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百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6: 我们要坚定拥护2个确立。

0: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兜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察立改，以学促干，确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察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4: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边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5: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时08分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1: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7: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1: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3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2: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1: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8: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1: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

0: 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1: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专业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势，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手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
3: 记者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雨还在下。这场雨已持续了整整1周，全镇12万亩冬小麦到了开镰的接骨眼上，却无法收割。5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黄龙镇集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2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起来。
4: 现在在修啥呢？
5: 我是下换油保养了，准备好好的干活了。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儿。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的准备赶快收地。
3: 中午雨停了，可地里还是一片泥泞，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户选择等一等，想赶在明早天晴后抢收，这意味着收获的时间更短了。在等待的间隙，黄龙镇的各个相关单位已火速行动起来，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6: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3: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7: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3: 农机手们连轴抢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农机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施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到了下午，镇上的粮库门口已排起长队，刚收上来的小麦正等待烘干入库。为了加快进度，全镇13家烘干厂的63组烘干设备全线开动，昼夜不停。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这两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5: 分两阶段性烘干，先入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之后架上风道，通风，然后再复烘一遍。
3: 因湿粮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

0: 就地抢轰。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八成，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1: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九成的新船订单。
2: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六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一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两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一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3: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的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4: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十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5: 来到浙江余杭定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7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6: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抹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9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径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覆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7: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
6: 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十四五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五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舰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出现疫情，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眼前一亮，董事长真是交朋友的人，你这侄儿是不是根据这个情况也能把人要出来？张祥哥一听就傻眼了，直晃脑袋，这张队长，那三木是什么人您知道不？日本官。
3: 对呀，
2: 宪兵队的少佐教导官呢，也叫指导官，跟宪兵队长平级呀，那是日本的少佐呀。按咱们中国人的话说，那是朝廷的命官。那这事可不好办了，要把这么大个官给打死了，日本人岂能放手啊？这是啊，就因为我们觉着问题棘手，这才来借枪，讲理讲不通，人情也不好使，就得武力解决，挺身走险。
3: 这我看这样吧，
2: 张队长把实话告诉我，这是好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这事儿您不能隐瞒呐，我尽力而为吧。还是呢，去找找我侄儿，让他怎么想办法弯转周折，跟日本总领事田中呢交了底，求总领事给帮帮忙。哎，虽然问题难点，死马当活马治吧。
3: 行，就这么办了，多多拜托。
2: 张祥哥一看这表，离天亮

好呢？也不能半夜去串门，再说城里的城门都关了，叫门多有不便。跟张作霖商量，这么办，你们来这些人在我这休息休息，哎，要觉着闷得慌没关系，咱们打会儿牌，天亮城门开了，我再陪您进城，这阵儿进不去也见不着我侄儿。张作霖想也只好如此呗，但是可不敢马匹大意啊，让张祥阁领着先见见他姨太太，因为张祥阁的原配夫人是德国人，张祥阁来到奉天的时候这夫人人家没来，他又在奉天呢娶了个妾是本地人，长得也漂亮，还俩孩子。张作霖见完了之后派了一名保险队员在这看着，张祥阁全明白，如果自己稍微有点歪歪心，张作霖可能把这一家子都给杀了，他也不敢了，把这些人全看住了。就这样张作霖跟他形影不离，倒到大沙发上开始休息。张翠婷呢一点睡意都没有，把那仨胖子叫过来了，来来打牌，来来咱玩。那三位都尿裤子了，哪有心打牌，但又不敢不听，陪着郑翠萍坐在这歇了哗啦洗牌，然后开始陪他打牌。郑翠萍也没心玩，无非借着打牌为名看着他们，那老孙照样在旁边斟茶倒水，但是不敢离开这张桌子，四外都有人把着。张作霖闭着眼睛在沙发上躺着，心里就琢磨这个事儿不好办，就找着这个张德玉，他即使是一等翻译官，他怎么跟这日本人说呀？天诛异义，能向着我们把那十个人要出来吗？要要不出来怎么办呢？还得走冒险这条道。哎，那脑袋一蹦一蹦那么疼。最后张作霖气得直咬牙，恨谁？恨张四飞。心说怪不得大伙给你送个绰号叫是非张，你就是是非母子，你是申公豹他奶奶老是非母子，有你这么干事的？我让你到奉天来买子弹呢，你没事逛哪门日本窑子，因为张峰吃醋你把日本鬼子给打死了，打死日本人应该，你惹了大祸了你。这十来个人还活得了吗？哎呀，在日本宪兵队关押了十多天了，您怎么熬过来的？那日本人向来对中国人就看不起啊，宪兵队那是鬼门关，那是阎王殿，很可能就是把你们救出来，你们也活不长啊，得叫人折磨熟了都。想到这张作霖心都疼啊，哪有睡意，就忍着。独立环球的老座钟当哒噔哒滴哒缓慢的摆动着，时间在一分一秒的熬，好不容易盼着天渐凉，张作霖一咕噜声坐起来，别玩了。郑翠萍也站起来，队长怎么办？现在起身，背着张祥阁，张作霖做了个交代，这儿的保险队员还留在这儿，让丁喜春、刘小春、胡老嘎负责。

0: 们这仨胖子和张香葛的家属如有意外，马上采取断然措施，是一个也不剩。张作霖、郑翠萍陪着张香葛去找张德玉，那空气是十分紧张啊，外边滴水成冰。所以呢，张香葛把大皮帽子、海龙的大衣全都穿戴整齐，还拎着个大皮包。郑翠萍怕这皮包里的夹带着枪支，我给你拎着吧。郑翠萍给他拎着，张作霖紧紧跟随。张香葛就说，我这有现成的马车，我家专用的，是不是把车老板叫出来咱们坐车去？那可以。赶车的姓李，早早的给叫起来。这姓李的一发现，妈，这情况有点不对劲儿。东家虽然也乐，那皮笑肉不笑，跟木头块差不多。一瞅身后跟着两个陌生人，那俩眼睛都冒光，就准知道事情有变化，但不敢问呢，叫赶车赶车了。从车库里头把马车赶出来，两挂大洋马，这顶玻璃车太漂亮了，铺着毯子，挂着暖帘，两旁边都有窗户的。他们上了车了，张香葛居中，张作霖、郑翠萍一边一个夹着他，手握短枪。赶车的请示，董事长上哪？进城，到中街鼓楼，我上我侄儿那去。哎，好了，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门这儿，张作霖的保险队员把门开开了。张香葛一看都换了人了，我那四名保镖甭问也受了洋罪了，没办法，车子离开之后大门关闭了，不远就进了大东门，一拐弯奔鼓楼大街，又往前走了一阵，在一所宅院的前边把车停住了。咦，董事长到了。哎，赶车的把暖帘掀起来，张作霖他们陪着从里边下了车。张作霖想，不好，把这赶车的得看着他，让他跟着一块进去，把车搁到外边，人家这都带门铃的。说这话是早晨6点左右，街上几乎都没行人，城门刚开，这一喘气儿，雾气昭昭的，那冷的人受不了啊。张香葛紧走几步，一摁门铃，时间不大，人本宅的管事把小门开开了，往外一看，哟，您来了，二话没说，把大门开开了。张作霖他们夹着张香葛走进来，这开门的也没注意是怎么回事，也没多想。张香葛就问，你们主人起来没？没有，昨天回来的晚，现在还睡呢，快去把他叫起来，就说我找他有急事。哎，往里院去了。张作霖这才发现四合套的大院，气派的很呐，这帮人那享福都享到天顶上，外边滴水成冰，屋里暖气扑凉。到了客厅，他们坐在沙发上等着，时间不大，张德玉一边擦眼镜一边往外跑，进门还说呢，叔，这么早你来，叔的。张德玉一看，那俩是谁？这个人也不傻呀，一眼就看出来了，出事儿了。 顿时脸上的笑容就没了。张香葛怕他冒胡话呀，赶紧站起来，德月，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新交的两位朋友，这位姓张，这位姓郑，哎，都是过命的交情。他呢，就是我侄儿张德玉。张作霖、张翠平冲他点点头。不过张作霖，事情已经都说了，没有隐瞒的必要。冲着张德玉一笑，我姓张，叫张作霖，字儿叫雨平，我是赵家庙来的，是赵家庙保险队的大队长，咱们彼此认识认识吧。哦哦，欢迎欢迎，赵家啊，张德玉脑瓜一转，巴嗒巴嗒滋味，这才想起来。闹了半天，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张作霖了。那田中义一呀，没少捣鼓这个事儿。他怎么跟我叔叔认识？莫非要绑票？他们跑这来干嘛？这不是胡子？但他也明白，叔父有难言之隐。不然的话不能这么听话，我们也得小心点，把这帮人给得罪了，我这一家子休想活命啊。这边有点紧张了，小脸也白了。好，欢迎欢迎，坐坐坐，我去张了早餐。不必。张作霖把他拦住了。张先生，我们来找你有正事儿，你听你叔叔跟你交代交代。
1: 啊啊，好，
0: 说，
1: 找我干什么？
0: 德玉，你坐下。张队长有点为难的事儿，他有十名弟兄啊，现在被扣押在马路湾日本宪兵队，已经十多天了。原因呢，是他一个弟兄啊，把日本少佐三木给打死了，为这事儿，所以都被押了。听说还没死，张队长特别到奉天来救他们。孩子，你能不能跟总领事要求要求，把这十个人给要出来？我就为这事儿来找你的。
1: 我想开了。
0: 哎呀，他侄儿一听，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似的，
1: 叔，不好办，你这不叫我为难吗？我怎么跟田中总领事说呀？我要说我就得说实话吧，日本人有不像个日本人的吗？那日本少佐啊，活蹦乱跳的给整死了，我还得把凶手要出来，就是田中恐怕也不太好办。你别封门啊，就因为难才找你呢，不难找你干什么呢？哎，这是我跟张队长想的万全之策。孩子，你念过大学，又留过东洋，你那脑子反应的比较快，无论如何排不如何，不管怎么地，你也得把这个事情给办成了。孩子，你明白吗？ 好吧，我觉得这事不太好办，但是呢，我尽力而为。
0: 说您打算让我什么时候去？
1: 现在你就去，我跟张队长、郑先生在这听信儿。
0: 好吧，现在我就去。这位张德玉啊，手忙脚乱，穿戴整齐。张作霖怕他给报信儿去，临分手的时候。

0: 对他说：“张先生，咱们都是茅房拉屎脸儿朝外的人，对不对？我不用多说，你心里明白我是干什么的，你懂。您要借这机会上外头出手，报告孙家，你可想想你这一家子，哪能哪能？哎呀，我一点都不糊涂。您跟我叔就待在一起，你放心，我绝不能干那种蠢事。中国人还得向着中国人嘛，咱们都是一个老祖宗嘛。”说完了，他就上了这辆玻璃车，直奔日本总领事馆。张作霖他妈等着吧，这个时间难熬啊，等啊等啊等啊，怎么这么慢？一直等到将近中午11点了，就等了好几个小时。外边车铃一响，张德玉回来了，张作霖、郑翠萍连张香葛全站起来了，翘首仰望，就盼望有好消息。结果这位张德玉一进门，嘴角往下耷拉着，五官好像烧麦，一瞅这模样大概就失败了。尽管如此，张香葛也得问呢，德玉怎么样？哎，听我说，张队长，我坐上车子赶奔总领事馆，8:10田中义一才到，我帮着他做了点别的事儿，我得耍得高兴提这事儿。后来不到9点的时候，我仗着胆子我就透露这个事儿，结果他还知道这个事儿。一开始他嘴里骂骂咧咧的，还死了死了的，他还恨这帮人。后来我问说什么时候处决，他说很快。我吓了一跳，我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这10个人呢，其中有一个是我远房的亲戚，我就得说瞎话呢。我说您看看能不能给帮个忙，给要出来，我感恩不尽。如果宪兵队那边有什么困难，花多少钱都行。结果田中义一啊告诉我了，死了这股心，根本就办不到。我以为他拒绝我，我就苦苦的哀求。后来田中跟我真不错，向我交了实底了。他说什么呢？日本向来是军政不和，政府归政府，军界归军界，这日本关东军呢横的邪乎，总领事馆根本干预不着军队的事情，这宪兵队直接归关东军总部领导。关东军总部有位山梨大将，归他指挥。田中义一说了，就即使他亲自出面到宪兵队，也要不出这些人来。唯一的办法，就日本山梨大将一个电话，马上放人。我一看他说的是真的，据我掌握的情况也是如此。没办法，我这回来给你们送信儿。完了。郑翠萍一听，这是算馒头底儿了，一点希望也没有。这张德玉还说呢，不知道你们二位认识不认识山梨大将？你别待着吧，跟没说一样。妈说山梨、百里我们也不认识，日本那么大的官，我们能说上话吗？
1: 是啊，他这，
0: 哎，我张队长。我倒想几个主意，快说什么主意。据我所知，日本这山梨大将 跟咱们清政府驻奉天这位奉天将军尼克唐纳曾奇，他俩关系滞后。山梨大将过去给曾奇当过军事顾问，以后出任关东军大将，
1: 这玩意儿也是跟没说差不多。如果奉天将军要能说句话，也许这十个人能保住性命。
0: 哎呦，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啊、张作霖就想起那三夫人玉美人来了，心说对呀、啊，我何不敢奔将军府前去一探。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翻译官张伯玉跑了一趟日本总领事馆，结果空去白回，见张作霖一说呀，张作霖这心呢也是冰凉棒硬，知道完了没治，非得走武力解决这条道不可。但是呢，话是开心锁，您别不服这个劲儿。这张德玉顺口的说了一句将军府的事，把张作霖给提醒了。对，张作霖一想，我跟尼克唐纳我是不认识，人家那么大的官儿，我连面都没见过，但是他夫人我认识，我救过他的命，在新立屯我不但救了他呀，我把他一大家子几十口都给救了。那位夫人对我印象太好，还曾经派承启官赵明给我送去蜡丸书。听我大哥孙烈臣说，言外之意似乎这夫人跟我还有那么点意思。也许我们弟兄是多想啊，不管怎么地吧，试试。那一个唐纳最听他夫人的，倘若玉美人能给使上劲儿，一个唐纳跟山梨大将联系一下，就许能把这十个人要出来。张作霖这么一犹豫呢，张祥葛看出门子来了。张队长，莫非将军府你有人？没有，但是呢可以碰一碰。行啊，我奉劝您，但有一线之路，千万别冒险呐，那可就完了。这个道理您很清楚，即使你有那个能力，你能把日本宪兵队给端了，但这十个人在人家的掌握之中，恐怕没救出来，他们也就交代了。对，是这么个理儿。好吧，那我就再碰碰运气啊。但是董事长、翻译官，咱们一点仇也没有，我张某是逼得没办法来求你们，我看你们也够朋友，确实为我也出了力了，我感恩不尽，日后必有重谢。但现实来讲，我不得不加防范，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对不对呢？你们几位暂时委屈委屈，连翻译官都暂时搬到荷花大街张公馆，你们都住在一处，容等我办完了，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这一说就明白了，光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那张作霖就是对这些人不放心呗，高谁也是这样啊，所以这翻译官也点头，好， 我都告了假了，我准知这事儿没完。

0: 我几天内可以不上班，也没人找我。就这么，他把东西收拾收拾，陪着张香葛坐上玻璃车，又回到荷花大街张公馆。吴老嘎、丁喜春、刘小春就问他怎么样，张作霖一晃头，没希望。几个人一听这个，丧气就别提了。最后张作霖交代，咱们抽出几个人奔一趟将军府，余者的留下陪伴张董事长。什么叫陪伴呢？都懂啊，叫胡老嘎负全责，你就留到张公馆，一切的事情便宜行事。张作霖带着郑翠萍、丁喜春、刘小春四个人起身赶奔将军府。像张作霖带的这帮人以一丁十，那不用操心说这事儿你怎么干，那事儿你怎么干，不用，全明白，都是经验丰富的手，因此张作霖比较放心。他带着几个人离开张公馆，赶奔大南门将军府。说这话就是当天的事情，等到了将军府，日头就往西转了。张作霖头一回来呀、一瞅奉天将军府这个威风，这个气派没见过，门外一对石头狮子，高大的门楼，再看门上站着八个站岗的，四个扛着鸟铳，四个手捧着雁翎刀，门前绿呢子大轿、蓝呢子大轿的两溜啊，那边拴马的桩子上还拴着不少战马，出入将军府的一帮一伙接应不暇呀。张作霖利用这机会，几个人开个碰头会，向他们交了实底了。进去先找承启官赵明，咱们就认得这么一个人，不必隐瞒，向他交实底，就叫赵明给想办法。然后见夫人，大伙一听这也是逼的没辙了，硬着头皮怎么办，一致同意。他们把衣服规整规整，迈步到了将军府台阶上。刚到这儿，你瞅那站岗的眼睛就立立起来了。其中有个当营官的过来，站着，干啥？大人，我们到将军府要求见。
1: 求见谁？
0: 承启处的承启官赵明，赵的人。
1: 哦，
0: 你们跟赵的人认识？认识，他让我们来的，请您通报一声。
1: 等着，比秃尾巴狗还横，
0: 到里边送信儿去。承启官赵明在承启处办公，一进将军府拐弯就是，好大的承启处。他负什么责呀？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他专门管这个事儿的。那是一颗糖那手下的红人，四品命官。你看他见着张作霖点头哈腰的，在承启处一待，那也牛的邪乎。报事的赶紧进来了，赵大人，门外有人找您。
1: 哪儿呢？都什么时候了，你没看日头都往西转了？
0: 是，不过他们说了，说您让他们来的。这人姓张啊，他说了，
1: 姓张，我看看去。
0: 赵明无论如何没想到是张作霖，迈着八字步，撇着嘴，到了将军府门前，等往台阶上一看呢，脑瓜子嗡的一声，哎呦我的祖宗啊，
1: 这位怎么跑这儿来？
0: 可赵明又挺高兴，因为夫人呢对他印象

0: 特别好。曾经叫赵明给张作霖送个信，要求张作霖如果有得暇的时间到将军府来串门，夫人还想见他一面。这个底赵明知道，所以想到这儿呢，这心又宽松了不少，赶紧从台阶上跑下去了。哎呦，你们各位来了，欢迎欢迎。大面你得过得去啊，张作霖四个人单腿打签儿，先给赵的人请了安，无非掩人耳目呗。赵明也就受了，然后拉着张作霖的手进了承启处。到这里边一看，全是顶戴花翎，梳着大辫子，都是清政府的官员呢。赵明拉着张作霖他们进了套间，在套间一拐弯又进了密室小客厅，好几道门都关严了，别的人不准进了。到这儿赵明又恢复了以前那样，搓了半截，赵队长，哎呦，坐坐坐，欢迎欢迎，你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怎么到这儿呢？哎，赵大人，一言难尽呐、我来求你来了。
1: 求我？说吧，什么事儿？
0: 这玩意三句话两句话还说不清楚，咱们都是自己人，不必蒙着盖着。我向你交个实底吧，我来救人来了。救什么人？是怎么回事？等张作霖详细的说完了，这赵明啊都傻了都。
2: 明白。
0: 哎呀，这事儿够棘手的，我沾上日本人的事儿都难办，尤其那日本宪兵队，这怎么办吧？张队长，我不能让你们白来，你跟我说等于没说，我跟日本人不认识，也打不着交道，就是认识这事儿我也办不了。您的意思呢，想求我们将军跟那日本的关东军山梨大将打个招呼，这个可以，他们俩人私人感情也是不错的，这山梨大将我经常见到，他现在不在奉天，他住在大连呢。张作霖说不有电话，一个电话不就行？是啊，电话倒可以通，必要的时候去人也行，但是一切全在我们夫人身上，那么夫人要答应了，这事儿就有门。另外张队长，这跟你说，你给夫人写了封回信，我亲自交给他老人家了。哎呦，夫人感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另外呢，张队长，咱无话不谈，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这夫人呢对您的印象呢特别特别好，要看这一点，您求他的事儿恐怕没有办不到的，最好您跟我们夫人见一面啊。你们先在这坐着等着，我现在就去通报夫人。好吧。张作霖他们等着，赵明出去了，告诉手下人，这是我至极的朋友，你们不准进屋去打搅。
1: 是。
0: 关照完了，赵明奔内宅。这个将军府啊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办公的，后边是内宅，那个气派就甭提了。可将来就在这个基础上又重新修建的帅府，张作霖将来也在这办公，不过这个样子有改动。赵明虽然是四品命官，随便出入内宅也不行，里边有卫队， 先找着卫队长那位张王官，那也姓张。赵明就跟他说了，我有急事要见夫人，好吧，发他一块腰牌，拿着腰牌见总管事的，这才到了里边。先见着管家婆，管家婆做了通报，夫人叫他进屋，赵明这才进了屋。要是这夫人长得是真美呀，什么叫国色天香，她就是代表，让人看着就迷恋的神魂颠倒啊！难怪一颗堂那的70来岁的老头子拜倒在夫人的石榴裙下呀。就是一般的人，哎，也得拜倒。赵明呢，是陪送来的。原来赵明是县将军的人。县将军为了报答义和堂那救命之恩，把女儿给了他了，不得陪送吗？啊，赵明从县将军那儿到义和堂那这儿来的，所以义和堂那格外重用。要是说一不二啊，过分，大事小情不瞒着赵明，他可以奔内宅来，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请过安之后，站在一旁，夫人就问赵明啊，找我有事吗？回夫人，给您道喜，您经常思念的那个赵家庙的张雨婷，张作霖啊，哦，怎么了？
1: 来了
0: 啊，
1: 人在何处？
0: 在我的城起处，来了4个人呢。
1: 莫非专程看我不成？
0: 对，
1: 主要是看您来的，顺便呢还想求夫人给办点小事儿，那不是太容易了吗？
0: 赵明啊，马上把他们请到我这里来。
1: 夫人，这还有件事呢，将军大人已经回来3-4天了。自从在北京回来之后，夫人也不允许他靠近，将军大人挺生气，现在还在外书房呢，说不定哪会儿就到屋里来，是把张队长找到这儿方便吗？一旦被将军大人撞见，这得怎么说呢？
0: 哦，对，一句话把这个玉美人给提醒了。现在义和堂那曾琦从北京回来3-4天了，受慈禧太后的召见，在颐和园开的紧急的会议。什么事儿呢？打算把光绪皇帝给废了，慈禧要垂帘听政，2次处长大权，没人拥护他能行吗？除了朝臣命官之外，这封疆大吏他也得争取意见呢。曾琦就为这事儿进的北京，现在会议结束他回来的，往返那么多时间，将军府积压那个公事老鼻子了，处理也处理不完呢。而且这老头子回来之后就想跟夫人同床共枕，遭到夫人拒绝。说实话，老夫少妻的，他碰着玉夫人一手指头，这玉夫人都心里难受，不乐意理他，就说公事太忙，你还有闲心，你好好先处理公事吧，处理完了再到我屋里来。义和堂啊，暗气暗憋，两口子弄得挺不痛快。哎，赵明全清楚，心说这大白天把张作霖弄过来，要叫将军给遇上怎么说，这事儿就麻烦了。赵明想的比较周到，夫人一皱眉，说的也对， 赵炳啊，这样吧，

0: 照明呢，我再告诉你，你今天别回家，你在书房要把大人给缠住，说什么不能叫他到我这里来。
1: 我这份
0: 是小人尽力而为，但是将军的脾气您是知道的，那他要非来我也拦不住，那就交给你了，你尽量想办法把他缠住。不过时间不用多，从10点开始到12点，我跟张作霖把话也就说完了。过了12点，把张作霖送走之后，他乐意来他就来，那就没你的责任了。
1: 哎，好好，我就这么办。
0: 10点钟我把张作霖领来，
1: 对，
0: 别忘了给他寻一块腰牌，没有腰牌是进不来的。
1: 哎，交给我了。
0: 赵明退出来了，
2: 夫人兴奋，马上对着菱花镜就梳妆打扮，离那10点还早着呵，他就下了手了，洒扫卫生，老妈丫鬟收拾，
0: 他手下这10几个人都是女仆。能不效忠夫人吗？谁敢得罪？大事小情都替夫人保密，谁也不敢走漏消息。收拾开了，单说赵明出去见着张作霖，告诉他晚上10点你来，有什么事跟夫人说，夫人要点头问题不大，但你现在可别走，我要盛情款待，款待的不周夫人不能答应。就在这密室之中，山珍海味全摆上，赵明一直陪着。赵明还抽空找那位张营官要了一面腰牌给了张作霖，张作霖明明不愿意，没办法。张作霖就回忆起孙烈臣跟他说的那些话呀。孙烈臣告诉他，兄弟千万别走歪歪道，我发现这夫人给你写的这几句话这不是一般的，你还记得吗？高官厚禄指日可待，这没别的，因为你救过夫人的命，夫人想提拔你，叫你放心，不久要招安，招安就封你大官，高官厚禄指日可待，这没什么解释，要命的就是后两句，两地相思何日是了。
2: 什么叫两地相思？除了男女之间有了特殊的那个感情才叫相思。张作霖真是大吃一惊。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5: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6: 在我市学前教育领域，有一位深耕一线33年的教育工作者，他以初心铸诗魂，以实干兴元所，以创新育新苗，用实干奉献与不懈创新诠释对幼教事业的无限热爱。他就是我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吴广京始终坚守一切为了孩子的教育宗旨，将师德师风作为立身之本。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他严守教育底线，廉洁奉公，诚信待人，以高尚的道德情操感染身边人。从教30余年，吴广京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在平凡岗位上书写春泥护花的教育情怀。2017年市第二幼儿园成立， 吴广京扛起半员重。

0: 人，带领教职工开启从无到有的发展之路。他秉持阳光、绿色、创新、和谐的办园理念，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全力推动园所规范化、精细化发展。在他的引领下，幼儿园人数从150人增至400余人，短短数年跻身省级示范性幼儿园行列，先后获得全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全国家园共育数字化项目示范幼儿园、吉林省亲子阅读试验基地等多项荣誉，打造出保教质量高、服务意识强的幼教品牌，赢得家长与社会的广泛赞誉。
1: 幼儿家长杨明佳：
2: 第二幼儿园内的特色课程生动有趣儿，不仅能让孩子快乐玩耍，还能锻炼体魄、开阔思维，培养综合素质。武园长重视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把孩子的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园所管理规范细致，老师们专业负责，给孩子们营造了温暖优质的成长环境。把孩子放在第二幼儿园，我们家长十分放心，特别安心，也由衷的感谢武园长和全体老师的用心付出。
0: 作为幼教领域的带头人，吴广京始终保持科研创新精神，深耕教育教学改革。他主动对接东北师范大学专家团队，带领教师反复研讨打磨，将区域活动与体智能活动打造为园所特色，亲自培训教师，深入班级实践，破解教学难题。他的创新实践成果多次在全市教育宣传月推广，更主动帮扶农村幼儿园提升办学水平，推动双料幼教事业整体提质。
1: 是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3: 武园长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领我们从零起步，摸索探索，稳步推进园所规范化精细化的建设与管理。在他的用心引领下，园所的办学规模持续扩大，在园幼儿数量稳步增长，整体的办学品质、保教质量和服务水平实现全方位提升。武园长求真务实、勤勉务实的工作作风，不仅凝聚了团队力量，带动全体教职工凝心聚力、奋勇争先，更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指引着我们深耕幼教、用心育人。
0: 从一线教师到园长，吴广京始终把幼儿安全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成长、园所发展扛在肩上。30多年来，他以热爱为灯，以奉献为笔，以创新为艺，在幼教沃土上默默耕耘。他先后荣获四平市、双辽市师德先进个人、吉林省教育科研骨干校长等荣誉，并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巾帼建功标兵、双辽市先进教育工作者、先进党务工作者等多项称号。
1: 是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
4: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幼教更是用爱浇灌童心，用心呵护每一份童真，静待每一朵小花悄然绽放。在今后工作中，我将继续秉持爱岗敬业、实干奉献的劳动精神，把孩子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队伍建设抓在手上，把家园服务落到实处，用心守护每一名幼儿，用情温暖每一位教职工，用力办好群众放心、家长满意的学前教育。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6: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 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7: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6: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经过一个半月的时间，双山北部30000农民发动起来了，共计分得土地2687垧，房屋约30间，还有粮食牲畜若干。茂林区以二龙眼屯为重点，斗争发动起来时，将工作队员及新积极分子派到附近的10个屯去找穷朋友，进行时事政策教育，发动他们起来闹翻身，并吸收他们参加二龙眼重点屯的斗争大会。会后一起讨论总结经验教训，并启发其他10个屯子的积极分子讨论。二龙眼屯翻身了，我们屯怎么办？他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了，纷纷要求回屯参照二龙眼屯的经验去干。这时工作队员分散到各屯帮助，点面结合，10个自然屯只1个月的时间就都发动起来了。雁翎区另一个重点屯是义顺屯，他们采取积极分子挂钩工作队员交朋友的办法，将附近的博山、桑树、郝家窑、黄花店子4个屯的贫雇农中品质好、敢出头的骨干分子召集起来，开穷人代表会，区领导报告胜利形势，打消思想顾虑，明确提出斗倒地主、挖穷根、分地分粮、大翻身，组织大家倒苦水，提高积极觉悟。再由已经分地翻身的城祥屯的人报告斗争地主分地翻身的经过，以鼓舞斗志。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启发大家展开讨论，着重对积极分子进行众人是圣人、翻身先翻心、大家开脑筋的群众观点教育。擒贼先擒王，中农和贫雇农是一家，坚决为穷人翻身干到底，大公无私等阶级立场的政策性教育。工作队的同志则分散到各屯给予帮助，进一步了解和发现积极分子。这4个屯发动起来后，积极分子多了，影响大了，经验有了，就以这一小片作为榜样，再逐步推广到另一片。7月初开始，各区共有20多个村作为重点突破，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到了8月，各区面上的进展较快，约1/2的村屯在重点村带动下轰了一遍。总结起来，这段初步发动问题也不少，在分青苗时有的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在面上轰开之后，尽管做了预防布置，但仍发现有的积极分子队伍不纯，农会里使用了不少闲人，有些人开条子向中农要粮要菜。在我们工作队顾及不到的村屯中，有的地主布置狗腿子阵，立假农会，搞假分地。这说明必须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进行深入一步的土地改革斗争。
2: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 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年的1月1号正式实施的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全国妇联教育部近日联合发出了通知，要求各地宣传周期间以送法进万家，家教办成长为主题，向广大家庭广泛开展家庭教育宣传展示和主题实践活动。那么近年来，为未成年人直播打赏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父母的手机等电子设备在直播平台、游戏平台上充值打赏，进行与其年龄和智力不相适应的大额支付行为。在此类案件当中，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在一定程度上履行教育监护职责不足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为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好，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关注。那近日呢，互联网法院向社会发布了一个首个家庭教育指导令。那么这是一起涉及到未成年人直播打赏的案件。那么互联网法院呢，就向他的监护人发出了首个线上家庭教育指导令。那么这到底是一起怎样的案件？下面呢，为大家邀请到孙明熙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哎，孙法官您好。
4: 啊，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嗯，司法官，您先把这起案件的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
4: 好的，这起案件呢，大概是发生在一个11岁的小学生身上。这个小学生张某呢，在2021年10月底到10月初这一段时间呢，他正好是受伤在家养病。这个养病期间呢，这妈妈就将自己的手机呢交给他使用。然后这个小张呢就看起了这个游戏直播，那妈妈也没有关注到他使用自己的手机到底在干什么，怎么用。然后这个小张呢就短短的六天给这个一个游戏，应该是一个直播平台啊，主要是给游戏直播去打赏了10000多元啊。在这个后来呢，这个父母就发现了因为这个手机里面有这个大额的支付，然后询问孩子啊，这个孩子才说明白是自己进行了这样一个大额的充值，那父母就起诉到法院，将这个平台作为被告起诉到法院，要求退还这个充值的款项。
3: 哦，那么这起案件现在是一个怎样的结果呢？
4: 后来呢，我们在审理过程中呢，因为毕竟这个孩子他是用母亲的账号来进行充值的，其实平台呢是比较难去确定究竟这个充值打赏的这个人是谁。那么通过法庭的庭审呢，线上说明情况呢，最终呢，这个父母啊和这个平台是达成了和解协议，最终父母是撤回了起诉的。
3: 好，那么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在这起案件当中，父母的家庭教育存在一些什么问题？是因为什么原因就促使到我们法官由这起案件而发出了这个互联网法院的首个家庭教育指导令呢？
4: 我们知道啊，这些年其实关于这个未成年人大额的充值打赏是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父母，我们知道家庭教育促进法也确定了我们父母其实监护指导未成年人的第一责任人。那么大多数这种充值打赏呢，都是在家庭中发生的。这个过程中，尤其我们这个案件，这个母亲呢是直接把自己的手机就交给孩子使用了。那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使用各种的软件 APP， 然后包括登录注册，都是通过用母亲的这个账号，甚至于他在去充值的时候也是可以非常便捷的用到母亲的这种电子支付手段就进行了充值。那显然父母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母亲对于孩子的这个对于电子设备的管理呀，引导未成年人健康上网呀，包括合理安排他的学习生活以及网络娱乐的这个时间，都出现了监护方面的这个不当啊。
3: 那么在这些案件当中，我们所发送的这样一个家庭教育指导令，它大概的内容是什么？
4: 对，我们发出的家庭教育指导令的内容呢，主要就是要求父母要关注孩子使用网络的时间，引导孩子科学健康合理的上网，同时呢要保管好个人的电子设备啊、网络支付账号等等。第三呢，我们还要求他在我们互联网法院去搭建的这个线上的家庭教育指导平台来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啊，在一定期限内。
3: 那么孩子的父母面对法院发出这样一个家庭教育指导令哈，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4: 父母也是非常深刻的认识到自己在去引导孩子健康上网这方面存在的一些疏漏和不足，也对法院的这个家庭教育指导令呢表示认可，也感谢法院对于这个提升未成年人网络素养，包括提升父母自己的网络素养方面做出这个工作。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在这个家庭教育指导到期之后呢，也会去进行一种跟进反馈，来监督家长是否能够真正落实了我们要求的这个学习内容。
3: 对。那么像互联网法院审理都是一些和互联网相关的各种各样的纠纷啊。那么我们在审理这些案件的时候，针对案件当中所发现的问题啊，家庭教育当中存在的一些疏忽和不足，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那么希望通过家庭教育指导令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4: 我们也是要起到说，因为我们说现在这一代的青少年未成年人他们已经是数字原住民了，其实一定程度上我们父母要想教育好孩子，自己也要提升自己的网络素养、用网能力、网络安全意识等等，自己有了这个用网的能力，了解到网络上的各种风险等等啊，了解到科学用网的一些知识，才能更好的教育引导监督自己的未成年子女去更好的健康科学合理的使用网络。所以我们的重点在于不仅解决这一个个案中可能未成年人或者是家长家庭的财产受到的损害，重要的是要父母作为第一责任人来承担起教育引导子女健康用网的这样一种责任。
3: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非常感谢啊，是少年法庭的庭长哈，孙明熙法官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这样的一起案件，以及呢我们互联网法院所发出的互联网法院首个家庭教育指导令的情况。谢谢孙法官。
4: 好，谢谢主持人。
3: 好，孙法官再会。
4: 再见。
0: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解人性。
3: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跟大家聊一聊知网。那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在前期核查的基础之上，对知网涉嫌实施垄断行为开展了立案调查。那市场主体啊，在怎样的情况之下啊，会做出了怎样的行为会涉嫌垄断呢？垄断行为对于市场的良性发展会带来怎样的危害呢？构成垄断的话，那么市场主体又会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请到专家跟大家来分析一下。那么今天呢，邀请到的专家是专家顾问苏志福。苏志福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好。
3: 那么首先你就跟大家说一说，因为现在呢，这个市场监管总局啊，已经对知网开展了这个相关涉嫌垄断的调查了。那么对垄断行为的这样一个展开调查，一般情况之下，按照这个反垄断法的规定哈，那主体是谁？开展反垄断调查的方式一般又是怎样的呢？
5: 好的。按照我们国家反垄断法的规定呢，能够针对涉嫌垄断行为调查的主体，我们法律上规定的是叫反垄断执法机构。那么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目前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针对这个进行了调查。那么这就是在我们国家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之后，目前我们在法律意义上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就是市场监管总局。那么在2018年之前呢，当时是涉及到多个机构，可能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执法权限。那么我们现在在2018年机构改革之后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它就承担了统一的反垄断执法的这样一个职责。
3: 哦，那各个地方的市场监管的部门，它不开展这样的涉嫌垄断的一些调查吗？还是说都是由国家层面来进行展开调查？
5: 就是我说的这个市场监管总局呢，它也是有一个系统嘛。现在就是说除了市场监管总局之外，其他的系统没有，不再承担着这个反垄断执法的职责了。但是我们地方上像省一级的这种市场监管总监管局，它也有这个反垄断执法的职责。
3: 哦，明白。那一般啊，调查怎么调查呢？
5: 调查的话，按照我们国家现在反垄断法的规定呢，启动反垄断调查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呢，就是反垄断执法机构依职权进行调查。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是根据单位和个人的举报，尤其是如果个人他采取书面的形式又提供事实和证据进行举报的话，那么反垄断机构呢都应该尊重这个举报进行调查。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报道当中呢，只是知道针对知网进行了调查，但这个调查到底是反垄断执法机构依职权主动的调查，还是基于市场主体的一些举报，现在还根据公开的报道还不知道是基于哪种情形。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说是反垄断调查的方式呢，按照我们现在法律的规定呢，它的调查措施呢大概有五种。一种呢，就是进入这个被调查人的经营场所进行检查。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在这个检查过程当中可以询问被调查者。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可以查阅一些他的这个在经营过程当中形成的一些协议啊、财务账册资料啊、工作文件。那么第四种就是针对有相关的证据可以进行查封和扣押。第五种就是去查询他的这个银行的账号，但这在具体的调查当中去采取哪些措施，那就要根据这个反垄断执法的需要。
3: 那目前啊，根据这个反垄断法的规定，那垄断行为到底有几种不同的类型啊？
5: 垄断行为根据我们国家反垄断法的规定呢，我们国家要反的垄断行为主要是有四种类型。那么第一类呢，是关于这个垄断协议行为。那么它主要是指呢，具有竞争关系的市场主体之间，它为了排除或者限制第三方这个竞争者进入市场，它所签订的这样一个协议。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那么这个呢，可能就是跟知网事件是密切相关的一类行为。那么第三种呢，就是经营者集中行为。那么它主要是指你的经营者，如果你在市场，在某个市场已经达到了一定的体量，那么你再去在从事并购的时候，在进一步集中的时候，你如果达到了国家规定的标准，那么你就要事先进行申报，如果事先没有申报的话，你就不能实施集中。那么第四种就是行政垄断行为，它主要是指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一些具有公共管理职责的组织，它滥用行政权力去介入市场竞争，也就是说它通过这种权力的指定的方式去让相关的单位和个人去购买或者使用他指定经营者的产品或者服务。主要是分为这四类行为。
3: 那一旦啊经过反垄断调查之后认定了这个市场主体这个行为的确是构成垄断了，那么一般情况之下他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5: 关于具体责任的承担呢，它还是跟实施具体的行为的类型、它的程度以及造成的损害后果相联系的。那么从法律上我们把它分为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从行政责任来讲，包括你要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那么根据你损害的程度处以一定的罚款，以及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整改。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在以往的像涉及到阿里啊、美团啊这些类似的反垄断案例当中已经有先例。但如果在实施垄断过程中你给一些竞争对手造成了损害的话，那么受损害的主体还可以要求你赔偿损失，就要求你承担这样一个民事责任。
3: 哦，是这样哈。哎，那下面啊我们就说一说哈、啊、和这次知网调查当中关系比较密切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样一种垄断行为。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个市场应该如何来确定？是一个整个的全国的大市场，还是说这一个企业他所从事的这一个行业的某一部分市场啊，是全国范围还是这样一个地域范围？这个您跟大家说一说。
5: 这个相关市场的界定呢，确实是在我们评判垄断行为是否构成当中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问题。因为通常情况下，从法律的适用上，它首先要去界定相关市场，来认定这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中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然后呢，再根据个案的情况来分析你被指控的这个行为是否构成了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那么在这个相关市场的界定上呢，它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很难一概而论。但是呢，确实是要我们这个时候要考虑到，那么我们在评判的时候，这个经营者他提供的这个商品或服务是什么，再有他提供商品或服务的地域范围是什么。这是一个我们判断的一个基础。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从专业的说法叫一个进行需求替代的分析，或者进行这个供给替代分析。关于这一点呢，就是我们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呢，它专门出了一个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一个指南。那么根据这个指南的规定呢，在需求替代分析的时候，我们要考虑这个需求者你对这个商品或服务功能的需求、质量的认可、价格的接受以及获取的难易程度这些因素，来考虑。那么在供给替代分析的时候，也需要考虑一些方方面面相关的因素。那么总体来讲呢，它都要需要从消费者和平台经营者这两个角度去分别去考量。它并当然呢，就是并不还是取决于它这个涉嫌垄断这个主体它提供的服务的特点和它提供服务这个所及的地域范围的特点，并不一定要求是全国市场。
3: 是这样哈。那么这里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关这个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的问题。那比如说一个企业，它可能在它的这个领域范围之内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的比重啊，可能的确它对这一个市场占有支配地位了，但是滥用如何来认定？
5: 关于滥用的认定呢，就是首先呢，我们刚才您讲到这个对市场界定，首先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在如果一进界定你在相关市场我们界定清楚了，然后呢你根据你在相关市场的这个市场份额、影响力，也认定你有市场支配地位了，那就要进入到第三个方面，那么你是否实施了滥用市场支配的地位的行为。那么因为比如我们刚才已经提到那个知网事件，那么知网事件它可能就是说属于一个涉及到知识产权许可的这个滥用支配地位。那么从我们法律的规定角度来，有可能涉及到的这个情形包括，比如你是以不公平的高价收取许可费，拒绝许可，那么搭售，比如搭售就是通常就是说我要附加一些或者附加不合理的交易条件，或者进行一个差别性的歧视性的许可，就是说我针对不同的被许可者我收取这个标准相差很大的许可费。那么这些都可能构成这个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3: 对，哎，那关键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样的行为哈，它会对一个健康市场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损害呢？
5: 那么我们通常认为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呢，它会不当的增加竞争对手的交易或者经营成本，从而产生呢限制、排除市场竞争的效果。那么这是讲这个一个垄断行为它对市场秩序的一个损害。
3: 嗯，
5: 那么就涉及到知识产权垄断，跟知识产权有关的垄断的行为的话，它还会妨碍这个知识产权的传播、流动和正常使用，从而扼杀和妨碍创新创造。
3: 嗯，对，那对我们普通的这个消费者哈，那比如说我们在一个行业当中我们经常会使用，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讲，他这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对于大家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5: 对于消费者来讲，因为我们讲知识产权，它首先是它是就是一个垄断行为，它影响的是市场的自由竞争。
3: 嗯，
5: 那么市场自由竞争一般被落差之后，那市场上你比如说一个产品，我们刚才提到了需求分析或者供给替代的分析，
3: 嗯，
5: 那么没有新的企业出现，比如说我们需要一项产品或服务的时候，你只能去找一个主体去购买，
3: 嗯，
5: 这个时候呢，那你的因为你没有了选择空间，那么这个市场主体它可能对你的服务的水平，对你的收费的水平，你就没有选择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不利于去我们去选择更多的质优价廉的商品。这也是像我们讲市场竞争的它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就是说通过不同主体的之间的竞争，你通过我创造更加有价值、更加物美价廉的商品去吸引消费者。但如果市场没有竞争了，那我们消费者的需求、我们的所受的这个商品和服务的质量，
3: 嗯，
5: 肯定就会有所下降，从而影响到我们自己的这种消费和所接受的服务。
3: 哎，对，那我最后再问你一下，就因为我们最近经常谈到这个知识付费的问题，那么知网事件实际上也涉及到知识付费的问题。那么您认为一种良性的这样一个知识付费的模式应该是怎样的？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5: 那我个人觉得，一个良性的知识付费呢，它还是在激励创新创造和知识产权利用和传播，应该能够实现某种程度平衡的付费模式是比较理想的。因为比如在知网这个事件上，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关注点是在知识产权收费标准的一个非议上。
3: 嗯，
5: 但是呢，如果我们从这个知识产权付费模式的这个设计上来讲，我们想对付费标准是不能搞一刀切的，就是说还是要考虑知识产权它自身的价值、创新程度、稀缺程度以及知识产权拥有者他所做的贡献等因素。那么再回到这知网事件上，我们现在公众关注的点更多的是在说知网的这个收费标准上觉得受到了很多非议。
3: 嗯，
5: 但是呢，我们想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还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关注说，那知网它本身在学术文献的聚合上以及数字化传播上他所做的贡献，
3: 嗯，
5: 以及基于他的这个贡献，他现在的这个收费模式、收费标准是不是合理的，这个可能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一个问题。
3: 嗯，没错。好，那么今天呢，有关这里面所涉及到的问题哈，非常感谢吴颂研究院专家顾问苏志甫向各位朋友们做出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谢谢。
5: 好，谢谢啊，对，
3: 再见。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最后剩下的梦境也支离破碎。突然之间恨透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了小满的节气。小满呢是进入夏天的第二个节气了，温度呢偏高，而且呢高湿又多雨。那这个时节应该如何养生来好呢？小满呢是进入夏天的第二个节气，那过了小满呢，盛夏就要到来了。这个时候天气闷热潮湿，我们经常会觉得这个食欲不振。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苦味的蔬菜，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像苦瓜，或者是苦苣菜。那么中医认为呢，苦味能泻、能燥、能煎，那具有清热凉血解毒的功效，而且可以帮助泻火解暑、健脾开胃和促进消化。

那至于这个苦味的这个蔬菜的吃法呢，我们可以尝试凉拌来使用。那么脾胃稍微虚弱的人群呢，也可以采用温拌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菜呢焯一下，不过凉水，然后直接给它调味食用。当然也可以把苦味的蔬菜和面条放在一起煮，或者呢作为炒菜来使用。另外假如说这个有脾胃虚寒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可以通过加一些姜汁儿来缓解它苦味蔬菜的这个寒凉，起到暖胃的作用。

还有就是说这个小满的节气一到呢，我们人体水分的消耗也开始增多，体内的多种微量元素也自然就会随着这个出汗的时候呢，随着汗水一起排出。那这个时候单纯的靠喝水是不足以弥补机体的需求的，因此要选择多元的补水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些黄瓜呀，或者是樱桃啊，那么这些应季的水果蔬菜呢，都是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可以帮助我们补充水分还有人体所需的那些微量元素。

那么在这个小满时节呢，还有一项功课就是要去湿。小满节气是这个湿气的开始，这个时候呢，湿气开始进入这个身体，等到暑热正盛的时候，暑湿内外呼应，也容易引发各种症状，比如说像这个脚气呀，或者是水肿。那么脾主运化水湿，脾胃功能好，就能够去除多余的湿气。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健脾利湿的食物，像红小豆或者是白扁豆或者丝瓜，可以减轻肠胃的负担。

另外在小满时节，我们还要防心火，另外要防暑气。怎么防心火呢？中医认为夏主火，内应于心，那么夏天这个时候天气比较炎热，容易心火上炎，使人出现心情烦躁，或者是口干舌燥，或者失眠这样的一些症状。原本体质偏热容易上火的人呢，就更容易在这个时候出现心火上炎的症状。那么对于像这个容易心火上炎的，还有口舌生疮以及湿热体质的这个人群呢，在小满的节气可以吃一些薏米。生薏米呢它清热利湿的作用比较好，那么炒过的薏米呢，它更加温和健脾的作用更好，对脾胃虚弱的人应该说更加实用。

那怎么样来防暑气呢？就是这个时候天越来越热了，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外出或者是挤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高温作业的时候都比较容易中暑比如说出现头晕呐、头昏或者是疲惫乏力这样一些全身不适的症状。所以说太阳特别晒的时候，我们最好是减少户外的活动并且呢做好防暑降温。

另外，小满时节的养生有几点是需要注意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穿衣服啊，关于穿衣服方面，小满的节气一到呢，天气忽冷忽热的，穿衣服呢，我们就应该随着气温的变化，来增减衣物，来保持体温相对的恒定，使我们人体的抵抗力不被削弱。

另外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不要吃过多的冷饮，因为这个时候天热了嘛，大家往往可能喜欢吃一些凉的东西，但是这个时候呢，饮食上是不能贪凉的。比如说我们经常喝冰镇的一些饮料啊，或者是啤酒啊，轻则会出现嗳气或者是腹胀这样的症状，那么重则可能会引起像胃部的剧烈疼痛啊，甚至是更严重的情况。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呢，是不能够贪凉的。还有小满这个节气呢，就是我们注意不要淋雨，因为这个时候雨呢也逐渐的多起来了，我们要尽量的避开潮湿的环境，避免外感湿邪而引发的像湿疹或者是脚气等这样的一些毛病，要选择透气性好的浅色的棉质的衣服，这样呢既可以防止吸热过多，又可以避免湿气不散去。

0: 为夏天这会儿呢，昼长夜短，从小满节气的时候开始呢，要及时的调整作息，尽量的做到早睡早起。午饭之后的半个小时呢，我们可以进行短时间的午睡，等到酷夏真正到来的时候，就可以养成合理的作息了。
1: 请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
0: 那夏天这个时候呢特别热，有很多朋友因为怕出汗而不爱锻炼了。那么其实适度的锻炼是有利于汗液的排出的，那么也就是说它可以帮助我们去除体内的湿气。但是呢，我们要选择合适的运动，可以早起或者是晚上太阳下山之后到公园或者是绿地来散散步，做做操，等等，这样一些非常和缓的这个锻炼方式。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夏天晨练的时间呢不适合太早，就是至少我们要等到6点左右。日出之前呢，由于没有光合作用，绿色的植物周围并没有多少新鲜的氧气，并且呢太早晨练的话呢是容易感冒的，还可能会导致关节的疼痛或者是胃疼等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说夏天晨练的时间呢不适合太早。

小满的节气，这个时候呢，推荐可以吃一些苦味的蔬菜。那么苦瓜呢，其实就是很不错的选择，也很常见，很容易买到。苦瓜呢，爽口开胃，具有消暑和清心除烦的功效。另外，冬瓜也是的，夏天这会儿很热，容易出现上火的症状，但是又没有非要到了这个吃降火药的地步，所以这个时候冬瓜呢就能派上用场。食用冬瓜可以清热化痰、除烦止渴、降火解毒，还可以利尿消肿。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丝瓜也是很不错的，它也具有清热泻火的这样的功效。那么它含有维生素、矿物质、植物粘液等这样的一些物质，全身都可入药，也是一种很不错的夏天的蔬菜的选择。

那么至于水果呢，在夏天一定要提到的就是西瓜了。那么西瓜呢，它性寒多汁儿，在炎热的夏天可以帮助我们补充人体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和糖分。那么杨梅呢也是很不错的，夏天这个时候出汗多，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稍微多吃一点杨梅，它具有生津敛汗的作用。尤其是这个食欲觉得有一点差，不太想吃饭的时候，你可以吃一点杨梅来缓解一下，因为酸酸甜甜的味道是可以起到开胃的作用的。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次不能吃太多，也就是10颗到15颗左右啊，也就可以的。樱桃呢在这个季节也是这个很常见的。那么除了富含维生素 C、 花青素等多种元素之外呢，樱桃还含有褪黑素，那么这是人体大脑松果体分泌的一种激素，可以对人体的睡眠节律起到一个调节作用。

另外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食用一些苦味的这个食物，荷叶。荷叶呢可以清热解暑、凉血止血。我们还可以做这样的一款荷叶粥，取一张新鲜的荷叶放到水中煎煮出汤，然后把这个荷叶捞出来，再把大米呢倒到荷叶汤当中熬煮成粥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款荷叶粥呢可以清暑利湿和生发阳气。那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不建议

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喝一款荷叶芦根茶，制作的方法也蛮简单的，取干荷叶3到5克，干的芦根15克，洗净之后放到养生壶里，加上少量的水给它煮开之后呢，小火再煮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也是可以起到清暑利湿、芳香和胃的功效的。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胃部觉得胀闷的，还有这个有恶心呕吐的这个脾胃虚寒的人群，还有经期的女性，还有孕妇以及脾胃虚弱的人群，是要谨慎的使用的。

夏天这个时候呢，天气很热，难免出汗也多，那么身体的水分流失也会增加。假如说这个时候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呢，人就会觉得越来越干啊，觉得很干吧。那么轻呢可能会头疼口渴，那么重呢还会引起更严重的后果。可是有很多这个朋友都觉得白开水就是觉得没有味道，就是不想喝，想不起来喝，甚至渴的时候呢也觉得这个口感不是那么好。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几款好喝的茶饮。

首先呢，第一款就是柠檬水。那么柠檬的口感是酸酸甜甜的，切片之后呢，用来泡水也可以增加这个白水的滋味。那么我们最好呢是买几片新鲜的柠檬切片，因为这个买来的这个柠檬片呢，很多都是有这个冰糖和蜂蜜的，会在补充水分的同时也补充了糖分，不利于控制体重和保护牙齿。

补铁补血，毕竟这个枸杞当中的铁呢是非血红素铁，吸收的利用率也是不高。那么用几颗枸杞这个泡水也补不了太多的铁，但是枸杞水这个味道还是蛮好的，清甜的。

另外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喝一点花茶。那么常见的花茶有像玫瑰花茶，或者是菊花茶、茉莉花茶、金银花茶。不仅能够提供淡淡的这个花香，还含有糖类啊、维生素啊，以及一些这个生物活性成分，常喝也是对健康有益的。

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夏天你一定会提到的这一款呢，就是绿豆汤。用绿豆熬制绿豆汤，放在冰箱里冷藏，口渴的时候，拿出来放一会儿啊，那么直接喝或者。

那么除了绿豆汤，还有我们之前推荐的这几款茶饮，我们还可以这个给自己做一道清淡的菜汤，就是说我们平时没有时间喝水，那就每一餐给自己做一道非常清淡少油少盐的汤也是可以的，补充水分的同时还能够摄入其他的营养，比如说冬瓜汤，或者是西红柿鸡蛋汤，或者是紫菜蛋花汤等等。

0: 生，贵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妙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哎呀，经常会听到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我这血糖啊控制怎么这么难，动不动啊这血糖就忽高忽低，就像是过山车一样哈。这个药啊也没少用哈，但是就是控制起来很难。那么糖尿病到底这个血糖控制难的难点在哪儿呢？有没有方式方法来真正达到一个控糖的效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吉大二院内分泌科主任王元军。王教授，来，我问一下我们的王教授，您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到这个控糖难，您的患者当中是不是这样的？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呢？
1: 这个问题啊，太普遍了。可以这么讲，就是我们所有的糖尿病的患者，经常会面对的问题呢，就是血糖的稳定性的问题。不是所有的病人啊，就是从开始第一次治疗，然后呢，就能够让自己的血糖。非常平稳，始终保持在那个理想的这个控糖的这个范围内，就是我们所说的达标的范围内。想做到这一点呢，其实确实是不太容易的，
0: 挺难的，是不是？
1: 对，所以说就像刚才主持人讲到的，为什么血糖这么难控制啊？那么多的患者经常会这个血糖波动特别大，不是高就是低，或者那些高低交错，在这种情况下呢，对身体的伤害呢也特别的大。所以呢，这么多年我们在这个行医的过程当中，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内分泌科的医生，经常的要面对的，怎么能够用什么办法能够让患者的血糖呢保持在正常的平稳的这个范围内，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而且呢也是呢广大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呢所希望的。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教教大家哈，传授一下我们的这个经验，传授一下我们的科学方法，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继续来分享您的问题。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到的是吉大二院内分泌科主任王彦军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说一说这个糖尿病的问题。糖尿病我们知道啊，就是它是一个代谢类的这种疾病，就是跟这个整个的内分泌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呢我们也通过节目了解到了它的主要症状三多啊一少啊，要解决的就是这个管住嘴还得迈开腿，就这些大家可能都会慢慢的熟知，但是为什么有些人这些也做到了，或者说他认为做到了，那控糖还对他来说这么难呢？难点在哪儿呢？
1: 哎呀，这个问题是特别好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大家啊，在平时的时候呢经常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么呢，就是要想让患者的血糖得到平稳的控制，可能是单纯的一个生活因素当然很重要，但是不一定能够。
0: 嗯，
1: 就是除了生活因素的控制以外呢，我们还有医疗上的这些手段和干预，那就是治疗的问题。首先呢，我们想看，就刚才这个主持人讲了，这患者自己认为自己控制的已经很好了，
0: 哎，就是这种自我认识的这个很重要。
1: 哎，
0: 就他怎么能够就他自己认识的和医生的认为的能够真正的匹配呢？
1: 这个是这样，
0: 嗯，
1: 就是患者啊，他有一个固定的生活习惯，那么呢，就是说多年养成的这样的生活习惯，一旦被打破之后，其实对他的整个生活的这个节奏，包括呢生活的状态造成的影响呢，就特别的大。那么呢，就是说他可能是有了一段时间的这个血糖不好以后，就是到了医院去就医，那么医生给了他一个建议，那么告诉他你原来的吃，比如说我们饮食状态，
0: 嗯，
1: 你原来呢就是随便吃，然后呢也不控制饮食，然后呢自己呢觉得呢我已经控制了，而且呢我每天的这个饭量啊都已经减到不能再少了，
0: 嗯，
1: 但是呢就是包括蛋白质呢摄入量呢还依然很大，我还是在吃肉，然后呢蔬菜呢当然吃的呢也不是特别多，运动量呢按照这个医生的要求说每天饭后半个小时运动30分钟左右，他呢有可能是强度也不够，或者呢是也没有连续性，那么呢最后呢觉得他是按照医生的这个方式去做了，其实来讲呢就是我们还是没有跟患者说清楚，或者呢患者也没有理解医生对他的要求的这个具体的

0: 该是什么呢？是量的问题，对吧？就是说你运动量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强度？
1: 对，
0: 这是第一个。那么饮食上呢，你到底是一天内我们主食进的这个总的热量是多少？那么呢，副食里边我们蛋白质、脂肪和蔬菜到底吃了多少？这个呢，有可能是我们也没有给他做一个很明确的量的这个规定。
1: 嗯。
0: 但是即便是我们真的就是说，我们也跟他讲清楚了，那么呢，在生活当中啊，其实如果说按照医生的这个严格的要求，想做的完全符合，也不是特别容易的，因为什么？影响因素太多，对吧？那就是说，比如说，那么经常呢，就是这个人呢，就是社交活动比较频繁，应酬也比较多。那么在饭桌上待的时间呢就特别的长，对吧？也不是说的我吃完了，那医生告诉我呀，我只能是在20分钟之内，我把我的这顿饭呢就能够得吃掉，然后结束。那么呢，就是那不能你吃完就走掉了，对吧？我们就在饭桌上停留的时间特别长。那么在停留的过程当中，我经常问有些患者，我说你停留的在做什么？是一直在跟别人聊天吗？
1: 嗯，
0: 他说不是啊。不自觉的，这个桌子转桌在转，那个
1: 不自觉的就吃上点这个是吧？
0: 对，转到自己身前了，然后呢自己又吃一点。所以说，有的时候在饭桌上一待就是一两个小时。
1: 嗯，有
0: 我不自觉就吃多了，对吧？
1: 对，你待时间长了，你这新上的菜，你说你能不尝一口吗？是不是？
0: 对。
1: 那有的时候它的这个甜的东西，可能你就不自觉的就已经摄入了。我们知道有一些这个糖分呢，你是看得见的，你能够明显的判断它啊，这个就不能吃了。或者对于糖尿病的这个患者来说，他可能医生告诉他就不能吃。但是有一些隐形的东西，是不是患者很难判断？他也不太在意，不知不觉当中这个糖分就增多了呢。
0: 那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就是想经常呢有些患者就问我，他说这个主任啊，我王老师，我经常。你告诉我们不吃米饭，什么有的医生告诉我不吃面食，但是呢含淀粉类的这个东西呢，其实在我们的食谱当中是比较广泛的，像我们说马铃薯、土豆，东北是非常主要的一个、这个既是主食又是辅食哈，又是蔬菜，像包括呢我们经常吃的这个芋头啊，什么这类的东西都是含淀粉的，
1: 淀粉类还不少，
0: 就包括香蕉、你看这个是水果吧，里边含淀粉的量也很大，
1: 对，
0: 那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饮食我们所说的这个食物当中这个营养的比例都是什么样的，所以说刚才那个主持人讲，你判断起来并不是特别容易，
1: 所以这就导致了控糖的这个难的问题。
0: 这个难度呢，确实是这样。
1: 这也不怨这个我们的患者，还有的时候太难了。就是对于糖尿病的人来说，我遇到过两类，一个呢是不太在意的人，就是说喝酒吃饭之前先给自己注射这么一针胰岛素的，这样我见过啊，不在少数。
0: 是。
1: 还有一类人呢，就是哎呀，把这个条条框框弄到一张纸，随时随地都要看一看，我今天是不是超标了，我这个东西是不是吃多了。他俩这两个极端让我真的有时候不太能理解。就是像您说的，可能他知道自己的这个体征已经判断了三多一少的症状有了，也知道了要迈开腿管住嘴，但是他管嘴管得太严了，其实他也没有管好这个具体的量，包括这个饮水量，包括这个酒量，包括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食物当中，它有点管严了之后，整个的营养也跟不上去，是不是也会导致糖尿病的一个血糖的问题呢？
0: 嗯，就是主持人还是非常专业的啊，就是这个两个极端的问题啊，我们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就是首先呢，我们刚才呢就是说了一个呢，就是控制不是特别到位的。也有意识去控制而没有控制好的，这个一会儿呢我们有时间我们再跟大家说具体的原因。那么刚才呢主持人讲到了，就是另一个极端呢，就是控制的特别严格的，这种现象在临床上非常常见。有的患者呢就是得了糖尿病以后，发现自己的血糖高了以后呢，就特别恐惧，然后呢就是从原来的特别放纵饮食，那么就走到另一个极端，什么都不敢吃。
1: 嗯，
0: 这种不敢吃啊，就像刚才慧宇讲的那个，就是严格到什么程度，就是难以想象。
1: 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
0: 遇到过非常多。而且呢就是这种控制到什么严格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恨不得就是每天呢自己吃的那个米啊都是用这个天平称的
1: 多少克、
0: 多
1: 少粒儿，是不
0: 是？都
1: 是
0: 这样的。最后呢，就造成了重度的、长时间的这个节食严格，最后呢造成了这种营养不良。我们看到的有一个患者，就是用了五个月，发现血糖高了以后呢，就不敢吃东西。五个月的时间以后，到我们医院来就诊的时候呢，就是周围神经病变已经非常重了。为什么呢？就频繁的低血糖，由于严格限食以后造成的低血糖频发。这个低血糖低到什么程度呢？大家可以能想象，就是三点几的血糖是在他的生活当中能够3.7、3.8，有的更
1: 低。
0: 这种低血糖的状态，经常在他的这个血糖谱里边，我们看到能占到40%几。
1: 嗯，
0: 这就是不得了的损伤。所以说，从另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都不是好事情。
1: 糖尿病很可怕，因为我们知道糖尿病，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它一系列的并发症。甚至有些人说了，说我再控制的这个再好，可能将来还会走向一个并发症的问题。所以，刚才您说到了，就是一定要把自己控制好。这个涉及到一个用药的、饮食的、运动的、心态的各个方面，全方位立体式的一种做法。所以也希望我们本身啊，平常你控糖有一些困难的朋友，甚至现在已经被诊断为糖尿病的患者，要关注我们本期的节目了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糖尿病的问题。我们都说啊，这糖尿病是富贵病。以前哈，你说谁得了糖尿病，就说明这可是享福的病哈。这个现在我们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儿了。这一旦沾上了糖尿病之后，甚至有些人会跟慧宇一样的想法，就是可能一沾一辈子。我不知道我这个理念对不对呀，教授？
0: 对的，是这样。
1: 真是这样。
0: 对。
1: 为什么呢？
0: 就是糖尿病啊，就可以这么讲，就是一型糖尿病呢，当然了，就是因为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几乎就没有掉了，就是完全破坏了。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是一型，那就是一辈子要依赖胰岛素的。我们二型糖尿病的病人啊，就是现在呢，就是因为在所有的糖尿病的人群当中，二型糖尿病占的比例还是非常大的。我们国家现在是全世界糖尿病第一大国，已经把印度 PK 下去了。印度原来比我们多，因为我们的人口的基数跟印度差不多，但是我们现在全国的糖尿病的发病率，这个人群的发病率应该是将近10%，就是这个是非常高的，患病率能够达到将近15%，也就是说我们10个人当中可能就会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所以我经常在做公益活动的时候，包括我们去其他的公共场所在义诊的时候，下面的听众在那儿做听我们讲座的时候，我们说糖尿病血糖有问题的糖尿病的患者请举手，
1: 大部分都举手了。
0: 有将近10%以上的人举手。所以说现在呢是这样的，就是说糖尿病的患者，我们一辈子要进行综合管理的原因，就是一旦贝塔细胞的功能缺失的大于40%以后，那么呢就完全靠生活因素肯定是不可以的了，那就是有医源性的因素要介入，就是。

0: 值得大家关注的事儿，就是糖尿病一旦得了，很多人就觉得说我这个是一个不死的癌症，对吧？
1: 终身
0: 疾病，
1: 嗯、
0: 需要终身来管理它，需要终身治疗。那么呢，就现在通过这么多年，我们这个医学上的这个临床研究的进步，包括呢临床这个实验的这个经验积累，最后发现呢有一部分糖尿病的病人是可以逆转的。
1: 还是有一部分可以
0: 的，
1: 什么类型呢？是一型的、
0: 就是、
1: 二型的
0: 哦。嗯，我们二型的糖尿病的患者初发的就是病史比较短，然后呢血糖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是特别高，就是糖化血红蛋白也不是特别高，空腹血糖有可能在十左右，十一二，餐后的血糖呢也没大于十六七二十多，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病人是严重的，那就是初发的时候就特别重。就达到了酮症酸中毒的程度，这个是急性代谢综合症的。那么就这一部分患者，我们先说，那么通过多年的临床经验，包括呢大型的这个循证医学证据和临床研究，发现呢有一部分病人早期干预强化治疗是可以让这个患者完全脱离开药物治疗的，
1: 还是可以的。
0: 对，这叫逆转糖尿病。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做了十几年，就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我们内分泌科做了十几年的，就是应该将近20年的时间，我们都在做这项工作。我听到这个专家共识以后呢，我回来，在科里头，就是我们查房的时候，跟科里的医生讲，你看我们这么多年，其实已经在理念上比较超前的，在做具体的工作的过程当中，也是在暗合了这个指南的这个方向。就是可以做逆转的，那么逆转呢，就是通过修复贝塔细胞的功能，那么逐渐的让它呢，回到了正常的这个分泌能力和分泌节律的这个状态下，而呢，把口服药或者甚至胰岛素呢撤下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也是我们将来在综合管理二型糖尿病，尤其是初发的二型糖尿病当中一个重要的方向。
1: 但这个您刚才也提到了哈，就是前期的时候越早期发现越好，是这样的。
0: 对，是这样的。如果说真的说你贝塔细胞的功能完全不行了，或者你丢了60%以上，或者更多，这样的话呢，我们有可能就是用这个再好的办法想逆转它，也可能效果就不好了。
1: 有没有这种可能哈？就是说很多疾病，这个我们在体检过程当中，大家也会看各种各样的指标，比如说我们在血液检查当中啊，这个尿检当中，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血糖的问题啊，怎么样？但是会发现查的时候都是在临界点，或者呢已经就是没有在这个中招的这个区间之内，可是他却有了三多一少的症状。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哎呀，这个问题太专业了。我觉得
1: 专业也不少吗？
0: 真是你还是特别的专业的。
1: 我们遇到的患者比较多。
0: 对，所以说这么多年，我觉得就是您的这个职业呢，也是积累了那么多的这个跟医学相关的这个知识啊。这个专业的这个问题是很专业的。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大家呀平时关注的血糖最多的关注点热点都是在空腹血糖上。
1: 嗯，
0: 基本上我们在到这个医院里头去复查的时候呢，测血糖也是抽一个静脉血，包括指尖血的监测，都是在空腹的状态下。空腹的状态下呢，我们知道啊，诊断标准呢是大于等于7，对吧？空腹血糖两次，然后呢，糖化血红蛋白呢，现在做一个单独的指标，就是平均，那个反映3个月内的血糖的平均水平的那个指标叫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6.5，那么随机血糖或者餐后2小时的血糖大于等于11，这个可以诊断糖尿病，对吧？那么正是有很多的患者，经常会出现空腹血糖大于6.1，小于7。没达到7，对吧？
1: 觉得挺安全的。
0: 哎，他挺安全的，说我根本就诊断不了糖尿病。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忽略了一点，就是没有监测患者的三餐后的2小时的血糖。我们如果说有一部分人群，这部分人群，我们通过在监测他餐后2小时的血糖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已经超标了，就是已经达到了诊断的水平了。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呢，即便是真的没有大于11。那么呢，大于了7.8，甚至8.0，甚至9点几以上，在10左右的时候，没有达到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但是就像会刚才讲的，一定会有临床症状，可能会有口渴，为什么？

0: 就是你餐后血糖长时间的高，就会引起那血浆渗透压升高。血浆渗透压一高，那么就在高渗的状态下，人的渴中枢就会兴奋，那么呢就会饮水就增多，就会有口渴的感觉，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刚才这个问题啊，就是特别专业，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单独的，就是完全相信空血糖的水平，一定要做餐后血糖的监测。
1: 嗯，这个又延伸出来一个问题哈，就是因为为什么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空腹血糖，可能还有一些人说我没有说想过这个什么空腹啊，啊吃完饭之后啊，就是因为体检嘛，体检的时候要求都是早餐早上的时候
0: 对不吃饭，
1: 不吃饭嘛，肯定验出来的都是最准确的呀，
0: 对，
1: 所以大家这些年可能都没有想过自己血糖的到底是个真正的值什么样。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有没有必要就是每个人比如说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都要查一查这个餐后的血糖呢？如果这样的话，到医院或者到社区医院是不是很麻烦？那按您这个意思，多少岁之后我们有必要在家里面准备一个血糖仪吗？
0: 嗯，这个是个特别好的建议。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呀，可以这么讲，糖尿病的自我管理有一部分呢，就是来医院来做的嘛。就是说，我们你真的说自己在家里都控制不了了，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有些方法呢也不得当了，过去的治疗的所有的手段呢用上以后也不好用了。那么呢，就是要靠医生来帮你，但是呢，我们自己的这个监测呀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是刚才这个会议讲，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说真的我的血糖呢是不是经常不是特别好，那么呢有不达标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家里头备一个准确的就标准血糖仪，这个是有必要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过去的就是到医院里头去找专业的医生推荐的那种，就不要在那个药店里头经常的会有一些店员推荐的那种国产的很便宜的，或甚至买试纸赠送的那种血糖仪，
1: 就还是专业人士推荐的这种的，
0: 对，它这个漂移度很大，
1: 对，
0: 漂移度很大，尤其是血糖越高的时候，这个漂移度越大，那么呢，就是对您的这个血糖的这个监测的准确度就会呢产生很大的影响，也可能会导致呢误导误治，对吧？他就是一看你血糖其实不是特别高，但是呢他监测的结果就是高的，最后呢给你带来很大的恐慌，甚至呢有拿这个东西当依据就用上了降糖药，这个都不是相应的，都是不太适合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可能要跟大家来这个就是说一说什么样的一些人群是有必要在家里备一个血糖仪的。
0: 嗯，
1: 那么是不是得有特定的人群？比如说我知道的就是有这个遗传的因素哈，这样的遗传基因，那你有必要备一个？
0: 这是属于高危人群吗？
1: 哎，这是高危的。
0: 其中有这么几种，第一个呢，就是你已经是糖尿病了，然后呢在家里头接受药物治疗或者打胰岛素口服药的，
1: 嗯，
0: 这一定要有一个准确的专业级的这个血糖仪在家里常备。这个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说你随时都可以监测自己的血糖，然后呢做一定的记录，将来呢你在找专业医生回诊的时候呢有一个完整的记录单给这个医生提供，然后呢医生也会呢根据你平时的这个血糖的监测的结果呢给你正确的指导。
1: 对，
0: 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你去了吃完饭了到那儿去检测，那么呢血糖呢也不是一个空腹状态，
1: 嗯，
0: 也不是正好呢餐后两小时的状态，这样的话医生又不知道你平时的血糖状态，这样给建议的时候呢就往往不是特别准确。这是一种人群。第二种人群呢，就像刚才会议讲的，就是家里头老年人爸爸妈妈有糖尿病，然后呢哥兄弟也有糖尿病，
1: 嗯，
0: 然后你没有，但是呢你已经被界定为高危人群，是你家里有遗传背景嘛？然后呢，平时呢自己呢发现偶尔体检的时候，或者是用家里的这个血糖仪监测自己血糖的时候呢，也有那不达标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有必要自己备一个。还有一种人群呢，是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说特定时期的人群，那就是说，原来有糖尿病，怀孕了。对吧？
1: 对
0: 吧？然后呢，还有一部分人呢，原来没有糖尿病，怀孕以后呢，血糖高了，这个就是一个是糖尿病妊娠，一个是
1: 妊高症，
0: 妊娠糖尿病。
1: 对
0: 、这种特定时期的这个人群，血糖监测的这个强度和密度，包括那准确度，那要求的会更高。
1: 嗯，
0: 所以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像老年人，老年人呢血糖不稳定的时候，我觉得呢家里头一定不能够完全的家人就会忽略。这个血糖的监测，因为什么呢？老年人呢，在高血糖的状态下和低血糖的状态下， 反应都不强烈。
1: 啊，就是，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他年纪大了，
1: 嗯，
0: 各个脏器对这个高血糖包括低血糖，
1: 嗯，
0: 这个反应的灵敏度都不好了，尤其是就是我们讲的专业一点讲，就是
1: 反应慢了，
0: 反应慢了，
1: 嗯，
0: 那个什么原因呢？就是他的渗透压感受器，我们讲的这个渗透压的感受器在主动脉弓的，包括那是，
1: 嗯，
0: 下丘脑的，那么这个位置你血糖高一点低一点它无所谓，根本没感觉。所以这种情况下，家里头就更应该备一个血糖仪来，经常呢帮老人家呢做一个血糖监测。你没准就发现他可能过低了，也有可能呢他高了你根本不知道。最后呢高肾呢，我们就遇着了一个老太太，情绪也挺好的，平时都很好，感冒了一次，吃了点药，然后呢就不太精神，然后呢就经常在床上躺着睡觉。女儿呢就是因为工作也比较忙就疏忽了，就是以为那妈妈吃是不是吃了这样就是这个抗感冒药，这个然后
1: 所以有点迷迷糊糊了哈，
0: 对对，
1: 嗯，
0: 然后就是总是昏睡，第三天的时候发现，就是，
1: 这个危险了，
0: 哎，状态不好了，
1: 嗯，
0: 然后呢弄到医院里头来，我发现就是基本是浅昏迷了，一查血糖空腹，
1: 嗯嗯嗯，
0: 就是随机血糖35点多的35，
1: 我的天，
0: 哎，
1: 哦，这么吓人，
0: 然后呢就最后一测渗透压呢，
1: 哦，
0: 就是340多的渗透压，就高肾了，高肾性昏迷
1: 了，嗯，
0: 所以说80岁的这样的老人，尤其是75岁以上的老人，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平时发现他的血糖偏高，这个时候呢在家里头进行密度大一点的监测是非常必要的。
1: 我觉得刚才教授这个给大家的提醒太重要了，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些高危人群，不知道大家伙是不是都记住了哈。如果作为儿女的话，我们有必要给老年朋友家里准备一个在医生指导下购买的这样的一个血糖仪，没事的时候监测一下，特别是餐后的这个血糖值更作为一种参考的标准。
0: 是的，
1: 体检很重要，那么我们说体检的一些必检的项目更加的重要，当然了还要有针对性的做一个这种 DIY 式的，针对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有基础性疾病的人，然后呢通过医生的医嘱，医生的科学指导之下来做这样的有针对性的体检，能够及早的预防，及早的干预。那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感谢我们的王教授，辛苦了王教授，
0: 不客气，
1: 我们再见，
0: 嗯，
1: 感谢分享，
0: 谢谢，
1: 嗯。FM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广播剧联播第12集。

0: 上回说到，尤同芳和大赤包吵了起来。大赤包的嘴已很够野的，同芳还要野上好几倍，骂到连他自己都觉得难以入耳的时候，他会坦率地声明，我是唱玩意儿出身，满不在乎。尤同芳不记得他的父母是谁，尤是他养母的姓。四岁的时候他被人拐卖出来，八岁他开始学古书，他相当的聪明，十岁便登台挣钱。十三岁被他的师父给强奸了，影响到他身体的发育，所以身量很矮，小扁脸，皮肤相当的细润，两只眼特别的媚。他的嗓子不错，只是底气不足，往往唱着唱着便声嘶力竭。他的眼补救了嗓子的不足，为生活他不能不利用他的眼帮助歌唱。他一出台便把眼从右至左打个圆圈，使台下的人都以为他是看自己呢。因此他曾经红过一个时期，他到北平来献祭的时候已经是22岁，一来是北京的名角太多，二来是他曾经打过两次胎，中气更不足了，所以他在北平不甚得意。就是在他这样失意的时候，冠先生给他赎了身。大赤包的身量先不用多说别的，太高，所以他就想娶个矮子。假若同芳能好好的读几年的书，以他的身世，以他的聪明，他必能成为一个很有用的小女人。退一步说，即使他不读书而能堂堂正正的嫁人，以他的社会经验和所受的痛苦，他必能一扑纳心的做个好主妇。他深知道华美的衣服、悦耳的言笑、丰腴的酒席，都是使他把身心腐烂掉而被扔弃在烂死岗子的毒药。在表面上他使媚眼儿，他歌唱，他开玩笑，而暗地里他却以泪洗面。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姊妹亲戚，睁开眼，世界是个空的。在空的世界中，他需向任何人都微笑，都飞眼儿，为是赚两顿饭吃。在20岁的时候，他已明白了一切都是空虚，他切盼遇到个老实的男人，给他一点生活的真实。可是他只能做姨太太，除了他的媚眼无法一时改正，假若他遇上一个好男人，他愿立刻改掉一切的恶习。但是姨太太是专有的玩物，他需把魅惑众人的手段用来取悦一个人，再加上大赤包的嫉妒与压迫，他就更需向丈夫讨好，好不至于把到了口的饭食又丢掉。一方面她需用旧有的诱惑技巧拴住丈夫的心，另一方面她决定不甘受欺辱，以免变成垫在桌腿下的青蛙。况且在心里她不比任何人坏，或者因为在江湖上走惯了，她倒比一般的人更义气一些。以一个女人来说，她也不比任何女人更不贞洁。虽然她13岁就破了身，22岁就已堕过两次胎，可是那并不是她自己的罪恶。因此大赤包越攻击她，她便越要抗辩，她觉得大赤包没有骂她的资格。不幸她的抗辩本来是为得到了解，可是因为用了诟骂的形式来表达，便招来更多的攻击与仇恨，他也就只好将错就错的继续反攻。今天他的责骂不仅是为他自己，而且是为了他的老家辽宁。他不准知道自己是关外人不是， 但是他记得在沈阳的小河沿卖过艺，而且他的言语也是那里的。既无父母，他愿妥定的有个老家，好叫自己觉得不是无根的浮萍。他知道日本人骗去了他的老家，也晓得日本人是怎样虐待着他的乡亲，所以他深恨大赤包的射箭方法，想接近日本人。在全家里，他只和高弟说得来，冠晓荷对他相当的好，但是他的爱他纯粹是宠爱玩弄，而毫无尊重的意思。高弟呢，既不得父母的欢心，当然愿意有个朋友，所以对同方能平等相待，而同方也就对高弟以诚相见。同方叫骂了一大阵以后，高弟过来劝住了他。雷雨以后多数是晴天，同方把怨气放尽，对高弟特别的亲热，两个人谈起心来。一来二去的，高弟把自己的一点小秘密告诉了童芳，引起童芳许多的感慨。
1: 托生个女人，哎，就什么也不用说了。我告诉你，大小姐，一个女人就像一个风筝，别看她花红柳绿的，在半天空中摇摇摆摆，怪美的。其实那根线儿是在人家手里呢，不服气你要挣断那根线儿，好，你就头朝下，不是挂在树上，就是挂在电线上，连尾巴带翅膀全扯着稀烂，比什么都难看。
0: 牢骚了一阵儿，他把话拉回来，
1: 我没见过戏院里的二爷，不过要嫁人的话，就嫁个老老实实的人，不怕穷点儿，只要小两口能消消停停的过日子就好。你甭忙，我去帮你打听。我这一辈子算完喽，睁开眼，天底下没有一个亲人。不错，我有个丈夫，可是又不算个丈夫，也就是我的心路宽，脸皮厚。要不然我早就扎在尿窝子里死了。得了，我就盼着你有一门子好亲事，也不枉咱们俩相好一程子。
0: 高弟的短鼻子上纵起不少条笑纹儿。

0: 北平的天又高起来。813，上海的炮声把酒压在北平人头上的黑云给掀开了。齐瑞轩的眉头解开，胖脸上涌起一浪一浪的笑纹，不知不觉的低声哼着岳武穆的《满江红》。瑞全扯着小顺儿在院儿中跳了一个圈儿，而后把小妞子举起来扔出去再接住，弄得妞子惊颤的尖声笑着，而吓坏了小顺儿的妈。
1: 老三，你要是把他的嫩胳膊嫩腿摔坏了可怎么办？
0: 小顺儿的妈高声的抗议。齐老人只晓得上海是个地名，对上海抗战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只感叹着说，结束结束，这又得死多少人哦。天佑在感情上很高兴中国敢与日本决一死战，而在理智上却担忧自己的生意。这一下子更完喽，货都由上海来呀。
1: 爸爸，你老是想着那点货，就不为国家想想？
0: 瑞全笑着责备他老人家。
2: 我并没说打日本不好啊。
0: 天佑抱歉的声辩。小顺的妈莫名其妙，也不便打听，看到大家都快活，他便加倍用力的工作，并且建议吃一顿茴香馅的饺子。歪打正着，瑞全以为大嫂是要以吃饺子纪念这个日子而大加夸赞。
1: 大嫂，我帮着你包。你呀，歇着吧，打惯了球的手会包饺子，别往脸上贴金了。
0: 天佑太太听到大家吵嚷，也出了声。
3: 怎么了？
0: 瑞全跑到南屋，先把窗子都打开，而后告诉妈妈，
1: 妈，上海也开了仗。
3: 好，蒋委员长做大元帅吧。
1: 是啊，妈，你看咱们能打胜不能？
0: 瑞全喜欢的忘了妈妈不懂的军事。
3: 那谁知道呀，反正先打死几万小日本再说。
1: 对，妈，你真有见识。
3: 你们要吃饺子是不是？
1: 啊，大嫂的主意，她真有两下子，什么都知道。
3: 搀起我来，我帮她和馅子去，她拌馅子老太咸。
1: 妈，你别动，我们有的是人，连我还下手呢。
0: 你，妈妈笑了一下，她慢慢的自己坐起来。瑞全忙过去搀扶，而不知把手放在哪儿好。
3: 算了吧，别管我，我会下地，这两天我好多了。
0: 事实上他的病是像夏天的雨，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当他精神好的时候，他几乎和好人差不多，可是忽然的一阵不舒服，

0: 便需赶快去睡倒。慢慢的，他穿上了鞋，立了起来。立起来，他是那么矮，那么瘦。瑞全仿佛向来没注意过似的，他有点惊讶。他很爱妈妈，可是向来没想到过，妈妈就是这样的一个小老太太。再看妈妈与祖父、父亲都长得不同，她不是齐家的人，可又是她的母亲，她觉得奇怪，而不知怎么的就更爱她。再看她的脸色是那么黄，耳朵薄的几乎是透明的，她忽然感到一阵难过。上海开了仗，早晚他需由家里跑出去，上海在呼唤他。他走了以后，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妈妈呢？是不是能再见到他呢？妈，他叫出来，想把心中的秘密告诉他。
1: 没什么。
0: 他跑到院中，仰头看着那又高又蓝的天，吐了口气。他到东屋看了看，见大嫂没有容纳他帮忙包饺子的表示，没出声，找了大哥去。
2: 大哥，我该走了吧？想想看，上海一开仗得用多少人，我不能光坐在家里等好消息。
0: 到上海去？
2: 是啊，以前想走，我找不到目的地，现在有了去处，还不走？再不走，我就要爆炸了。
0: 怎么走呢？天津有日本人把住，你又年轻力壮，又像学生的样子，日本人能轻易放你过去？
2: 我不放心。
0: 你老这么婆婆妈妈的，大哥，这根本是冒险的事儿，没法子想得周到。溜出北平去再说，走一步再打算第二步。
2: 咱们再仔细想一想。
0: 瑞轩含着歉意地说，怎样走，怎样化妆，带什么东西，都需想一想。
2: 要是那样就别走了。
0: 瑞全并没发气，可是不耐烦地走出去。瑞峰有点见风使舵，见大家多数的都喜欢上海开仗的消息，他觉得也应当随声附和。在他心里，他并没细细地想过到底打好还是不打好，他只求自己的态度不使别人讨厌。瑞峰刚要赞美抗战，又很快地改了主意，因为太太的口气与众不同。

0: 瑞丰太太往好里说是长得很富态，往坏里说呢，干脆是一块肉，身量本就不高，又没有脖子，猛一看他很像一个啤酒桶，脸上呢本就长得蠢，又尽量的往上涂抹颜色，头发烫得像鸡窝，便更显得蠢而可怕。瑞丰干枯，太太丰满，所以瑞全急了的时候就管他们叫刚柔相济。他不只是那么一块肉，而且是一块极自私的肉，他的脑子或者是一块肥油，他的心至好也不过是一块像蹄膀一类的东西。
1: 打上还有什么可乐的？
0: 他的厚嘴唇懒懒的动弹，声音不大，似乎喉眼都呼满脂肪。
1: 我还没上过上海呢，泡轰平了他怎么办？
0: 轰不平，瑞丰满脸陪笑地说，
1: 打仗是在中国地，大洋房都在租界呢，怎能轰平？就是不幸轰平了也没关系，赶到咱们有钱去逛的时候早就又修起来了。外国人多么阔，说修就修，说拆就拆，快得很。
0: 不管怎么说，

0: 我不爱听在上海打仗，等我逛过一回再打仗不行吗？瑞丰很为难，他没有阻止打仗的势力，又不愿得罪太太，只好不敢再说上海打仗的事儿。
1: 有钱去逛上海。
0: 太太并不因瑞丰的沉默而消了气，
1: 你多的才能有钱呢，
0: 嫁了你才算倒了霉，而这一家子老少男女都是吝啬鬼，连看回电影都好像犯什么罪似的，一天到晚没有说，没有笑，没有玩乐，老是撅着嘴像出丧的。
1: 你别忙啊，
0: 瑞丰的小干

中国的飞机出动，北平人的心都跳起多高。小崔的耳边老像有飞机响似的，抬着头往天上找，他看见一只敌机，但是他硬说是中国的，红着窝瓜脸和孙七辩论。要讲剃头刮脸，我没得可说，你拜过师学过徒，说到眼神，哎，就该你闭上嘴了。孙家的一对眼有点近视啊，我看得清楚极了，飞机的翅膀上画着青天白日，一点错没有。咱们的飞机既能炸上海，就能炸北平。孙七心中本来也喜欢咱们的飞机能来到北平，可是经小崔一说，他就不能不借题抬几句杠，及至小崔攻击到他的近视眼，他认了输，夹着小白布包笑嘻嘻的到铺户去做活。到了铺户中，他把小崔的话扩大了一些，告诉给小商人们。他一手按着人家的脸，一手用刀在脸上和下巴底下刮剃，低声而恳切地说，我刚才看见七架咱们的轰炸机，好大个儿，翅上画着青天白日，清楚极了。人家在他的剃刀威胁之下，谁也不敢分辨。小崔哼唧着小曲儿，把车拉出去，到车口他依然广播着他看见了中国飞机。在路上看到日本兵，他扬着点脸飞跑，跑出相当的远，他高声的宣布，全杀死你们王八日的，而后把咱们的飞机飞过天空的事儿告诉给坐车的人。李四爷许久没应下活来，城外时时有炮声，有几天连巡警都罢了岗，谁还敢搬家呢？今天他应下一档活来，不是搬家，而是出殡。他的本行是窝脖，到了晚年他也应丧事，他既会稳当的捆扎与挪移香匣桌椅，当然也能没有失闪的调动棺材。在护国寺街口上，棺材上了杠，一把纸钱像大白蝴蝶似的飞到空中。李四爷的尖锐清脆的声音喊出，本家赏钱80吊啊。抬杠的人们一起喊了声嘿。李四爷穿着孝袍，精神百倍的，手里打着响尺，好像把满怀的顾虑与牢骚都忘了。

0: 回说到李四爷接了一个出殡的活，他穿着孝袍，精神百倍的，手里打着响尺，好像把满怀的顾虑与牢骚都忘了。李四的妈在小羊圈口上站得紧靠马路边，为是看看丈夫领殡的威风，责任很重的事儿。擦了好几把眼，看见了李四爷，他含笑的说了声：“看这个老东西。”彭匠刘师傅也有了事做，警察们通知有天棚的人家赶快把棚席拆掉。警察们没有告诉大家拆棚的理由，可是大家都猜到这是日本鬼子怕中央的飞机来轰炸，席棚是容易起火的。刘师傅忙着出去拆棚，高高的站在房上，他希望能看到咱们的飞机。小文夫妇今天居然到院中来吊嗓子，好像已经不必再含羞带愧的做了，连四号的马老寡妇也到门口来看看。他最胆小，自从卢沟桥响了炮，他就没迈过街门的门槛儿。他也不许他的外孙19岁的程长顺去做生意，唯恐他有什么闪失。他的头发已完全白了，而浑身上下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手指上还戴着40年前的样式的又重又大的银戒指。他的相貌比李四妈还更和善，心里也非常的慈祥，和李四妈差不多，可是他在行动上并不像李四妈那样积极活跃，因为自从35岁他就守寡，不能不沉稳谨慎一些。他手中有一点点积蓄，可是老不露出来，过日子他极俭省，并且叫他的外孙去做小生意。外孙程长顺在8岁的时候父母双亡，就跟着外婆。他的头很大，说话有点浪鼻儿，像患着长期伤风似的。因为头大而说话又无囊无囊的，所以带着点傻相。其实他并不傻，外婆对他很好，每饭都必给他弄点油水，他自己可永远吃素。在给他选择个职业的时候，外婆很费了一番思索，结果是给他买了一架旧留声机和一两袋旧唱片子，叫他到后半天出去转一转街。长顺非常喜欢这个职业，因为他自己喜欢唱戏，他的营业也就是消遣。他把自己所有的唱片上的戏词与腔调都能唱上来，遇到片子残破中间断了一点的时候，他会自己用嘴哼唧着给补充上。有时候在给人家唱完半点或一点片子之后，人家还特烦他大声的唱几句。他说话时虽无囊无囊的，唱起来可并不这样。反之，正因为他的鼻子的关系，他的歌唱的尾音往往收入鼻腔，听起来很深厚有力。他的生意很不错，有几条街的人们专等着他而不照顾别人。他的囊鼻成了他的商标，他的志愿是将来能登台去唱黑头，因为他的脑袋既大而又富于鼻音。这一程子长顺憋得慌极了，外婆既不许他出去转街，又不准他在家里开开留声机。每逢他刚要把机器打开，外婆就说：“别出声啊，长顺，叫小日本听见还了得。”今天长顺告诉外婆：“
1: 不要紧了，我可以出去做买卖了，上海也打上了，咱们的飞机1000架出去炸日本鬼子，咱们准得打胜，上海一打胜，咱们北平就平安了。”
0: 外婆不大相信长顺的话，所以大着胆子亲自到门外调查一

0: 馅儿，倒仿佛由门外就能看到上海似的。老太太的白发在阳光下发着一圈银光，大槐树的绿色照在她的脸上，给皮肤上的黄亮光减去一些，有皱纹的地方都画上一些暗淡的细道。胡同里没有行人，没有动静，他独自立了一会儿，慢慢的走回屋中去。
1: 怎样，外婆？
0: 长顺急切的问。
2: 倒没有什么，也许真是平安啦。
1: 上海一开仗，咱们准打胜。外婆，你信我的话，保准没错。
0: 长顺开始收拾工具，准备下午出去做生意。

0: 全胡同中大家都高兴，都准备着迎接胜利，只有冠晓荷心中不得痛快。他的事情还没有眉目，假若事情已定，他大可以马上去浑水摸鱼，管什么上海开仗不开仗。但是事情既没决定，而上海已经在抗战，万一中国打胜，他岂不是没打到湖里而弄来一屁股骚？他很不痛快地决定这两天暂时停止活动，看看风色再说。大赤包可深不以为然，
1: 你怎么了？事情刚开头，你怎么泄了劲儿呢？上海打仗关咱们什么屁事儿？凭南京那点兵就打得过日本？笑话，再有六个南京也不行。
0: 大赤包差不多像中了邪，他以为后半世的产业与享受都凭此一举，绝对不能半途而废。凑巧六号住的丁约翰回来了。丁约翰的父亲是个基督徒，在庚子年被义和团给杀了，父亲殉道，儿子就得到洋人的保护。约翰从13岁就入了英国府做打杂的，渐渐的他升为摆台的，现在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虽然摆台的不算什么很高贵的职业，可是有小羊圈的人们看来，丁约翰是与众不同的。他自己呢也很会吹嘘，一提到身家他便告诉人家他是世袭基督徒，一提到职业他便声明自己是在英国府做洋事儿。他永远管使馆叫做府，因为府只比公次一等。他在小羊圈6号住3间正房，并不像孙七儿和小崔们只住一间小屋。他的3间房都收拾得很干净，而且颇有些洋摆设，案头上有许多内容一样而封面不同的洋书，四福音书和圣诗。厨子里有许多残破而能将就使用的啤酒杯、香槟杯和各式样的玻璃瓶与咖啡盒子。论服装，他也有特异之处，他往往把旧西服上身套在大衫上当作马褂，当然是洋马褂。在全胡同里，他只与冠家有来往，这因为第一他看不起别的人家，而大家也并不怎么特别尊敬他，所以彼此两便不必往来。第二他看得起冠家，而冠家也能欣赏他的洋气，这已经打下友谊的基础。再加上他由府里拿出来的一点黄油、咖啡或真正的牛筋橙子酱什么的，只有冠家喜欢要，懂得他们是多么地道，所以双方就更多了一些关系。他永远把这类的洋货公道地卖给冠家。这次他只带来半瓶苏

0: 蓝的灰色旗酒，打算白送给冠先生。假若丁约翰是在随便的一家西餐厅摆台，大赤包必定不会理会他，即使他天天送来黄油与罐头。丁约翰是在英国府摆台，这就大有文章了。假若宫里的太监本来是残废的奴役，而因在皇宫里的关系被人另眼看待，那么大赤包理当另眼看待丁约翰。他觉得丁约翰本人与丁约翰所拿来的东西都不足为奇，值得注意的倒是英国府那三个有声势的字。丁约翰来自英国府，那些东西来自英国府，这叫大赤包感到冠家与英国使馆有了联系，一点可骄傲的联系。每逢他给客人拿出咖啡或果酱的时候，他必要再三的说明，这是由英国府拿出来的。英国府三个字仿佛粘在了他的口中，像口香糖似的那么甜美。见丁约翰提着酒瓶进来，他立刻停止了申斥丈夫，而把当时所能搬运到脸上的笑意全搬运上来。哟，丁约翰，他也非常喜欢约翰这两个字，虽然他们不像英国府那么堂皇雄伟，可是至少也可以与沙丁鱼、灰色旗酒并驾齐驱的含有洋味儿。丁约翰40多岁，脸刮得很光，背挺得很直，眼睛永远不敢平视，而老向人家的手部留意，好像人们的手里老拿着刀叉似的。听见大赤包亲热地叫他，他只从眼神上表示了点笑意。在英国府住惯了，他永远不敢大声地说笑。
1: 拿着什么？
0: 大赤包问。
1: 灰色旗，送给你的，冠太太。
0: 送？他的心里颤动了一下，他顶喜欢小便宜。接过去像抱吃奶的婴儿似的，他把酒瓶搂在胸前。
1: 谢谢你呀，约翰。哎，你喝什么茶？还是香片吧？你在英国府常喝红茶，该换换口味。
0: 哼，坐下，约翰。冠先生也相当的客气。
2: 有什么消息没有？上海的战事，英国府方面怎么看？
3: 中国还能打得过日本吗？外国人都说大概有3个月，至多半年，事情就完了。
0: 丁约翰很客观地说，倒仿佛他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的驻华外交官。
2: 怎么完？
3: 中国军队叫人家打垮。
0: 大赤包听到此处一兴奋，几乎把酒瓶掉在地上。
1: 冠小盒，你听见没有？虽然我是个老娘们儿，我的见识可不比你们男人低，把胆子壮起点来，别错过了机会。
0: 关小河愣了一小会儿，然后微笑了一下。
2: 哼，你说的对，你简直是会思想的坦克车。

生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未必知道那个文化是什么。像水中的鱼似的，他们不能跳出水外去看清楚那是什么水。假若他自己不能完全客观地去了解自己的文化，那能够客观地来观察的旁人，又因为生活在这种文化以外，就极难咂摸到它的滋味，而往往因一点胭脂断定它美，或几个雀斑而断定它丑。不幸，假若这个观察者是要

作为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就正好像拿着一本旅行指南而想做出欣赏山水的诗来。同时，他们为了施行诡诈与愚弄，他们所接触的中国人多数的是中华民族的渣子，这些渣子不幸给了他们一些便利，他们便以为认识了这些人就是认识了全体中国人，因而断定了中国文化里并没有礼义廉耻，而只有男盗女娼。国际间的友谊才是了解文化的真正基础，彼此了解并尊重彼此的文化，世界上才会有和平。日本人的办法反之却像一个贼到一所大宅子中去行窃，因贿赂了一两条狗而偷到了一些值钱的东西，从此他便认为宅子中的东西都应该是他的，而以为宅子中只有那么一两条可以用馒头收买的狗，这叫日本人吃了大亏。他们的细心、精明、勤苦、勇敢都因为那两条狗而变成辛劳日捉，他们变成了惯贼，而贼盗是要受全人类的审判的。他们没有想到在平津陷落以后，中国会有全面的抗战，在他们的军人心里，以为用枪炮劫夺了平津便可以用军事占领的方式，一方面假装静候政治的解决，一方面实行抢劫，先把他们的衣袋装满了金银，这样他们自己既可达到发财的目的，又可以使军人的声势在他们国内继涨增高。因此上海的抗战使在平津的敌寇显出慌张，他们需一方面去迎战，一方面稳定平津，他们没法把平津的财宝都带在身上去作战，怎样稳定平津？他们在事前并没有多少准备。肆意的屠杀固然是最简洁明快的办法，但是有了南京政府的全面抗战，他们开始觉得屠杀也许是危险的事儿，还不如把他们所圈养的中国狗拉出几条来给他们看守着平津。假若在这时候他们能看清楚中国既敢抗战，必定是因为在军事的估量而外还有可用的民气，在物质的损失中具有忍无可忍的决心，他们就会及时的收兵，免得使他们自己堕入无底的深渊。可是他们不相信中国是有深厚文化的国家，而只以枪炮的数目估计了一切。人类最大的悲剧便是彼此以武力估计价值，像熊或狗似的老想试试自己的力气，而忽略了智慧才是最有价值的与真有价值的。酝酿了许久的平津政治组织在那半死不活的政务委员会外只出来了没有什么用处的地方维持会，与替日本人维持地面的市政府。日本军人们心里很不痛快，因为这样的简陋的场面颇有损于帝国的尊严。汉奸们很不高兴，因为出头的人是那么少，自己只空喜欢了一场，而并不能马上一窝蜂似的全做了官。好讽刺的人管这叫做傀儡戏，其实傀儡戏也要行头鲜明，锣鼓齐备，而且要声墨镜丑俱全，这不能算是傀儡戏，而只是一锣一羊一猴的猴子戏而已。用金钱心血人命而只换来一场猴子把戏，是多滑稽而可怜呢。

关小河听了丁约翰的一番话，决定去加入猴子戏，而把全面的抗战放在一边，绝对不再加以考虑。市长和警察局长既然发表了，他便决定向市政府与警察局去活动。对市政与警政他完全不懂，但是总以为做官是一种特别的技巧，而不在乎有什么专门的学识没有。他和大赤包又奔走了三四天，依然没有什么结果。小何于无可如何之中找出点原谅自己的道理。我看呐，说不定上海的作战只是给大家看看，而骨子里还是讲和。讲和之后，北平的官员还是由南京任命，所以现在北平也大更动人。要不然，就凭咱们这点本事、经验和活动的能力，怎么会就扑个空呢？放你的狗屁！大赤包心中也不高兴，但是还咬着牙不自认失败。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东明镇组织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插秧扫尾与苗期管护工作，全镇水稻栽植进度整体平稳有序。市妇联、市民政局、东华社区联合开展最美家庭种子工程520暖心主题活动，进一步弘扬文明婚恋新风，以家风聚力文明建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当前水稻插秧进入收官关键期，连日来东明镇牢牢把握农时节奏，组织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插秧扫尾与苗期管护工作。目前全镇水稻栽植进度整体平稳有序，全镇春耕生产稳中提质，推进有力。
3: 记者实地走进东明镇王家村水稻种植地块，看到连片稻田，水田平整澄澈，嫩绿秧苗满目青翠。据了解，目前村内水稻插秧作业全面进入收尾阶段，大部分地块秧苗移栽完毕，不少农户趁热打铁，及时开展田间施肥、秧苗养护等后续管护工作，农事生产衔接有序，稳步推进。东明镇王家村村民刘青海：
4: 每家种了5场地，17号插完的，下一步就是养肥、补苗，希望今天来个好收成。
3: 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完成剩余地块插秧栽植。村民王希华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二年种植水稻，去年喜获丰收，今年也满心期盼迎来丰产好收成。东明镇王家村村民王希华：
5: 我今年是利用2场地，现在呢马上就明天就能产完，去年的这个产量吧就非常好，因为亩产就是接近2200，今年看年景呢和这个啥这个水稻长势呢，估计年景这个收成还能不错，希望粮食价格能跟去年持平吧。
3: 下一步，东明镇将

0: 持续强化农技指导、田间管护、农资保障，推广优质品种与机械化作业，全力守护粮食安全，以实干推动乡村振兴，让东明稻香更浓，农民增收更稳。东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孙阳。
1: 东明镇全镇耕地总面积5680公顷，其中水田3500公顷。今年插秧工作5月6日全面启动，截止目前已完成90%，预计5月25日前全域将完成插秧任务，为全年粮食丰产夯实基础。
2: 5月20号，市妇联、市民政局、东华社区联合开展了“最美家庭种子工程 ”520 暖心主题活动，进一步弘扬文明婚恋新风，更续优良家风家训，以家风聚力文明建设，为喜结良缘的登记领证新人夫妇送上了满满的祝福与诚挚期许。活动现场氛围温馨浓厚，工作人员向前来登记结婚的新人夫妇。

0: 见证美好姻缘，增添新婚仪式感。主办方还为大家赠送了名为《生育的馈赠，成为更好的自己》的书籍，以书香涵养家风，让家风滋养幸福生活。此次活动依托最美家庭种子工程，把家风教育融入新婚祝福之中，既增添了节日温情，又推动优良家风走进千家万户。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家风建设工作，常态化开展各类文明家庭创建活动，以好家风涵养好民风，以家庭文明之力助推社会文明建设走深走实。领结婚证新人赵丽莹，
1: 今天我们两个正式组建成这个家庭，从今以后呢，我们两个就彼此包容，然后传承我们的这个优良家风，以后孝敬长辈，尊敬父母，然后携手共度以后的美好余生，然后两个人互敬互爱，共同帮助，共同进步。
2: 为进一步改善小区人居环境，提升居民文明素养，近日团市委组织青年志愿者走进双营小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志愿者们针对小区楼道、绿化带、公共休闲区域等卫生死角，认真清理散落的生活垃圾、枯枝落叶、烟头杂物，让小区变得更加整洁有序。在清理环境卫生的同时，志愿者们还向居民讲解文明行为规范等相关知识，引导居民自觉遵守文明公约，养成文明卫生的良好习惯，共同守护干净、整洁、文明的居住环境。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聚焦群众需求，细化服务举措，以志愿之力点亮文明之光。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为擦亮城市文明底色，筑牢城市文明根基，近日红旗街中心小学校开展了党建引领树新风，文明礼仪伴我行活动。活动中，同学们来到操场捡拾白色垃圾，大家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对操场上的白色垃圾废物进行了集中清理。现在文明礼仪也深入学生心中，在校园里，同学们主动向老师问好，进办公室敲门，随手捡垃圾，上下楼梯遵守秩序的场景随处可见。学生们正以主人翁的姿态，用童心点亮文明之光，用行动诠释新时代少年的责任与风采。下一步，红旗街中心小学校将持续坚守育人初心，拓宽文明浸润渠道，巩固文明培育成果，以务实有力的举措持续赋能城市文明建设。红旗街中心小学校党建办公室主任韩媛媛：
3: 在红色精神的浸润下，我们始终坚守育人初心，把文明种子播撒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尊师重道是最真挚的礼仪，团结友善是最温暖的风尚，爱护环境是最朴素的担当，文明守礼是最动人的模样，让文明风尚在少年心中深深扎根。
0: 近日，在第27个世界计量日来临之际，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了计量宣传上门服务活动，工作人员深入到各加油站现场核查加油机计量精度、铅封标志以及台账管理情况，指导企业严格落实计量器具日常维护、周期检定制度，守住油品计量公平底线。面向电子计价销售商户，集中宣传新规核心要求，重点讲解开可锁机、一秤一码溯源、三码一封合规使用等规定，明确新旧秤禁售更替时间节点，现场普及计量法律法规和防作弊常识。此次活动通过上门指导、政策宣讲、现场答疑，进一步压实经营主体诚信计量责任，规范加油机和电子计价秤销售使用管理秩序，有效净化民生计量市场环境，切实保障群众的消费权益。这是本台通讯报道的。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4: 人民网为持续规范供水、供电、供气市场秩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近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居民水电气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对前期专项整治成效进行全面复核。

0: 跟踪问效，以严监管、硬举措巩固整治成果，坚决防止计量不准问题反弹。新华网5月20号，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将进一步压实压紧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网售食品新规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大跨区域监管执法协作，对涉及多地的网络销售食品安全事件核查、案件调查等事项，依照有关规定做好线索通报、调查取证、问题处置等工作。生活小常识，随着气温升高，心脑血管疾病也不容忽视。活动后如果出现明显的胸闷、胸疼、持续气短、心慌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出现口角歪斜、一侧肢体活动不好，或者是言语不清、事物不清、剧烈头痛等情况，更不能延误，应尽快拨打120，不建议自行就诊或等待观察。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葡萄牙人打探到了两广总督陈瑞的致命弱点，就是贪财。然后澳门市政会议派代表带着大量财物去拜见陈总督。陈瑞一看这么多好玩意儿，也就对葡萄牙人在澳门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万历皇帝很愤怒，陈瑞让帝国蒙羞。葡萄牙万里之遥，从来没向大明帝国纳贡。当年郑和率领万国公使向成祖永乐皇帝朝拜的时候，也没有听说有葡萄牙人的存在。这一次本是让陈瑞调查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自治的问题，没想到陈瑞不仅将澳门的统治权交给了蛮夷，还用军乐队欢送这帮化外之民。更为丢脸的是，陈瑞身为两广总督，还亲将这帮葡萄牙来的商人送到码头。罗明坚的话就是暗示陈瑞已经收受了葡萄牙人的贿赂。按大明律法，1000两银子可是特大的贪腐案，那是要下大狱抄家问罪的。皇帝老儿一不高兴，总督的人头也可能悬挂午门。陈瑞苦笑着答应了罗明坚的威胁。利玛窦毕竟不是中国人，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总督好像很高兴。利玛窦哪里知道陈瑞已经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上了罗明坚葡萄牙人的贼船，不应该是西班牙人的，这可是出卖帝国主权的大罪。利玛窦将陈瑞的卖国行径进行了详细的刻画。利玛窦写道，在接见终结的时候，陈瑞交付了白银，又给了葡萄牙代表很多不同的食物，最后以隆重的礼节送他们上船。前有乐队开道，后有官员护送，浩浩荡荡的经过市区来到码头。利玛窦在他的日记里来了一句画龙点睛的总结，财富对人诱惑之大可见一斑。西班牙人在攻伐欧洲大陆、美洲大陆之后，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神秘的东方。当年郑和下西洋满船珍宝的传说更让西班牙人垂涎不已。现在葡萄牙人给西班牙人搭建了最快捷的澳门跳板。16世纪的欧洲雄主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在遭遇了美艳绝伦的英国女王无情的戏耍之后，终于登上了大明帝国的土地。澳门从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被西班牙占领了。澳门是大明帝国的黄金港口，广州、澳门到果阿、里斯本欧洲航线，这是葡萄牙人于1553年进入澳门和租居澳门之后开辟的航线，全长11890海里。广州、澳门长崎航线，这是葡萄牙人进入澳门之后开辟的东方航线。广州、澳门、望加西、地汶航线，这是广州与东南亚国家的古航线，郑和下西洋之后进一步的开发。广州、澳门、马尼拉、拉丁美洲航线，这是1575年开辟的最新航线，终点到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和秘鲁的利马港口。大明帝国在嘉靖皇帝期间再度进海，将浙江、福建的贸易港口关闭，独留广州的市舶司。广州市舶司委托36行出面代理对外贸易。从嘉靖皇帝进海
到万历皇帝当政，张居正再度扩大贸易规模。作为贸易执照的船引由每年的几张扩大到了每年的100张。贸易规模的扩大让广州港口的贸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嘉靖近海到万历皇帝独掌朝政，广州市舶司统计的贸易额达到上亿两的白银。葡萄牙人赖在澳门不走，甚至打起了自治澳门的算盘，就是看准了澳门在大明帝国的贸易地位。澳门一直是广州连通海外的中转贸易港口，甚至可以说广州港口的财富都是通过澳门口岸实现的。葡萄牙人只要坐在那儿收商业税，就可以从大明帝国的身上刮走数百万两银子。现在西班牙人成了葡萄牙的主宰，腓力二世更不会放过澳门这块肥肉。年轻气盛的万历皇帝在乾清宫咬牙切齿，澳门的主权丧失，自己有何颜面去见列祖列宗啊？成祖永乐皇帝的气魄在自己的手上消失殆尽，这都怪张居正给自己推荐的好人，堂堂的两广总督居然拜倒在外国商人的小玩意儿脚下。陈瑞，你等着，你的好日子到头了。万历皇帝声嘶力竭地怒吼道，给我下狱抄家。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这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午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1840。万历皇帝还恶狠狠地骂道，可恶的西班牙人。朱翊钧太客气了，西班牙人在澳门的跳板行动相对来说还比较礼貌一点，这一点应该感谢那位郑公公。想当年靖难之役，郑公公横刀立马救永乐皇帝于生死之际。永乐皇帝荣登大宝之后，按照洪武皇帝朱元璋的规定，太监官衔不能超过4品，永乐皇帝再无官衔爵位可以封这位公公了，只有赐给郑公公大海一片。郑和率领

浩浩荡荡的帝国舰队巡游四海，宣威海外，每到一处都跟海外蛮夷宣讲礼仪道德。轰天火炮，精甲之师，郑公公所到之处，无不鼓乐齐鸣，普天同庆。郑和七下西洋，在非洲人、阿拉伯人、南洋人和印度人中间成了神话。而西班牙人从海外血洗开始，部队人数就根本没超过万人。郑公公率领的大明帝国舰队，除了在海上缉捕过海盗，也还真没打过大仗。其精甲之师可以说舰位出鞘，所以西班牙人压根儿就不知道大明帝国的舰队到底有多么传奇。澳门试刀，西班牙人只是砍向大明帝国腐败的肌肤。1519年，万历皇帝的那位宝器祖宗正德皇帝带着100多个义子北巡之后，觉得还没玩过瘾，于是呢，在义子们的怂恿之下，自封为镇国公大将军南巡。可殊不知，这正德皇帝已经是搞得国家鸡飞狗跳，民怨沸腾，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流离失所，老百姓几乎没有了活路。他的胡作非为让帝国皇室内部都看不下去了。封地在南昌的宁王朱宸濠破口大骂正德皇帝荒于政事，妄图效仿永乐，秘密的准备叛乱。宁王可没有跟正德皇帝开玩笑，他说反就反。正德皇帝一直自封是镇国公大将军，正愁没有地方一展大将军的身手，于是迫不及待的披甲跃马，在一帮义子的簇拥之下南下亲征。大部队刚到达河北涿县，书生王阳明擒获宁王的捷报已经到了。正德皇帝觉得自己没有过将军瘾呢，决定把宁王给放了，自己要继续上演了。王阳明气急败坏之后退隐山林，教书育人。正德皇帝却大摆庆功宴席，然后又玩起突然失踪的游戏。就在万历皇帝的祖宗们胡闹的时候，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祖宗们却正驰骋于海外，也就是正德皇帝搂着美女，带着一帮纨绔义子浩浩荡荡南征的时候。1519年4月，西班牙小贵族河南科尔蒂斯率领大约600名步兵和200名印第安人，携带10门大炮、16匹战马，分乘11艘船，在墨西哥东海岸韦拉克鲁斯登陆，向阿斯特克人的国家发动了进攻。就这样一股小部队敢不远千里搞侵略，西班牙人的胆子还真大。西班牙人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将墨西哥纳入西班牙的统治版图。墨西哥的国王跟大明帝国的正德皇帝有一拼，蒙特祖玛二世信奉长与蟒神奎扎尔科亚特尔，传说这位奎扎尔科亚特尔化身是一条长着羽毛的蛇，他教给了子民如何种植 COCO 树，如何把 COCO 的果实做成饮料来供奉给众神。然而众神之间你争我斗，奎扎尔科亚特尔最后被逐出了天国，但他发誓总有一天要回来。蒙特祖玛二世深信河南科尔蒂斯就是长与蟒神，所以河南科尔蒂斯一登陆墨西哥，蒙特祖玛二世立即派人送去大量的金银珠宝。河南科尔蒂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带着军队到了墨西哥，居然享受到神一样的礼遇。糊涂的墨西哥国王还赠给自己大量的金银珠宝。蒙特祖玛希望自己心目中的长与蟒神

0: 能够保佑墨西哥人。既然臣民们都孝敬了大量珠宝，那这神是不是也该走了？不要骚扰墨西哥人的正常生活呢？蒙特祖玛二世的退兵请求让荷兰科尔蒂斯觉得非常为难，都被视为神了，还能跟人家冰火相向？然而，
1: 长于蟒神最终没有给蒙特祖玛二世面子，荷兰科尔蒂斯不想半途而废，自己是西班牙贵族，空手回去实在是说不过去，于是便在墨西哥逗留。蒙特祖玛二世只有将荷兰科尔蒂斯像祖宗一样供奉着，任对方好吃好喝的修整自己的军队。 荷兰科尔蒂斯暗中却在秘密联络对蒙特祖玛二世不满的部族，这些反对国王的部族也以为西班牙人是保护神，很快就跟荷兰科尔蒂斯结成了同盟。于是里应外合，1519年11月，西班牙人的小股部队进入了墨西哥城。历史总是相当的幽默， 跟地狱文化无关。皇帝总是在性命攸关的时候让人哭笑不得。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皇帝也是一抓一大把。在遥远的墨西哥，蒙特祖玛二世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他属于人间极品。西班牙人的部队打进了墨西哥城，蒙特祖玛二世不仅不抵抗， 反而亲自主持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把荷兰科尔蒂斯迎进王宫。荷兰科尔蒂斯这位被蒙特祖玛二世当作神仙一样信奉的西班牙人，一进王宫可就不想走了。他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属于西班牙人的。荷兰科尔蒂斯将信奉他为神仙的蒙特祖玛二世给逮捕了， 墨西哥王权完全落入西班牙人之手。一位西班牙的小贵族突然拥有了墨西哥王国至高无上的权利，这让荷兰科尔蒂斯有点幸福来得太快的眩晕感，立即开始以自己的名义统治墨西哥。尽管成了国家的主宰，荷兰科尔蒂斯还是不改强盗的嘴脸， 看到自己没见过的金银珠宝就强行的索要，墨西哥的印第安部族都傻眼了。原来这个西班牙人就是一个强盗啊！1520年6月，印第安人奋起反抗，荷兰科尔蒂斯一伙趁夜雨仓皇出逃，被沙河落入湖中淹死的人不计其数，抢来的财宝大多都沉入湖底。长于蟒神 总是不会甘心承认自己失败的，更何况是西班牙人呢？1521年8月，荷兰科尔蒂斯卷土重来，一定要血洗墨西哥城。西班牙的小股部队在荷兰科尔蒂斯的带领下，驾着火炮再次兵临墨西哥城下。这一次，再也没有鼓乐相迎了，只有印第安人的大刀和长矛。 西班牙军队火炮齐发，印第安人在滚滚硝烟当中举手投降，墨西哥城门大开。荷兰科尔蒂斯一改一年前搜刮金银的策略，而是直接的将墨西哥变为西班牙的殖民地，甚至将墨西哥改名为新西班牙。1523至1524年， 西班牙人又先后侵入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侵占北美洲之后，西班牙的战舰又瞄上了南美洲。1531年1月，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率领西班牙小股部队向神秘的南美洲文明进发了。这位皮萨罗更是一位西班牙的海上狂人， 他选定的远征目标是印加帝国。这个印加帝国，它的版图大约是现在的南美洲的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玻利维亚、 智利和阿根廷一带。

0: 首都设在库斯科。帝国的重心区域分布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上。皮萨罗到底有多么疯狂呢？远征印加帝国的西班牙部队，总共180名士兵，2门大炮，50匹战马，3艘船，180名士兵，可以说是乌合之众。里面呢有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其中呢还有不少是奴隶。这些士兵所带的枪支都是火绳枪，火力单薄，而且装弹速度繁复和缓慢。即使是优秀的士兵，每分钟最多也只能装上1到2发子弹。军人都知道，这类老掉牙的枪支的装弹速度，还要在没有战斗压力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而且一旦遇到水，这枪就哑火不能用了。就连这样的破枪，皮萨罗的部队也就只有几10把，而他掳来的奴隶士兵只有扛着大刀长矛为西班牙王室卖命。装备低劣的西班牙小股部队离开了巴拿马，经过10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在秘鲁西北沿海登陆。面对地域宽广、已经有100年文明的印加帝国，西班牙人的小股部队还是非常担心被印加人给包了饺子，于是他们先派出牧师来劝降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来效忠神圣罗马帝国国王。阿塔瓦尔帕勃然大怒，皮萨罗立即发动潜伏的西班牙骑兵围攻阿塔瓦尔帕。印加帝国的士兵就根本没见过大马骑兵，立刻到处来溃逃。原以为只是牧师到访，没有任何军事部署的阿塔瓦尔帕坐在皇帝宝座上就傻眼了。西班牙士兵见状，立刻把阿塔瓦尔帕给拉了下来。印加帝国成了皮萨罗军团的玩物，西班牙人迅速将印加帝国的皇帝关押在牢房里，骑兵们则满山遍野地砍杀印加帝国的士兵。穿着印加土布的士兵们根本就没有见识过金属盔甲，大刀长矛也没有西班牙人的尖锐，于是不是被砍头就是投降。皮萨罗的士兵们累了，也需要酬劳了。印加帝国的财宝到底藏在哪儿呢？毕竟人生地不熟，印加帝国远离西班牙的给养大本营巴拿马千里，皮萨罗军团需要就地补给。于是皮萨罗哄骗印加皇帝说，只要交出填满牢房的黄金白银，西班牙军团就会撤离印加帝国。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

0: 时。
1: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0: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1: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0: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2: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瓦煎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3: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向往？
4: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我已经很满意了。
3: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4: 有，是吧？

0: 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
1: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

0: 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1: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兜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确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4: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

0: 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时08分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2: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3: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2: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三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

0: 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1: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漫堤险情。荆州区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子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

0: 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势，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首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记者看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雨还在下。
2: 这场雨已持续了整整一周，全镇12万亩冬小麦到了开镰的接过眼上，却无法收割。5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黄龙镇集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2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起来。
3: 现在是在修啥呢？
2: 都是下换了又保养了，准备好好的干活了，车子在保养好，别耽误事。
1: 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了，准备赶紧赶快走的。中午雨停了，可地里还是一片泥泞，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户选择等一等，想赶在明早天晴后抢收。这意味着收获的时间更短了。在等待的间隙，黄龙镇的各个相关单位已火速行动起来，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
4: 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5: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1: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5: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1: 农机手们连轴抢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农机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时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到了下午，镇上的粮库门口一排起长队。 刚收上来的小麦正等待烘干入库。为了加快进度，全镇13家烘干厂的63组烘干设备全线开动，昼夜不停。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这两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2: 分两阶段性烘干，先出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出塔之后架上风道。
1: 通风，然后再复工一遍。因湿粮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就地抢烘。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80%，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0: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 当前，随着船体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

0: 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一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1: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的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2: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十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3: 来到浙江余杭定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品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7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4: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墨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9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定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定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定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5: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4: 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14/5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5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

0: 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铀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出现疫情，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2: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2: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2: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3: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3: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大夫和护士这才明白，这位老师傅与伤者是无亲无故的。医护人员那种中国式的惯常冰冷的脸色就缓和了一些。这时候又来了一位护士，大夫一边查看着伤口，一边让值班护士给伤者吊糖盐水，然后配血，同时吩咐刚进来的那位护士立刻通知手术室准备急诊手术。十分钟以后，李向前就被手推车推进了一楼的手术室。这位好心救人的老师傅啊，这才从急诊室里走了出来。现在天色已经昏暗了，满城亮起了辉煌的灯火。这位师傅救人救到底，又跑出去给原溪县汽车运输公司挂了长途电话，告诉了他们李向前受伤的情况，然后他才开着自己的面包车离开了医院。直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位师傅叫什么名字呢。在以后的几年里，李向前一家人到处查询这位救命恩人，但是也没有能找见他。他是我们这幕生活长剧中一位没有名字的角色。这位无名者做了一个普通人应该做的事儿以后，就在我们的面前消失了。但愿善良的读者还能够记住他吧。原溪县汽车运输公司接到这位陌生人打来的电话之后，上上下下顿时就乱成了一团。公司领导首先立刻给地区卫生局李登云挂了长途电话。李登云这时候已经下班回家去了。卫生局的一名干事接到电话之后，马上就向行署家属楼跑去了。地区卫生局长李登云现在正一个人无所事事地站在他家三楼的阳台上，刚吃完晚饭，手里悠闲地转着两个健身铁蛋，望着傍晚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他的爱人刘志英在市医院

0: 任党委书记，尽管是星期天，范文一撂照旧跑到单位去了。当卫生局的干事气喘吁吁地跑来报了恶讯之后，李登云自己的两条腿也像是坏了，哆嗦得如同筛糠一般呐。他急着嘴张了几张，语无伦次地让干事赶快去叫司机吧，自己却抢在前边，大撒腿就跑出了房门。等他跑到大街上，卫生局的吉普车才撵来停在了他的身边。他对司机骂了一句什么脏话，就赶紧坐上去往地区医院赶去了。这时候在地区医院的手术室里，医生们正在紧张地为李向前清创和止血，伤势显然是严重的。看来啊，伤者被压住之后，在浅昏迷中曾经试图挣扎着拼着命往出拉自己的腿，因此啊，将血管、神经和肌肉全部撕裂了。要保住两条腿，也许只有显微外科还有一点希望，但是地区医院哪有这样的设备和条件呢？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截肢。在血管还没有结扎之前，卫生局长李登云十万火急，直接找到了医院的院长。院长一听说局长的娃娃的腿被压坏了，立刻将医院的正副主任医师、正副主治医师全部带进了手术室。院长本人呢，也是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李登云已经顾不了体统了，在院长等人进手术室之前，捶胸顿足地哭着说：哎呀，我就这一个儿子呀，你们无论如何要把他的两条腿保住啊。手术室的门关闭以后，李登云被卫生局的干事和小车司机一个人架着一条胳膊靠在走道的墙壁上。可怜的李登云浑身已经瘫软得无法站立了，他大张着嘴巴，惊恐地看着手术室的两扇门，等待着儿子的命运。卫生局的司机对他说：要不要到市医院把刘书记接来呀？
1: 先不要，先不要叫他妈知道。
0: 这时候一位护士拿来一把椅子，让李局长先坐着等一等。不一会儿，院长和主任医师从手术室里出来了。李登云紧张地观察着这两个人的脸色，他从他们的脸上看出事情啊有些不妙。这两个人戴着大口罩走到了他的面前，用手示意让局长不要站起身。穿白大褂的院长这时候在上级面前已经是一副专业人员的严肃的面孔。他对局长说：根据我们检查诊断，已经没办法再转省医院进行显微外科了。第一啊，断肢和肢体离开时间太长，没有冰冻措施，无法再植。第二呢，血管和神经创面模糊，无法吻合了。如果再转送省院，恐怕有生命危险呐。
1: 那就是说，要把腿锯掉？
0: 是的，马上要实行截肢手术。
1: 能不能留下一条腿呀？
0: 院长和主任医师都摇了摇头。这时候一位主治医师拿来了医院术前谈话记录单，让家属签字。李登云的手颤抖着半天才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手术室的门再一次关闭了，李登云一个马趴就晕倒在了地上，他的两个下属赶紧把他也抬进了急诊室。在地区医院的急诊室里，李登云在儿子刚躺过的那张小床上好不容易才缓过气儿来。看他挣扎着要下床，卫生局的干事和小车司机就把他扶到了椅子上。坐在椅子里的李登云绝望而痛苦，他脸色灰白，平时不太明显的几块老年斑现在很突出的散布在两鬓的旁边，巨大的打击啊，顷刻间就把他完全变成了一个老年人。人的命运啊，谁知道什么时候大祸就降临到你的头上。 在他们老两口快要进入垂暮之年时，他们的独生儿子却失去了双腿。人常说

儿防老，可他们老了还得伺候儿子，他们自己受点罪又算得了什么呢？反正行将就木，好歹这一辈子凑合着已经活完了。可是儿子还没有活人呐，今年才31岁，正是人生的黄金岁月呀。那边的手术正在进行中，李登云的脸上挂着泪痕，目光呆滞地坐在这边的椅子上。此刻呀，他都真的有点相信命运了。他悲观而看破红尘的想，人这一辈子都是瞎活呢，谁能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呢？哎，人呐，常常为了一点小小的利益和欲望，就在那里机关算尽呢，你争我夺，喜怒无常，实在是可笑啊，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可是冥冥之中真的有什么神灵安排凡人的命运，为什么不让他自己失去双腿，而偏偏让他的儿子失去双腿呢？老天爷呀，你太残忍了。李登云悲哀地想起他儿子的一生是多么的不幸，后半生不用说将成为一个残废人，就是前半生也活得可怜呐。虽说结婚已经几年，连个夫妻生活也没有过，更不要说生儿育女了。登云还不知道呢，向前正是因为爱情苦闷，喝醉了酒才把汽车开翻的。如果他知道这一点呢，他更会把田福军的侄女儿恨到骨头里的。眼下他想到这个所谓的儿媳妇的时候，只是在心中怨恨地说，哼，这下你可以走你的阳关道了，你把我的儿子折磨得好苦啊。李登云一想起田润叶，这气呀就不打一处来。如果他和儿子感情好，向前今生一世也能多少得到一点女人的温暖呐。哎，说来说去这也怨自己的人呐。向前要是同意离婚，等不到润叶滚蛋，就会有新媳妇进门来。可是儿子偏偏被这个女妖怪迷住了，宁愿受罪也不离婚，他和智英实在是没办法啊。正是为了迁就儿子，老两口才奔跑着调到了黄原来工作。因为儿媳妇调到了团地委，老两口划算他们调来以后再活动着把向前也调到黄原，这样向前和润叶在一个城市里就能多见面多接触，时间一长兴许两个人还能过在一块儿呢。为了儿子的幸福，李登云宁愿放弃当原溪县的一把手，而屈嫁到地区当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卫生局长。他多年的愿望就是要独当一面领导一个县，为了儿子他只能牺牲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啊。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能改变向前和润叶的关系。向前说什么也不来黄原工作，他说呀他在原溪长大熟人多，县运输公司对他又好，要是到了黄原急忙间习惯不了。实际上主要是润叶和他打别扭，他呢就索性离润叶远一点，躲个眼不见也少点烦恼。这个窝囊废儿子能把他们活活的气死，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又不离婚呢？可是啊，这话又说回来，他们老两口也太幼稚了，就是向前调到了黄原，向前和润叶就能过在一块儿吗？当年他们不都在原溪县城吗？两口子只要合心，天南海北又有什么关系呢？几年来呀，他们夫妇俩已经被儿子的婚姻问题折磨得心衰力竭了，可是谁又能想到还有这么大的灾祸在等待着他们？天哪，要是智英知道了眼前的惨祸该怎么办呢？智英啊，智英。李登云像死人一般瘫软在椅子里，嘴里喃喃地念叨着老伴的名字。卫生局的干事嗫嚅着说，李局长啊，我看还是把刘书记也接来吧。

0: 李凌云闭住眼，痛苦地咧了咧嘴。是啊，纸里包不住火，这事儿迟早要让他妈知道，应该把智英接来的。他还是闭着眼睛说：“
1: 侯师傅，你去接向前他妈啊！”
0: 卫生局的司机立刻就出去了，时间不知不觉就过了四个钟头，现在呀，已经是夜里11点钟了。不久，穿白大褂的医院院长走进了急诊室，一看李局长这副模样，竟然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他迟疑了一下，对局长说：“
2: 手术已经完了，情况都很好。”“
1: 很好？什么叫情况很好？两条腿都保住了？”
0: 李登云的嘴角像受了委屈的儿童那般抽动着。痛苦啊，已让他不能自己，竟然用一种刻薄的语言，极没水平地讥讽着院长。院长不敢计较局长的混账话，当然了，如果普通病人的家属丧失理智，对他如此出言不逊，他会立刻拂袖而去的。院长尴尬地苦笑了一下，
3: 孩子已经进入单间病房，特级护理，你现在可以去看看了。
0: 院长说着，就和卫生局的干事搀扶起垮掉的李登云，出了急诊室，来到住院部的单间病房。李向前仍然处于昏睡状态之中。李登云一进房子，瞥了一眼儿子的断腿，就扑倒在地上。

正要给市医院的刘书记说明情况，她却又问丈夫：“是你签的字吗？”李登云嗯了一声，刘志英一下子就跪倒在床边，手摸着昏迷中的儿子的头发，只是个嚎啕大哭啊。他已经不再听院长和医生的解释了，他心里明白，他们的治疗是不会错的，就是错了又怎么样啊？反正他儿子的两条腿已经没有了，他面对的只是这个冷酷的事实啊。这一夜，悲痛欲绝的李登云夫妇一直守在儿子的床边。天亮的时候，向前还在麻醉状态中没有醒来，在他床边的父母亲也已经快要休克了。以院长书记为首的医院领导硬劝说李登云夫妇回家休息几个小时再来，他们说医院会全力以赴精心护理的。李登云夫妇回到家里之后，躺在床上互相拥抱着，仍然痛哭不已呀。后来呢，他们就像孩子一样，一个给一个擦去脸上的泪水，互相心疼地说着安慰话。是啊，一切都无可挽回了，他们都应该健康地活着，好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帮助他们残废了的儿子。上午十点钟，手术后九个小时，李向前慢慢地睁开了眼睛。明媚的阳光从大玻璃窗户投射进来，映照在雪白的病床上。他努力挣扎着，老半天才弄清楚，这好像是在医院里。医院，思维闪电般的复活了，他迅速地记起了昨天发生的那幕悲剧。当目光触及到自己的下部时，他闭住眼惨叫了一声：“完蛋了！”刹那间，醒过来的李向前对生活完全绝望了。他怨恨，为什么没有把他压死，而弄成这副样子，又让他活着？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呢。是的，生命对他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他不能再行走，更不能再开他心爱的汽车，把他和亲爱的大地连接在一起的不再是自己的血肉之躯，而将是两根木头拐杖。本来呀，应该是他照顾老人的晚年，可年迈的双亲将要伺候他以后的生活了，而父母亲离开人世呢，谁再来管他这个残废人呢？他连个兄弟姐妹也没有，到时候大概只能进养老院，天天地坐着轮椅，孤独地看着墙外的树叶发芽变绿变黄，又一片片飘落在地上。年复一年，就这样度日过月，寂寞地等待死亡的到来。啊，死亡，为什么要用那么漫长的时间去等待死亡呢？是的，尽管人总有一死，但人总是恐惧死而想活在这个世界上。可是啊，既然活着，就应该活得美好啊！如果人活着是一种受罪，那还不如早早的死去，把自己永远从痛苦的深渊里解脱出来呀！死？是的，李向前想啊，也许死对他来说是最合适的。他本来就活得没有什么滋味，现在又失去了双腿，活着就更没什么意思了。是的，李向前的眼睛一霎时就被黑暗遮住了。可是啊，在那一片死亡的黑暗中，心灵的宫阙却回荡起铃铛般悦耳的声音，使他不由回过头来追溯他短暂而平凡的一生。

0: 他的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个亲切的小县城里度过的。他曾有过无忧无虑的童年，灿烂的阳光，美丽的野花，碧波荡漾的源溪河，凹凸不平的石板街。他曾在那里像匹小马驹一样活蹦乱跳地撒过欢，以后先是在有棵老槐树的小学里开始了学生生活，后来又上了源溪中学。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那一切回想起来都是温馨的。最后啊，他上了汽车，就像身上添了两个翅膀，痛快自由地飞驰于东西南北。真正的幸福感是他懂得爱情并热恋上田润叶而体验到的。但是啊，人生的不幸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了。是的，他为爱情深深地痛苦了几年，最后导致了这个悲惨的结局。不过往日的痛苦比之现在来说，那又算得了什么呢？那痛苦是一个健全人的痛苦，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幸福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痛苦就说明你对生活还抱有希望。可如今的痛苦是绝望的痛苦啊，绝望的痛苦甚至使人不再痛苦。既然生活没有了希望，还有什么必要再痛苦呢？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2: 广播剧联播。
3: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4: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3: 那里面有个江姐。
4: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3: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4: 你也看过这书啊？
3: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5: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3: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5: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0: 如果痛苦不能改变生存，那么还不如平静地将自己毁灭呢。毁灭，一切都毁灭了，只有生命还在苟延残喘。这样的生命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啊？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李向前的思绪就像洪水般的流淌，但所有的一切终归都流向了那个黑暗的无极深渊——死。可是，怎样去死呢？他讥讽地想。这倒是一件具体的工作呀。令人遗憾的是，他现在连做这件事的能力都丧失了。上吊他动也动不了，吃毒药哪里去找毒药呢？对了，安眠药。向前突然来了灵感，听说有人就是用这白色的小药片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据说这种自杀就像睡着了似的，没有什么痛苦。这好啊，活着的时候已经够痛苦了，死的时候当然应该舒服一些呀。可是现在手头没有安眠药，而且一片两片也不顶事儿，睡一觉又醒了，得一次吞下去许多才行啊。那么这就得常向护士要，要慢慢的积攒啊。李向前周密地论证并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以后，心灵立刻就获得了一种大的宁静。既然生活已经有了一个总结局，那么其他的一切都无关紧要了。这时候他却不由得又想起了润叶，他永远的主题。不同以往的是，他现在想到润叶的时候心情也是平静的，因为事情再明白。

过了，这个从来也没属于他的女人将永远不必再属于他了。向前在心里冷笑了一声，命运嘲弄了他，他如今也在心里嘲弄命运，或者不如干脆说是嘲弄他自己。现在自由了，润叶呀，随着我的毁灭你将再生，我不怨恨你，我之所以到了这般地步，那全怪我自己，谁让我这样爱你呢？是我自己的事儿。我现在感到失望的并不是自己的爱没有得到回报，尽管我多么希望是这样，我现在难受的是你并不了解我怎样的爱过你。如果你真能了解我对你的一往情深，那么我死了也心平气静啊。让我内心愤慨的是，你把我当成了那种民间故事里的憨女婿。是啊，我李向前没什么学问，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但是一个普通人懂得的事儿我都懂啊。只有到今天这样的时候，我才明白我的爱也够不容易了。一个男人所能忍受的和不能忍受的我都忍受了。的确呀，我也真的有点像民间故事里的憨女婿，我就这样憨爱了你一场啊，一切都结束了，包括你的痛苦和我的痛苦。现在我对你说的仅仅是两个简单的字，别了。不知什么时候，李向前的思维又从润叶转到了汽车上。润叶和汽车几乎是他生命的全部内容了。当他得不到润叶的时候，汽车就是他的爱人。现在呀，这个爱人也别了，他再也不能驾驶着心爱的汽车奔驰在四面八方。令人痛心的是，正是他所迷恋的这两个爱人最终结束了他的生活。月摸在午饭前后，向前感到两条断腿被截去的地方剧烈的疼痛了起来，他咬着牙不让自己喊出声。说来也奇怪呀，思想和意志方面猛然间变得丰富深沉和强大了起来，一夜之间他好像成了另外一个李向前了。李向前啊，李向前，面对眼前的你，我们悲伤但是也感到欣慰呀。你的两条腿是失去了，但愿你能在精神上站起来。死是不可取的，死并不表明强大。正在向前伤痛难忍的时候，悲伤的父母亲一起走进病房，他们趴在他的床边，再一次泣不成声了。向前看见两个老人脸色灰暗，皱纹横七竖八布满了额头，衰老的几乎都让他认不出来。他知道父母亲已经被折磨垮了，这时候他才真正感到了一种无法言语的痛苦。为了自己失去的双腿，为了年老的父母，他的心呐，像尖刀在捅戳一般。死又被暂时忘却了，活人的痛苦却又尖锐地主宰了他的意识，但是他强忍着没有哭，他也无话可以安慰两位老人。李向前紧闭着嘴巴，让苦涩的泪水流进咽喉里。又过了一会儿，原溪县运输公司的领导以及他父母亲的许多朋友熟人先后都涌进了这个小小的病房，来看望他的人呐，都带着礼物，各种吃的和喝的，罐头、橘子水、水果、饼干、蛋糕，堆满了床头柜，挤满了两个窗台。李向前呐，真不愿意看见这么多人，他对父母说，你们都回去，这里有护士，你们不要着急，事情已经这样了，我想一个人安静一点。然后他就闭住了自己的眼睛，他听见护士也在婉言劝他的父母亲和其他人离开病房。

不一会儿，一切又重新安静了下来。向前仍然闭着眼睛，在疼痛中恍惚地回想刚才来了些谁，他在一片虚无中追寻的还是那个人。是的，他没有来，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这个样子，就是知道了，他也不会来的。不知为什么，李向前突然渴望能最后再见润叶一面。他在内心重新审视了自己最终的人生极地，结论仍然是去死。但是他想在死之前再见一次田润叶。为什么要见他呢？向前是想对他说，他要和润叶办离婚手续，他不能让润叶成为寡妇。在他死之前，就应该让润叶成为自由人，这样润叶也许就能更好地安排自己以后的生活。他那样爱过润叶，这爱就应该始终如一呀。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润叶，也为了自己心灵最后的宁静啊。润叶呀，难道我死前都不能再见你一面吗？一股强烈的辛辣冲上了李向前的鼻根，两颗泪珠就从他紧闭着的眼角里慢慢地滑落了出来。他感到有人用手帕轻柔地擦去了他眼角的泪水。啊，这一定是好心的护士吧。向前微微地睁开了眼睛，但是他却愣住了，田润叶正静静地坐在他的床边。润叶，啊，是他。李向前闭住眼睛，让汹涌的泪水在脸颊上溪流般的纵情流淌啊。田润叶是今天早晨上班之后才听说李向前因车祸而被锯断了双腿。地区一个局长家里发生了这样的事儿，很快就会传遍地委和行署机关的。不过局外人传播这类事儿，就好像传播一条普通的新闻，不会引起什么反响。但是田润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却不可能无动于衷了。不论怎么样，这个遭到灾祸的人在名义上是她的丈夫啊。她不能再像往日那样平静地坐在团地委的办公室里处理案头上的公务了，她心慌意乱，坐立不安了。与此同时，她还关切她的弟弟润生是否也蒙难了。后来她才确切地弄清楚，失事的只是向前一个人，润生没有跟这趟车。她还听说向前是因为喝醉酒而把车开翻的。润叶一下子想起上次润生来说过，向前是因为他而苦恼，常常一个人喝闷酒。他知道这个人过去是滴酒不沾，也不吸烟呐。一种说不出口的内疚开始隐隐地刺激着润叶那颗冰凉的心了。是啊，这个人正是因为他才酗酒，结果招致了惨祸，把两条腿都失掉了。从良心上说，这个罪过的起因是在他的身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田润叶才不由设身处地地从向前那个方面来考虑问题了。是的，仔细一想，向前很不幸啊。虽然两个人结婚几年，但是一直向前就等于是在打光棍。润叶想起了结婚后向前从北京回来那天晚上的打斗，他当时只知道自己很不幸，但是没有去想向前的可怜呐。啊，向前实际上也真的是个可怜人呐，而这个可怜人又是那么一个死心眼儿，宁愿受罪也不和自己离婚。润叶知道向前的父母一直在给他施加着压力，让他和自己一刀两断，但是向前就是不答应。润叶也知道，尽管他对向前冷若冰霜，但是向前仍然去孝敬着自己的父母，关怀着他的弟弟。在外人看来，向前已经

有点下贱了，向前呢却并不为此而改变自己的一片痴迷之心呐。可是啊，田润叶，你又怎样对待这个人呢？几年来，田润叶一直沉湎于自己的痛苦之中，而从来没有去想那个人的痛苦。想起向前，他只有一腔的怨恨。他把自己的全部不幸都归罪于李向前。平心而论吧，当年这个婚事无论出自于何种压力，最终是他田润叶亲口答应下来的。如果他当时一口拒绝，向前死心以后，这几年也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正是因为他的一念之差，既让他自己痛苦，也让李向前备受折磨，最后造成了如此悲惨的结果。润叶完全能想来呀，一个人失去双腿意味着什么？从此之后，他的一生就被毁了。而细细思量，毁掉这个人的也许正是他田润叶。润叶站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低倾着头，躁动不安地抠着手指头，脊背上不时渗出一层冷汗。他能清楚地看见躺在医院里的李向前脸上带着怎样绝望和痛苦的表情啊。一种油然而生的恻隐之心让润叶决定现在就应该去照顾李向前。这样想着的时候，他自己的心头啊，先猛地打起了一个热浪，人性、人情和人的善良一起在他的身上复苏了。他并不知道，此刻他眼里含满了泪水，一股无限酸楚的滋味涌上了他的喉头。他说不清楚为谁而难过，为李向前，为他自己，还是为了别的什么人呢？这是人生的辛酸啊。在我们短促而又漫长的一生中，我们在苦苦地寻找人生的幸福，可这幸福往往又与我们失之交臂。当我们为此而耗尽宝贵的青春年华，皱纹也悄悄地爬上了眼角的时候，我们或许才能稍稍懂得生活实际上意味着什么。田润叶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多年来那个肢体完整的人一直被他排斥在很远的地方，而现在他又为什么自愿走进这个失去双腿的人。人生就是如此不可解说呀。总之吧，田润叶突然间对李向前产生了一种怜爱的情感，他甚至想到他就是李向前的妻子，在这样的时候，他要负起一个妻子的责任来，真的叫人不可思议呀！一刹那间，我们的润叶也像换了另外一个人，我们再也看不见他初恋时被少女的激情烧红的脸庞和闪闪发光的眼睛，而失恋后留在他脸上的苍白和目光中的忧郁也消失了。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含而不露的成熟的妇女，此刻我们真不知道该为她惋惜还是该为她欣慰。总之吧，风暴过去之后，大海是那么平静、辽远、深沉。田润叶迅速拿起一个提兜，走出了房间，关上门，穿过楼道，进了团地委书记武惠良的办公室。他对书记说，向前的腿被压坏，要请上几天假去医院。武惠良坐在椅子里惊讶地愣住了，他知道润叶和丈夫的关系多年来一直是名存实亡，现在听他这么说，急忙间反应不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儿，这比听到向前腿被锯掉都要叫人震惊啊。武惠良愣了一下，接着腾的一下从办公桌后边站起身，他突然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儿，他激动又感动地说，啊，你放心，走你的，工作你先不要管，需要多少天你就尽管去，要是忙不过来你就打个招呼，我和丽丽去给你帮忙啊。
润叶沉默地点点头，就从武惠良的办公室里出来，急匆匆地

街上。他很快在就近的一个副食品商店买了一提兜的食品，搭坐公共汽车来到了北关的地区医院里。在进李向前的病房前，他先在楼道里站了一会儿，力图让自己的心绪平静下来。是啊，没想到这一切发生的这么快，她现在竟然来看望自己的丈夫了。丈夫，是的，是丈夫。润叶今天才算是承认了李向前是她的丈夫。润叶的情绪非但平静不下来，反而更加慌乱了。她甚至靠在走道的墙壁上，不知怎样才能走进那个房间去。她知道接下来的几步将再一次改变他的命运，他又处于自己人生的重大关头了。他问自己，是否需要重新审视你的行为呢？他又回答自己，不。于是田润叶还着难以言状的心情走进了这个病房，第一眼瞥见的就是那两条断腿。润叶没有过分惊恐他所看到的惨状，一切都在预料之中。紧接着他才把目光又移到了李向前的脸上。他紧闭着眼睛，要么是睡着了，要么还昏迷着。李向前的脸上弥漫着痛苦，痛苦中的那张脸有一种润叶不熟悉的男性的坚毅。头发仍然被梳着，额头显得宽阔而光亮。让润叶惊讶的是，他从没感到李向前会有这么一张引人注目的脸。吊针的玻璃管内，糖盐水静无声息地滴答着。此刻这里没有护士，一切都静静的。润叶听见自己的心像鼓声一样咚咚地跳着。他走过去，悄悄地坐在病床边的小凳上。突然，他发现李向前眼角里滑出了两颗泪珠。他醒着。润叶犹豫了一下，就掏出了自己的手帕，把那两颗泪珠轻轻地擦掉。于是，李向前就睁开了眼睛。你奇怪吗？不要奇怪，这是我。我是来照看你的，我将要守在你的床边伺候你，让你安心的养伤。你不要闭住眼睛，

0: 一切，包括他失去了的双腿。他只感到自己啊，像躺在一片轻柔的云彩里悠悠地漂浮着。哦，亲爱的人呐，你终于听见了我心灵的不息的呼唤了。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2: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读书俱乐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您的朋友香露。我们要向大家来介绍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三个字，上学记。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和平，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这个社会局面的话，很多方面都难以顺利的展开。特别是对于孩子们来说，上学的时光一旦没有了，上学平静的课堂一旦被枪声、被炮声所打破的话，对他们来说将是一生一世的摧残。因为受教育最好的年代就是在我们的青春和童年。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的作者，他经历了战火纷飞的年代，当然在这个战火纷飞年代之前和之后，他也经过那么一段相对来说平稳的时光。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的作者有两位一位呢是口述者何兆武老先生，一位呢是撰写者文静女士。我们今天的嘉宾有一位就是这本书的撰写者文静女士，您好。
2: 大家好。
1: 下面我来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口述者何兆武先生的一个基本情况。他是1921年出生，目前还健在应该是94岁的高龄原籍湖南岳阳。他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哲学、外文四个系。1956年到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还有研究员。1986年后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他的译作有很多，比如说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同时还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跟他的译作相比就有很大的不同，非常适合大家来阅读，甚至是学生朋友来阅读。因为整个看下来呢，是一部他的回忆录只不过以口述的这种方式来呈现。今天我们的嘉宾还有一位是我的同事，北京电台的资深编辑吕鲁波。鲁波你好。
3: 香露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请鲁波来是有一个共同的这个身份跟我一样都是这本书的读者
3: 对，今天是来学习的，向文静这个同事来学习的，我们可以说是同行
1: 刚才我们介绍何兆武老先生的这个出生年代就应该知道他经历过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一段岁月，同时呢他的青春期，他的这个大学时

0: 光呢，都是在这个抗战前后啊，包括中度过的。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也就来说说在抗战爆发前后他的这些上学的日子。这个书的背面啊，有这么两段文字，作者说，对我来说，平生读书最美好的岁月只有两度，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1939年到1946年，我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啊！首先想问一下文静啊，就是作者认为的第一段最美好的这个读书时光哈、啊，他都有过哪样的经历？你在跟他聊天、在记录的时候，有哪些是深深打动你的？
1: 他说的第一段的时光其实是现在的北师大附中。这段时光，那会儿呢，小学的时候就是说懵懵懂懂的状态。然后到中学的呢，就开始有一点，开始知识初开。他觉得自己像海绵一样。就是用他的话说，乱七八糟什么书都读。你会发现，是不是那会儿的人这个业余时间特别丰富的那种感觉？就发现他，读书读得非常多。举一个例子，他比如说他去，现在的北京图书馆，那会儿叫北平图书馆，就是每个星期可以借五本书，而且是开价借。开价借五本书，当然也不是很厚了，那会儿的人还比较惜字如金，不像现在动不动一本很厚，一星期就可以去换一次，一星期换一次，那是非常大的阅读量。
0: 哎，我跟大家念一段书里的文字哈。他说，小的时候身处北京，读书条件非常优越，只需要在学校领一张卡片，到北图盖章之后就可以借书了。北图以前在北海西侧，从我们家到那儿只需骑10分钟的自行车，每个星期六下午没有课，中午饭后我就骑车到北图去借书。北图的房子盖得很漂亮，环境非常优美，也很幽静。刚一进去啊，是柏油路，自行车骑在上面没有声音，可是存车处前又是一段沙路，骑在上面便发出了沙沙的声音，非常动人且富有诗意，至今回想起来仍然神往不已啊。因为周末放假，心情非常轻松，到了那儿一次可以借五本书，非常方便，这就是一个星期的精神食粮。多年以后我去北京图书馆借书，就只需填3张借书单了，还需要等很长时间，还未必借得到。抗战前的那段日子，因为知识初开，两三年的时间就可以读不少书，开阔了眼界，自我感觉美好极了。后来战争爆发了，那种美好的生活就中断了。鲁波，你也读了不少书哈、也是个爱书之人哈、你看他的这段回忆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就是在那个年代好像啊，读书的这个环境也挺优越的。反正我看到之后，是他写了我才知道，是这样的感觉。不知道你有没有之前的对那个时候的认识？
2: 对，当然看书的时候，老先生这样的技术啊，确实让我们都很羡慕啊。这个东西就是需要你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来去考虑这个事情。在当时，从不论是这个受教育的人数，还是我们这个真正的教育设备的硬件，你包括图书馆跟图书啊，其实跟现在应该是没法比的。都是要少得多，要简陋得多。但是那个时候人们可能这个意识跟现在不太一样。就是他说的这个开价，刚才文静也说，我都可以到里头去找。就是人们对书的这种感觉，对知识的感觉，是一种怎么讲，就是很崇敬的。他不会说用一种限制的啊，就像我们现在要去图书馆，你想开价借书很难的，而且只是开，如果有开价区，那个书会被翻得破破烂烂，被损坏的很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就是那样一种历史时期人们的一些经历，像这个爱书的人如果能这样满足自己的爱好，的确是令人非常向往的。
0: 其实这背后也有一个物质匮乏和这个充裕，以及呢我们回忆的问题，就是在那个 物质特别缺乏的年代啊，如果能够满足我们一点点这个精神食粮的要求，我们在日后回忆起来比现在吃什么山珍海味感觉还要好一点。可能作者多少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在里面啊，就是我们回忆以前苦难当中的那些甜头，那种幸福感往比现在啊要强烈的多哈。文静，你在跟老先生聊天的时候啊，他带给你什么样的这个感觉？就是我们看到的只是文字哈，他是跟你口述嘛哈。老先生回忆起那样的一段这个学习生活的时候，他是带着什么样的表情？
1: 我觉得他跟我周遭感受到的一切都不一样。
0: 哦。
1: 我觉得他带着那个时代的一种平静。
0: 嗯。
1: 就是说他有他自己的节奏，他就像钟摆一样，
0: 嗯，
1: 他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走，
0: 嗯，
1: 他不会被周围的这个洪流一样的东西卷走，
0: 嗯，
1: 那种感觉。
0: 嗯，好，
1: 其实我去采访他也没有什么任务性的东西。
0: 嗯，
1: 啊，我就是被他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还是非常吸引我的。
0: 嗯，
1: 我特别愿意去每个星期去采访他。
0: 嗯，
2: 我就很好奇，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使你找就是认识了这个何老先生，跟他来聊，你能聊得这么感兴趣呢？
1: 我因为我本身就是清华的，他在我在学校里其实跟他也我远远的听过他的讲座，听过他的课。
0: 嗯，
1: 有些东西都是很偶然的。
0: 嗯，
1: 我真是觉得，但是有一句话说，就是说世界上是没有什么偶然的。
0: 嗯，
1: 也许啊。
0: 嗯。
1: 这可能是上帝的安排吧。
2: 缘分
0: 啊。好，
1: 但是就是有的时候有很小的一个事情啊，有一次我去赵兰院，
0: 嗯，
1: 赵兰院我去风风火火的，我忘记做什么事情了，哦，一下撞到这位老先生。
0: 嗯，
1: 哦，我说何先生你好。
0: 嗯，
1: 何先生吓一跳，他看了我半天，他确认不认识我。哦，你好。就这样过去了。哎，但我给我的感觉，哎，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他是很有学问、很有修养的一个人。
0: 嗯，
1: 是。这件事给我留了一个一点点印象，
0: 嗯，
1: 一个印象很深。后来一直到工作，
0: 嗯，
1: 又因为什么样的契机，
0: 嗯，
1: 回头我愿意去到老先生这样一种像是也可以算是修行的方式吧。
0: 嗯，
1: 我觉得很多东西也许我还没有学会怎么去面对这个社会。
0: 嗯，
1: 我通过他的故事，我重新找到自己的这个方向。
0: 啊，老先生特别还谈到了哈，啊，就是那个年代啊，这个物质和这个精神的一些关系。我跟大家念一念书里的一些片段啊，可能大家能够更加的理解啊老先生思想的成长轨迹哈。有一年呢，他是16岁，他坐在这个船上，船呢在湘江上走。刚才说了，他原籍是湖南岳阳嘛，因为战乱的原因哈，他们啊来到了这个家乡。他当时就想，怎样才是生活的幸福或美满？如果单纯从物质上说，你比我快或者比我安全，这就是你的幸福。可是从另外一方面说，虽然我慢，可是我一路上的美好感受你是享受不到的，或者我的费事儿是你的那个省事儿所享受不到的。我虽然费事儿，可是精神上多兴奋啊，到你那就变成平淡无奇了。哎，到底应该怎么衡量一个人的幸福或一个社会的进步呢？如果单纯从物质的角度讲，似乎比较容易，可是人生不能单从物质的角度来衡量啊。比如你阔得流油，整天吃山珍海味，这就表示你幸福了吗？恐怕不单纯是这样，百万富豪不也有跳楼的吗？所以他们也有烦恼，也有痛苦。抗日战争时期生活是艰苦的，可是精神却是振奋的。许多人宁愿选择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不愿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做亡国奴。几年以后，我读到那些17、18世纪的法国人性学者的书，幸福论、爱情论啊，他们喜欢谈论这些题材。我也曾想，将来我也要写一本幸福论，也写一本爱情论。人是个复杂的动物，不能单纯从物质角度衡量，或者单纯用金钱衡量。当然，一个人离不开物质，没钱饿死了，活不成的。后面还有一些他对于幸福和物质之间关系的这个判断哈。现在看来，老先生的这些想法都没有过时哈。 他在16岁的时候就开始琢磨这个事儿了。
1: 他一生都在琢磨。
2: 就是觉得要像我们普通人啊，说大鱼大肉这些东西就代表幸福吗？不，但是人家会觉得没有说服力，说那是你没吃着，这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但是我想，像这样的他们这种饱学之士啊，对他的所做的学问，包括对国家的贡献这么大的，就这样的人，他们在说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对我们普通人是有着很好的启发的。我觉得
0: 是
2: 不一样的。
0: 另外呢，看他的书啊，也让我有一个意想不到，就是在他那个青春期哈、啊，在还没有打仗的时候啊，他能接触到好多国外的一些文化产品。他书里说了，他说抗战前学校呢组织听唱片，音乐课上也听啊，都是一些很流行的音乐，用现在话来说，他们也能够看到当时的一些好莱坞电影公司的大片，什么啊蝴蝶夫人呐、啊、像倾国倾城啊，包括什么乱世佳人啊，这都看过。
1: 而且他们那会儿看的是原版的，没有配音、没有翻译
0: 啊。他也听过什么啊，贝多芬、莫扎特、勃拉姆斯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啊，也看过一些啊，
1: 听过，而且是非常打动的。他家里有一排这个、这个盒带
0: 啊、
1: 我想现在大概也放不出来
0: 啊。你看看，其实那个时代的这个，他刚才说了，因为这个文化开化呀，跟外面的这个交流日益增多，其实作为百姓来说，是有一定的途径去获取世界上的这种顶尖级的非常优秀的文化产品的，
2: 但还是非常少的，我想啊、像何老先生他这个在童年青少年时期有这样的一种爱好和经历，我觉得这样的还是一种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奢侈一点的、
0: 是
1: 因为他那会儿他上的是师大附中嘛，师大北师大那会儿有两个系是全国最高水平的，一个是体育系、一个是音乐系，很多国手都在里面、然后音乐系也是
0: 有个什么乒乓球
1: 啊，还有篮球
0: 高手，篮球高手哈、
1: 对对对，那都是国手嘛。音乐系也是，那会儿好像没有音乐学院吧，好像有上海有和哈尔滨也有，但北京就是这个师大的音乐系，那是最高水平的，他们每个星期都有音乐会，他们自己去演奏。
0: 所以我们现在想起来哈、也不是说现在的北京的这些中学孩子啊所能企及的，他们在那个年代所接触到的，
2: 现在是你想要都能有，都能得到了，但是你有没有时间和兴趣是这个问题、
0: 是啊。
1: 而且何先生他会去主动去找这些东西，他自己去买那个唱本，什么100首、101首，
0: 对。那除了这些啊艺术类的东西之外哈、他其实他自己心里哈有一个这样的判断啊，有一个这样的定论。一会儿呢我在节目当中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分享啊。其实他个人认为呢，就是学习应该是全方面的，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他也是什么都涉猎，包括他后来上大学在西南联大的这个期间哈、他也是很多课都去听一听，当然有自己的兴趣，有自己的这个专长哈、他不是一个用现在话来说只一门心思考学做应试的。
2: 对，你看这个书你能感受到他是兴趣又广泛、他没有很强那个功利的目的，就是求知欲望非常的强啊，他感兴趣，他对这个东西他觉得好奇。
0: 您觉得在那个年代他为什么让他是对这些都感兴趣，是环境的因素还是他遗传的因素，他天生的因素呢？你们
1: 有一个功利心啊。他说他特别欣赏那个伍柳先生的那个，说好读书不求甚解。他很欣赏这种方式。
2: 陶渊明说的，在任何时代，恐怕任何时候都有这样一些人啊。具体他是什么精神谱系或者是什么影响也难说，但是总有这样一批人，我觉得
0: 是的。
2: 无论什么时代和任何的一个地区，
0: 但是这些美好啊，中间实际上是有空的，他的两个最美好的时光中间，其实呢，或者说呢，包含着哈、抗日战争时期。
2: 其实，我觉得看这个书就是这一点，让你回过头来回想我们自己也是。这老先生他说初二到高一这几年，刚才文静也说了，他这个知识 初开，他一下子觉得外面的世界那么奇特，他这个自我意识强了，他这样一个阶段的积累，那么他是一个相对而说的，这是一个爆发期，那么后来的经历书中也有，也写了很多，那他会有相对平稳的时期吧，应该可能在事后回忆起来倒显得不那么突出，不像那个阶段印象那么深。

0: 有一个转折哈、啊，那就是918，书里特别谈到了啊，用了一个小节叫“鬼子来了”，我跟大家念一段哈、啊，这个就能够非常明确的明显的感觉到他整个生活环境的变化。1931年918事变的时候，我正在读小学5年级，当时我的一个堂兄从沈阳来，打算看看北京，再回沈阳工作。9月19日那天，天气炎热。父亲下班回来，一进门就说：“你不要回去了，号外登出来了，沈阳已经被日本兵占领了。”由于当时的不抵抗政策，不久东北三省就全境沦陷了。历史的功过是很难评说的，当时全国人民都痛斥张学良作为东北三省的最高长官，竟然一枪不打就全部放弃了。现在我们知道，他之所以这么做是迫于蒋介石的命令，可那个时候的人并不能谅解他。为了躲避战乱，不久我们便举家回了一趟老家。我家在湖南岳阳，正在洞庭湖入长江口的地方，离岳阳楼极近。岳阳楼非常有名，和武汉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并称江南三大名楼。后面呢，他说有一天我在岳阳楼上玩，看见远处有4艘军舰冒着黑烟开了过来，到了湖中心卸小皮艇划了过来，大概有十条的样子，都是日本兵拥到岳阳楼上去参观。我看见他们的帽子上印着大日本军舰宝金、大日本军舰出云，宝金和出云都是他们的船号，出云号就是后来813时候的旗舰，也就是司令舰。我看了以后心里非常悲痛，怎么能长驱直入把军舰开进人家的内湖？请看今日之狱中，难道竟是日本人之天下？这不是敞开地横行吗？在任何主权国家都是不允许的，可他们居然就这样横行霸道。他是亲身经历了啊，由于战乱没有办法啊安安稳的上学，最后呢只能往南迁的这么一个过程。书里后面还谈到了他们怎么南迁的一个过程，这个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我相信很多的这个那个年代的社会名流在写回忆录的时候都会写到自己是怎么往南逃的啊。文静，你在采访他的时候，在跟他聊的时候，他回忆起这一段，他的这个表情态度是什么样子？
1: 其实918的时候他上5年级，他真正南迁走的时候是北京已经沦陷了，是等于是37年6年之后。其实在北京沦陷之前，日本人就经常的来扰民。他就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1936年9月18号早晨9点18分的时候，日本兵的坦克就开到北京城里，乐舞扬威，他们就从东长安街开到西长安街，他在上学的路上，就看到那个坦克后来压过的印子都特别的清楚。和现在说，你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情节啊，就他们那一辈的人的情节就是仇日。他说这种情节他自己说你们现在可能不能理解了。
0: 最后呢，我想用老先生的一段文字哈、来总结今天的节目，作为今天的结尾。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个人前途的光明美好，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个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的、模糊的又非常肯定的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把这份美好维持下去，让它更好。非常感谢今天二位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谢谢。
1: 谢谢您。
0: 谢谢，感谢各位朋友的陪伴啊！闲暇之余呢，希望大家呢找到这本《上学记》去读一读。朋友们，再见。
2: 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3: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2: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遥 F-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4: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5: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6: 航天员黎嘉莹。
5: 三、四、
7: 五、四、三、二、一，点火！
8: 点火！
4: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9: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0: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4: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1: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4: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2: 中国航天中坚决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25号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

0: 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2: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1: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2: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3: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5: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0: 我们村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节奏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
1: 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2: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扩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在重庆市荣昌区万灵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灵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3: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
1: 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121.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
4: 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集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5: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地的快速通道，实现消灭C收、C运、C烘。
0: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1: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流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弟报道。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
6: 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7: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6: 这是后面你看拿铅笔放上去的，
7: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
6: 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1: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
7: 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8: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这个防炕地毯，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1: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
9: 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4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4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86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6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万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今天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0: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相继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

0: 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2: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束、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束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

0: 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1: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0: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战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我们书接前文，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带领大兵攻打萧国，这萧国做了一件错事，居然把那熊襄一僚还有熊丙给杀了，这就更激起了楚庄王非得把萧国荡平的不可。所以啊，大兵一到，强烈攻城啊，这样的小国扛打吗？他还等着晋国呀派来大部队相救呢。现在晋国保持沉默啊，没动静，言语都不言语。为什么呢？邲之战呢、把晋国给打败了，不是吗？让楚国拿下了萧国之后，楚庄王可没消停。哎，紧接着公元前596年，打宋国，康康康打宋国。这打宋国呀，晋国也保持静默啊，继续沉默。然后呢？然后紧接着就是打周边是小国，什么刘国、张国、哎、王国、那新国，就打这些国家，他都给并了。那么晋国呢，继续保持沉默，不吱声。哎呦，这个霸主之国呀，就任凭楚国肆虐横行。他没办法，那确实楚庄王极其英明啊，会打仗会治国呀。就这样，简短截说，由公元前596年紧接着就打了2年，灭了10几个国家，这个版图是逐渐的扩大，这楚国是越来越强大。哎呀，庄王一想，不行啊，光这么打压而不服啊，还得弄点外交，一边打一边哄，知道吧？你得刚柔并济，你不能老硬，哎，有时候也得软下来，体现大国之风范。所以啊，他最近准备搞个外交，他就派个公子冯啊，把公子冯叫过来了，说你去一趟晋国，你到晋国去，他毕竟是个大国呀，上次是吧，邲之战两国有了矛盾了，你说我打的这些国家他保持静默，他现在干嘛呢？是不是你去一趟见见他的国君，以示好意，就是我们楚国有心跟晋国结盟，交个朋友，你先探探道。这公子冯去晋国是经过郑国才能到晋国，那当然了，郑国呢跟楚国现在是铁哥们儿，肯定那得热情招待，然后派人送到晋国的边境，是不是啊？到边界这儿，然后继续往前走。这公子冯这个差事太美了，路过个友好国家，是不是啊？所以呀、屁颠屁颠的跑了。他把第二人叫过来了，这人叫文之无畏。前文书我介绍过啊，他是一个县令，哎，也是一个司徒，这么一个官。这文之无畏，楚庄王告诉他，你去一趟齐国啊，到齐国去一趟，齐国必定是大国呀，哎，跟他示好，咱们两下结盟，或者说礼尚往来吧，带点土特产品。这文之无畏啊就一哆嗦，去齐国他不怕，关键去齐国得 路过宋国，哎，路过宋国，这宋国呀，跟这文之无畏可有点过节。怎么的？前文书我交代过呀，楚穆王时代，这楚穆王和这个宋昭公行为采猎，哎，俩人去打猎去，然后以楚穆王为司令官，那么宋昭公呢，哎，为随行委员。你看君主之间玩啊，也玩得像游戏一样。结果这宋昭公呢没带胡种，楚穆王就说罚，说完这句话就走了。实际这是个开玩笑。结果当时这个楚国这个文之卫就跟着楚穆王这位啊，也在这行为采猎，一听说罚，这小子啊就当真事儿来了。照实说国君之间一句稀里话闹着玩，说罚，转身人家走了你就别闹着，他不的，这文之卫当真事儿干，摸起鞭子就把宋昭公的御驾员，就驾车的马夫给打了，啊，那可是打宋昭公的脸呐！打狗你得看主人呐，这罚不能罚国君呐，你不能往国君身上打鞭子，就打他那个御驾员。在春秋时代啊，这个御驾员就是国君的替身，他就代表着国君。那战场上特别那个戎车驾驶员，那更了不得。所以宋昭公就在这上连憋气带窝火呀，得了病，后来死了啊。所以说这个文之卫当时是借题发挥，照实说楚穆王说罚，你一笑就拉倒了，就这个闹着玩，所以说这个仇可就解下来了。庄王为啥派他去？楚庄王知道那个事儿，心里头也不舒服，说你文之卫是我楚国的官儿是不假，你当初不应该那么羞臊一国的国君。要说庄王这个人讲理吗？所以呀、啊、他眼珠一转，就拿着文之卫当一枚棋子儿，你呢去齐国啊，路过宋国，但有一点，不许借路，你就大大方方走，你不用跟他们借路。这个外国使臣使节呀、啊，哪怕你周天子，你要是经过人这国家，必须跟人打招呼，哎，那叫借道。你要不打招呼，那除非是你的附属国，或者是你的奴役国，你可以。结果我们这庄王下了这么一道令，他给这公子冯到晋国也下了这么一道令，说你不用跟他打招呼。郑国可以不打招呼啊，友好之国家。你如果宋国本来两国关系就紧张，另外这个文之卫当年还有羞臊宋昭公的这么一个事儿，现在是宋文公人家的后代继承君主大位，能饶了你吗？所以啊，庄王也是有意思，让宋国啊解解气。你看看庄王这人很有意思吗？你去吧。文之卫啊一听啊都麻爪了，知道啊要了命，自己啊活着回来的几率极小，含着眼泪，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临走前把自己儿子交给了楚庄王，哎，说你我要是回不来您照顾他一下，然后回去跟媳妇儿来了一个狂吻啊，这叫吻别啊，我和你吻别，呵呵，都哭了，上路了，拿了那个白毫，哎，带个随从，白毫啊，就一大白牛尾巴，迎风飘摆，这就是使节的一个象征，哎，后边打了楚国的国旗，就够奔齐国，他必须走宋国，就进了宋国的国境线了，就往里溜达，路过那个州啊关，哎，就是关卡吧。也没跟人打招呼，就晃往前走。因为什么？楚庄王告诉你不用打招呼，你打招呼就失去了咱们大国的风，哎，大国的威，大国的猛就没了，必须威猛风。哎，这回装疯卖傻吧，文之卫举着这玩意儿往前走，这信儿就报告给了宋文公。宋文公一听，谁？ 闻之未来了。好家伙，想当初侮辱宋昭公啊，就把那大元帅华元叫过来了。这华元过来了，闻之未，怎么办？怎么办？华元一瞪眼珠子，杀！这是楚国人欺负咱们，当年这小子侮辱咱们先君。第二个，你天子路过这儿，你也得借道，你得打招呼。他是目中无咱们宋国呀。既然两国已经早已翻脸了，怕他何来？这华元就带领人就把温之无畏给抓住了，指他脑门子：“你小子当年你损透了啊！我家君主就是被你羞辱而死。”噗，一刀把这小子宰了，哎，杀了，手机悬挂城门，以示众，说你楚国太瞧不起我们了啊！你派使团路过这儿，你连招呼都不打，这有违周规，这规矩不能犯。你别看我们这国家小，但是我们国家小，我们志气不小，我们的性格不能小了，我们有个性，我们要强大。你看看，好家伙，文之武一被宰呀，楚庄王一瞪眼珠子。实际啊，这庄王就拿这么文之武当一枚棋子儿，知道吧？就是想挑起战争。挑起战争那得死人呢，行了，先死一个这个文之无畏吧，因为这小子啊做事有点不地道，当年确实不地道，侮辱这宋昭公。你看看人家庄王是不是啊？哎，始终以这一种很高的姿态看这件事情，国君不可辱也。哎，所以文之无畏一死，庄王大兵压境，是攻打宋国呀。这宋国马上飞书急报，立刻派人前往晋国求救兵。因为宋国跟这晋国是好啊，两个人结盟啊，这两国家是不是啊？这晋景公啊，已经好几年呐、啊，消消停停的。你看这楚国啊，打萧国他不吱声，是不是啊？哎，打那些小国他都不吱声。这两三年来呀，晋国一点动静都没有。那么这回突然之间，宋国前来求救，晋景公王起一战啊，哎，我已等待多时，准备发兵。这晋楚要大战疆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从小到大，我们总能够听到自信这个词，老师和家长呢，总是要让我们自信一点。那么，什么是自信呢？你足够自信吗？怎么才能够让自己成为自信的人呢？今天呢，优秀教师走进直播间活动就请到了心理中心校的杨金兰老师，与同学们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探讨拥抱自信、绽放光彩这一充满力量的话题。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探索自信的奥秘。自信简单来说，就是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可以把事情做好，是一种积极的自我肯定。我想问问同学们，在你们眼中，自信是什么样子的呢？
2: 我认为自信的人，他什么都不害怕，走路的时候也抬头挺胸，各种各样的活动他都会去参加，只在乎挑战的过程，从来都不在乎结果。
3: 我觉得自信就是遇到困难不害怕，可以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不用担心会被别人笑话。
0: 很不错，你们对自信都有自己的理解。我们可以通过一组图片更直观地感受自信的模样。自信就像我们生活中的魔法元素，它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能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出来，让我们更加出色和耀眼。可是同学们，哪怕是最自信的人，也难免会有状态不佳、自我怀疑的时刻。我很好奇，你们有没有在某些时刻对自己产生怀疑，不相信自己呢？
3: 当然有啊，有一次学校举办演讲比赛，我们班有好几个人都报名了，我却不敢参加，因为我觉得他们口才比我好，台风也比我稳。
2: 我刚转到新学校的时候，感到特别不适应，陌生的环境让我心里发慌，下课时其他同学都跑到操场上去玩了，而我不敢参与。
0: 非常感谢两位同学的坦诚分享，我也感同身受，因为很多人在成长的路上都会有类似的经历。当面对像演讲比赛这样的挑战时，看到别人的闪光点，对自己没有信心，这是很常见的比较心理。刚到新的环境感到不自信也是人之常情，陌生感容易让我们产生不安，进而低估自己。那我很想知道，后来是什么让你们找到自信了呢？
3: 老师的鼓励让我找到了自信，他不仅帮我准备演讲稿，还指导我练习表达，告诉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我有自己的特色和能力。
2: 后来我上课积极举手，下课和老师谈心，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兴趣小组，尝试和同学们交流，获得了他们的认可，让我融入了新班级。
0: 通过两位同学的经历，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提升自信的方法。要积极面对挑战，相信自己，不要因为害怕失败或觉得自己不如别人而逃避。只有通过参与，才有机会锻炼和提升自己。试着从简单的任务或活动开始，让我们在实践中不断的成长。当遇到困难时，向老师、同学或家长请教，可以获得宝贵的经验和建议。其实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全然陌生的环境和领域，对于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心里总会有些担心或忐忑，可能没有办法做到时刻都自信满满，总会在某些瞬间感到不自信。那么这样的时刻，我们又该怎么面对呢？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冰雪场上的传奇人物，是无数青少年心目中的偶像，他浑身散发着自信的光芒，他就是谷爱凌。
4: 作为年轻人，我们有很多外界的影响，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我们家长的声音，有的时候会听到社交网络的声音，还会听到我们朋友的声音。但是今天我想问大家的就是，你的声音是什么？作为个人，你是谁？其实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美的定义永远在改变，但是内在的美永远不变。任何人都可以学会去当慷慨、善良和自信的人。对，你没听错，自信是可以学来的。对我来说，滑雪是我最大的自信来源，所以通过滑雪我找到了友谊，通过滑雪我找到了自信。通过滑雪呢，我握这个1620动作的时候，是我人生感觉最美、最自信的一刻。 通过滑雪，我变成了最好的自己。我找到我的平台，我找到了方法去让更多人去了解这个运动，这个是我的目标。但是其他人也能通过运动，通过自己的热爱，打破自己的界限，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谷爱凌这位深受大家喜爱的运动员，她在赛场展现的风采真的是太耀眼了。而一位运动员想要取得好成绩，离不开平时的刻苦训练。而面对训练和比赛中出现的困难和挑战，一定是坚定而勇敢的。他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展现出的坚定信念和无畏勇气，就是我们要寻找和拥有的自信和坚持的力量。刚才大家看视频都很认真，那么能说说你们的感受吗？有没有哪句话让你们印象特别深刻呢？
3: 让我印象深刻的那句话是谷爱凌说的，自信是可以学习的，这让我知道了我可以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尝试来增强自信，这也激发了我对学习新技能新知识的兴趣。
2: 谷爱凌她可以挑战各种高难度动作，令我十分佩服，让我想到在学习中我们也应该勇于创新，尝试新方法，不怕失败。除了学习外，我们也应该多参加一些体育运动，这样不仅可以让我们保持身体健康，还能让我们的头脑更清晰。
0: 同学们说的太对了，谷爱凌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自信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来培养的。成长之路虽然充满挑战，但是幸运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潜力。那如何挖掘潜力呢？让我想到电影《功夫熊猫》里的一个经典片段，天煞要攻打熊猫村时，阿宝带领村民练习功夫。让我们来看看阿宝是怎样激发同伴的自信，释放出他们体内潜能的。
1: 你们真正的力量来源于做最好的自己，那你们又是谁呢？你们擅长什么？你们热爱什么？你们的天分是什么？对，很好，再来，很好，再来，好，再来。
5: 什么？
1: 快点，再快点，玩命不回头呢！紧紧拥抱武装，就当他是你最好的朋友，永远别让他离开这怀里。再高一点，这次偏左一点，你能行吗？别让这些包子掉到地上，一招！有谁想玩这个？很好，你再试试这个。

0: 他们出事了。
1: 看完这段视频，能不能说说你们的想法？
2: 一开始那些村民们看起来胆小又笨拙，可是阿宝呢，他却没有放弃，一直在鼓励着他们。那些村民也开始刻苦的训练，最后都顺利的出师了。这让我想到我学习打篮球这件事，只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去练习，就一定会取得进步。
1: 看了这个视频，让我想到了我们班级里的同学，有的画画好，有的唱歌动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我们应该正确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独特的地方，并把自己喜欢的事做好，就会更自信。自信不只能改变自己，还能影响他人。
3: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学习任何技能呢，都需要时间和精力。当我们专注于自己擅长和热爱的事情时，我们不仅能够做得更好，而且会更自信。现实生活中，我们身边也处处藏着助力自信成长的机会，所以老师一直提倡和鼓励大家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这对于提升自信是有积极影响的。丰富多彩的活动提供了尽情展示的舞台，同学们都可以各展所能，让我们一同走进这精彩的瞬间。

0: 在参与学校活动的过程中，同学们会遇到各种挑战，也会经历各种失败，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学会了坚持和努力，同时也能感受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同学们，能不能说一说你们的闪光时刻呢？
1: 自从拿起演讲比赛之后，我每天坚持阅读练习，提升了自己的语言技巧，并且成为了校园活动的主持人，在后续的比赛中多次获奖，让我提升了自信。
2: 我喜欢是象棋，是受公园里老爷爷的影响，于是我开始自学棋谱，向学校里的高手们请教，还在双辽市象棋比赛小学组中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呢。这让我认识到，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在自己热爱的领域中取得成就。
0: 看到你们取得的成绩，我也为你们高兴。听到他们的闪光时刻，电视机前的同学们是不是也开始跃跃欲试了？想要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大展拳脚，向大家展现更好的自己。你看，在潜移默化中，你们就已经开始自信起来了。自信，它就像一颗埋在我们心底的种子，只要用对方法，精心浇灌，就能破土而出，成长为参天大树。提升自信的方法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积极自我暗示，每天早晨对着镜子给自己一个大大的微笑，告诉自己，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我很棒。长期坚持，你内心会逐渐认可自己。也可以建立自信手账本，专门用来记录自己每天做得不错的小事，还可以营造自信氛围，把自己的生活、学习空间布置得充满激励元素，像张贴励志标语、摆放自己获奖证书等等。同学们，这些方法都不难，关键是要去实践，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坚持下去，相信大家都能更自信，成为更好的自己。
3: 今天的节目就像一场自信之旅，老师和同学们的精彩演绎让我们看到了自信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物身上散发出来的魅力。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正在成长路上的同学们，都能够从今天的分享当中受到鼓舞。当你下次再一次面对挑战、不自信的时候，就想想咱们今天聊的这些事儿啊，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去发现自己的优势，积极地参与到各种活动当中，向身边的人寻求帮助。相信呢，不久的将来，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抱自信，绽放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光彩，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 兆赫的声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21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阐释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系统总结了7个坚持的宝贵经验，为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举一反三，排查整治，深刻吸取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教训，强化源头管控，扎实开展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电气防爆安全专项行动，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防范化解安全风险，精准把握安全生产的季节性、节点性和领域性特点，紧盯森林防火、消防安全、道路安全、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对各类水利设施进行全面隐患排查，及时加固维修、清淤疏通，强化防汛人力物资保障，及时精准发布预警信息，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安全度汛。会议要求，要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强化边督边改，对交办的事项第一时间处置，严格按照整改标准和实现要求，把任务分解到岗，责任落实到人，从严从快抓好问题整改，健全常态长效管护机制，坚决防止问题反弹。要密切关注社会各界反映强烈的环保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做好正面舆论引导，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回应社会关切。要拧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生态环保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对重点问题紧盯不放、一抓到底，确保整改任务落地见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生态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5月21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会议。
2: 会上，部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紧密结合各自的分管领域和工作实际进行了交流发言。张绍恒说，要以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张绍恒说，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导向，要把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同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结合起来，同推进项目建设、优化营商环境、保障改善民生、维护安全稳定等中心工作贯通起来，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要始终以服务保障大局为导向，从政治上考量，在大局下行事，要持续为基层减负松绑，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让干部从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张绍恒说，要以严实作风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主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持续深入推进群府集中整治工作，各专班班长对分管领域未完成整改的问题要逐个研判破解，直至整改消耗，对已完成整改的问题逐个复核查验，确保问题改到位不反弹。市纪委监委要加强工作统筹，推动形成上下联动、一体贯通的治理格局，不断涵养风清气正、担当作为的良好政治生态。
0: 正值水稻插秧的黄金时节，新立乡广袤田野间一派繁忙景象，插秧机往来穿梭，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栽插秧苗，一株株嫩绿的秧苗整齐挺立在泥土间舒展生机，处处洋溢着抢抓农时、播种希望的火热干劲儿，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孕育无限可能。
1: 走进新立乡马家村的水稻种植地块，放眼望去，平整的水田清水盈盈，波光粼粼，村民董欢正在自家稻田里忙碌插秧，趁着晴好天气抢抓农时，看着满目生机的秧苗，董欢脸上满是丰收的期盼。新立乡马家村村民董欢，
3: 俺们家水稻种3年多了，今天陆陆续续的开始插了，再有一下午的时间就差不多完事儿了。头年俺们家一晌地卖清粮够2万斤， 今年希望有个好收成。
1: 为保障水稻插秧高质量推进，西沥乡始终坚持科技兴农、技术助农理念，将农技服务精准送到田间地头，让农户牢牢掌握春耕生产的金钥匙。精心组建由专业农技人员、驻村技术员、本土种植能手构成的农技轻骑兵队伍，全面实行分片包村、结对帮扶工作制度，把技术服务阵地前移至田间地块。西沥乡农业站职员刘金伟：
4: 今年西沥乡的水稻插秧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为了提高种植效益，我们大力推广了机械插秧、侧身施肥等新技术，全乡新技术的覆盖率达到了90%以上。农业站技术指导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的指导农户科学插秧，不仅能够省工省力，而且还能够提高水稻的成活率和产量。接下来我们将全力继续做好田间管理的技术服务工作。
1: 今年全乡水稻种植面积为2600公顷，水稻插秧工作已完成90%，预计5月25号全部完成水稻插秧工作。下一步，西沥乡将持续绷紧春耕生产责任弦，紧盯农时节点，持续强化农资保障、技术指导、风险防控等各项工作，不断优化服务举措，引导广大农户抢抓农时，科学耕种，常态化开展巡回技术服务，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抓实抓细春耕各项工作，为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夯实坚实基础。
0: 近期我市天气格局呈现多变特征，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一周我市气温波动较大，并有降水天气过程，大家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与生活。
2: 5月22号多云转向。

0: 小雨，西南风四到五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23号到24号以多云为主，西南风四到五级，最高气温达29摄氏度。市民朋友出行注意防晒。25号到26号多云并伴有小雨过程，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下正值春耕生产关键时期，此次出现降雨过程有助于农作物生长，同时请广大农民朋友注意防风。气象部门提醒广大群众，外出时要携带好雨具，降水天气将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较低，司乘人员要注意行车安全，交管部门要做好管控，做好交通疏导。近日，红旗街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七彩志愿者，以流动宣讲的方式开展民法典主题宣传活动，将法律知识送到群众身边。集市上，志愿者们向过往行人和商贩发放民法典宣传资料，围绕邻里纠纷、合同签订、婚姻家庭、侵权责任等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条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真实案例进行讲解，引导群众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志愿者还走进辖区街边商铺，向经营者重点普及了民法典中关于买卖合同、产品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内容，提醒商户依法经营，诚信为本，从源头减少矛盾纠纷。此次活动以接地气儿讲实效的方式，将民法典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有效提升了辖区居民的法治意识和商户的合规经营能力。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0: 人民网，近日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下称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配备、教职工配备五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持续推动学校达标建设。新华网，5月21号，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正式发布，地图汇总全国2100余个司机驿站、补给站点及便民点位，司机在高德地图搜索关键词即可查询周边服务。各地多年建设的线下司机服务资源，借此整合为线上统一服务网络，贴合日常出行导航场景，服务触达更便捷。生活小常识，长时间搁置未使用的空调，切记直接开启制冷模式。开机前先简单擦拭机身灰尘，随后调至送风模式，运行10至15分钟，排出机身内部积存的潮气、霉菌与浮尘，待异味散尽后再切换制冷档位使用，不仅能保障出风洁净清新，还可以减少压缩机损耗，有效延长空调使用寿命。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

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 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 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 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 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 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 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那北京时间的9: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在直播时段，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这样的消息哈，刚才呢我跟阿露也在说，哎，我说你家空调是不是去年洗了？
1: 嗯、
0: 阿露说，我洗的是洗衣机，
1: 不好意思，我完美的把空调略过了啊。就为什么没洗空调呢？是因为啊，这打开看到这个也有视频平台教你的，就感觉这个网很好。但是我刚才也一直在跟董林说，我总觉得有一股啊，就像我们这东北人常说的，就五八味儿。
0: 嗯嗯，我说呢，我们家这个空调哈没有五八味儿，但是我总觉得。它有点奇怪的味道，而且就是总觉得可能是心里觉得哈，它有一些不太干净，而且呢我们家里有这个小宝宝呢是这个过敏性鼻炎，
1: 哦，
0: 所以我就觉得尤其是在夏天经常吹空调的时候，哎，这个空调如果清理的不干净的话，那它吹出来这个风或者里面有一些霉菌细菌，哎，对于小宝宝来说，对他来说啊，比较脆弱的这个呼吸道来说，哎，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影响的。
1: 嗯，
0: 所以说眼看呢哈，我们这天儿是挺热的，这空调呢也该打的可能都开了呀。
1: 哎，对。
0: 所以呢，最近哈，很多地方空调清洗都迎来了一个小的高峰，很多人都想说，哎，我开空调了，是不是他在这个沉睡中这么久了，是不是得给他也洗个澡呢？
1: 招招他，
0: 哎，得醒醒
1: 了。
0: 对。那么其实这个像我们尤其在东北哈，可能在冬天我们其实用空调是基本上用不上的、
1: 嗯、
0: 所以大半年没用的这个空调，哎，该怎么清洗呢？它是不是也像我们其他的东西一样比较容易藏污纳垢呢？所以说这个专业人士也表示了，空调使用前进行清洗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其实呢这个常识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呢可能呢有很多时候我们打开前面，我就想知道啊，咱们在洗空调的时候，是前面这层只有这层过滤网，还是也有其他的？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我们可能把空调简单的只能做个拆卸，就是看到前面的这层过滤网，
1: 嗯，
0: 可能我们也只能是简单的清理清理这个。至于里面再有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过滤的东西，我们应该怎么洗？或者说哈，我自己总是不敢尝试，我怕拆完之后我没有这个动手的组装能力。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这个闲置很长时间的空调，那如果没有洗的话，就直接去用。对于像我们说哈，这个家里面有这个儿童啊、敏感人群的人来说，其实还是挺危险的，因为它里面长时间没清洗，
1: 嗯、
0: 像我们东北这个，哎，风啊比较大，可能里面就有很多的这个积尘、细菌，还有霉菌一些微生物。那么随着这个风，它可能就会吹出来，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像过敏呐、啊、湿疹呐、啊、鼻炎呐、啊，甚至是肺炎等等等等、
1: 哎、等等。
0: 很多时候可能对于这个比较敏感的人群来说哈，他们就比较脆弱，所以说这样的话呢，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个健康上的隐患和风险。
1: 那我究竟该洗哪些地方呢？
0: 哎，
1: 我在家除了做一些基础的这个过滤网的清洗，我还需要洗哪些地方呢？
0: 嗯，
1: 你比如说啊，清洗内部的这蒸发器，还有风轮排水这个排水的这个水槽等等核心的部件。那么什么情况下请专业人士上门呢？这都需要咱们考虑。
0: 对，
1: 空调售后技术人员郭光说，如果说空调一年没开，像这种情况就建议做一次深度清洗。那预约专业的人员，用专业的设备对蒸发机啊、还有风轮啊、还有内部的一些积尘呐、霉菌呢做一次深度清洁。如果说比较短时间内，可以简单的清洁一下过滤网，擦拭一下，用温水啊去这个擦拭，那么这样就可以把表面的灰尘去掉。专业人士建议，家中空调一年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洁。如果使用环境灰尘大、有宠物或是这个或者常开空调，应该频繁的清洗过滤网。如果发现空调啊这个吹出来的风有明显的异味，效果变差，噪音变大，室内的这个室内机出现了滴水，那这种情况呢，自行清洗往往起不到作用，要联系我们的相关售后了。
0: 嗯，那么这个专业的师傅哈，他也在表示说，如果说哎我们感觉到这个风轮啊，或者说感觉它转的不是很快了哈，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风路受到了这个循环受到了一定问题，可能是有一些积尘呢会吸附在这个风轮风道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要感觉到哈，家里这个怎么吹风有点变小了呢？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了。那还有什么情况哈，说我这个空调可能我不常开，或者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脏，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哎，我们就可以尝试着自行清洗一下。比如说您的空调带有自清洁的功能，在首次夏天开空调之前呢，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自清洁， 第二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家庭哈，哎，我们可以做一下简单的清洗过滤网，也就是刚才我跟阿璐我们俩提到的，做一个简单的擦拭，然后呢，防止一些比较大的霉菌呐、或者这个积尘呐、进入到蒸发器的内部。这个的话呢，是我们可以自己简单在家去清洗的。但是在清洗之前哈，我们一定要检查好这个电源是保持关闭的，以防止发生触电的危险。
1: 哎，对。那么其实啊，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除了清洗空调，那我呢迟迟不动手，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请来的究竟是不是专业的人员？
0: 对的。
1: 那么他在给我清洗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伤害我原机的一些零件？
0: 嗯。
1: 所以说呢，这都需要我们考虑。那也希望呢，相关的专业人士啊，咱们能够呢多发一些宣传，
0: 嗯，
1: 让我们老百姓心里有个底儿，咱们能够呢这个良好干一好啊。

0: 那么眼下呢，我看到这样一条新闻哈，说平台热销的体测神药，哎，专家提示未成年人服用呢可能会存在健康的风险。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哈，就是体育运动类相当不协调，肢体相当不协调的人了。所以呢，对于我来说哈，哎，这个体测呀，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挺苦恼的，尤其当我得知第二天要有体测，尤其是有800米的时候，我头一天真的会紧张焦虑到心跳非常快。睡不好觉，
1: 还好在我那个年纪呢，我们没有体测
0: 啊，
1: 每个大丫头啊，小小子，我们丫头片子和小小子，可能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我觉得这个翻个墙头啊，你是啊，这个掏个鸟窝啊，就觉得就是这是我们日常当中啊，
0: 手拿把掐，
1: 手拿把掐的事儿啊，锻炼身体的就绝了，
0: 哎，
1: 所以可能那个时候呢，这个我们没有出现体测，那现在需要增强的孩子们这个体育户外运动，因为那个时候啊，大家呢就是尤其是在我小的时候，我依稀记得我住的是平房，哎，所以说呢，我们一出啊这个院儿呢，就可以跑上个两三圈，
0: 对，大喊一声哈，左邻右舍的小伙伴。全出来了，
1: 哎，对，那现在呢，可能我们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家家住楼房，孩子出来的时候呢，就有的时候孩子就觉得，哎，家里尤其有电子产品，
0: 对，
1: 我那时候电视机也没有几个频道，
0: 对，
1: 所以大家就只能出去，而现在的孩子啊，在家里宅在家里可选择性太多，所以说出去的就有的时候我可能不想出去了，
0: 嗯，
1: 所以说呢，有体测呢，一是为了增强的孩子们的这个体质，
0: 对，
1: 可是确实有人不协调，
0: 嗯，
1: 这个我也在这个身边呢也看到过好多的这小朋友们不协调，
0: 嗯，
1: 所以说呢，大家就会为这个体测很熬头，
0: 对，
1: 嗯，
0: 曾经的我呢很庆幸什么呢？中考的时候我没有赶上，没有体测，在我的那个年，我是没有赶上中考体测的。在我之后的学弟学妹们哈，他们可能就已经赶上了。我当时
1: 有些幸灾乐祸呀，
0: 我当时非常的高兴，我说哎呀太好了，我宁愿不要那些分儿哈，我说但是我也不想体测，甚至可能我不但不要这个分儿，他可能还给我拉拖我的后腿。我非常的庆幸了。
1: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体测呀，这因为我女儿现在呢，就是他们体育呢就是会有体测，
0: 嗯，
1: 体测呢有800米啊，跳绳等等，
0: 对，
1: 你看似啊这个数字呢，就冷不丁我一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该怎么去达到这个分数，但是真的这体育运动和人的身体构造真的很奇特，你慢慢练你就能达到这个地步，
0: 对的
1: 啊，就是即便说像董林这样啊身体不协调的小朋友们，他们也能达到啊这个在他们心目当中很理想的成绩，绝对不会呢在他们中考的时候因为体测在他们努力的情况下给他们拖后腿，这个是不存在的，
0: 这个可能就是因为我自己的一些偏见了，因为确实是当我提到体测体育体能等等一些运动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打怵的，所以我会觉得他是我就是可能给我带来一些绊脚，
1: 我脑袋里已经有画面感了，就是鞋容易甩飞的那个小朋友、啊、
0: 哎，对，
1: 就是你的儿时
0: 当我走进大学的时候，我想我学的是艺术哈，我说可能我又跟体育无缘了但呢结果并不如人意，就是无论你学什么专业，你可能都要参加体测，都要上体育课，
1: 你都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0: 是的，其实这样的话、哎、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在大学，其实我们现在的教育很注重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1: 对，
0: 不仅仅是我们要注意我们这个脑力的学习，还要在体能上也要有相应的这个注重，所以说呢，现在很多时候家长们也在这个意识上是不断提高的，
1: 对，其实我们国家在飞速的发展，那么可能呢，我们在这整个飞速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全能的人才，
0: 嗯，
1: 或者是。

0: 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
1: 嗯，
0: 那么如果说光有一个好脑力没有体力，他也是不可以的。
1: 对的，
0: 这样呢就会让很多的孩子呢选择从小就老这个体育运动，但也有一些朋友呢选择走捷径，
1: 嗯，
0: 哎，就是哎，我整点什么这个神器，
1: 对，
0: 哎，我整点神药什么的，
1: 对，

0: 一种名为氮泵的运动补充剂在部分学生当中就悄然的流行了，甚至有很多商家为其冠以体测神药的名号。所谓的这个神药哈、嗯、所谓的神医神药，它到底是真正的能够帮助我们提高的吗？还是说它确实是存在着一些智商税？
1: 首先要想它是黑科技还是呢对咱们身体有没有伤害，这是大家呢首先要想的一个问题。那一定要认识到这种氮泵的危害。北方地区的一名体育老师反映，日前呢在中考体测的过程当中，一名学生出现了心慌头晕站立不稳的状况，工作人员立即拨打了120。那么现场的校医详细询问后得知，这名学生早晨空腹服用了30毫升的氮泵后参加的体考，首个项目完成后呢自觉的成绩不理想，又追加服用了一瓶，随后呢血压急剧的上升到了180毫升汞柱，在好在啊经过这个送医之后处置后身体恢复了正常。那么类似于中学生服用这个氮泵后出现身体不适的案例近年来是屡见不鲜。那么多名呢受访一线教师反映，尽管学校反复科普此类产品对青少年可能存在健康隐患，但依然有一些学生和家长听信网络的宣传自行购买，就是你、嗯、我不要你以为，我以为，
0: 对，我不觉得，我你说的我都不相信，我就要我以为的。那记者呢在电商平台搜索体测助考中考体育等关键词的时候，出现了大量打着黑科技提速神药的旗号的这种氮泵产品。
1: 嗯，
0: 其中呢以小红瓶小蓝瓶等命名的是比较常见的，价格呢大概是在10多块钱到100元不等，部分的销量呢已经破了万件。那记者也是随机选取了一家销售量比较高的店铺，咨询了一款小蓝瓶液体氮泵。商家表示，产品为专为体考设计的，并细分为爆发型和耐力型。那爆发型的呢，它就比较适合像短跑啊、立定跳远的这种，哎，冲击力爆发性比较强的项目。像耐力型呢，可能就比较适合这种1000米啊、800米啊、游泳啊等等这种，哎，比较适合耐力运动的。那这是客服去表达的。
1: 嗯，
0: 那在该商品的详情页里面呢，也标注着适用的人群：成年健身爱好者以及运动员，像孕妇、哺乳期的妇女及14岁以下的儿童，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人群是不建议使用的。
1: 嗯，
0: 但是呢，当记者提出未成年人是否能喝的时候，哎，有这样的疑问的时候，客服也回答了，说现在很多家长来买呢，商品的成分是安全的，未成年人也可以喝。需要在考试当天提前半个小时服用，至少服用一瓶。那么很多人哈，我们这个可能每个人上学的时候都听过一句话，就是你提高一分，你可能干掉1000人。考试你只有这一次机会，那上岸你只有这么一次机会，一瓶就能搞定。
1: 哎呀，听着这话，听着哈，好像现在就想来一瓶。
0: 对，
1: 啊、那直接就飞升这个我们的体测冠军了。
0: 对呀，
1: 其实这个也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啊。我发现现在，因为我的孩子呢也在这个处于成长当中，我们两个呢都是这个孩子的妈妈，大家呢都在呀、啊、就是为孩子啊寻找各种各样的神器呀、啊、辅助啊，想通过这种外力呢来托举孩子。其实托举孩子的想法没有错误，每一个家长呢、嗯、都想这么做。
0: 对，
1: 但是抛开托举的概念，我们来想，就是很多时候努力是没有捷径的，它只能是靠你脚踏实地，你付出多少就会换来多少，
0: 是这样的。
1: 可能在体育方面咱们不是那么厉害，但是你努力一定不会多差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如果你想说我平日里啊是躺平的，仅靠一瓶呢这种所谓的这个神药就能够啊取得很好的成绩，这就像呢咱们呢这个做梦就一夜暴富是一样的。嗯，有概率，但是概率实在是太小太小了，绝对有人可以一夜暴富。可能呢

0: 他看准了某个商机，但我说的这是正规渠道啊，看准了某个商机，但是这简直就是怎么说呢，亿万分之一。
1: 是的，
0: 我们不能以小概率去对抗普通。
1: 对的、哦、而且我们先抛开这个小蓝瓶小红瓶哈，我们先抛开它对于我们的健康危害来讲，这个东西如果说它是真实有效的，它也可能是在我们本身就很强的能力下给我们带来锦上添花，它并不能说我平时可能这方面非常非常的薄弱，我干脆一丁点都不练，就等着考试的前半个小时我喝上这一瓶，让每个人都能达到运动员的水平，不现实的。
0: 宝贝，这个咱们可以在这个想象类作文当中啊想象一下，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终归要回到现实的。
1: 对的。
0: 那么想象类的文章呢，它要阐述给我们的那些呢，这天马行空无非是想告诉我们一些道理，或者给我们一些创新意识，但绝不是想让我们呢这一夜呢想通过各种捷径成功。就包括现在有很多的家长要问，哎，我们写字有什么捷径啊，我们背单词有什么捷径、其实没有捷径，这些都需要我们脚踏实地。
1: 学习和成功的路上是没有捷径的、哎、
0: 对，
1: 只有脚踏实地，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儿的，哎，才能够拿到真才实学。
0: 嗯，
1: 所以说还有就像我们刚才回顾到这个话题当中提到的这个氮泵哈、嗯，未成年人服用它到底是否是存在健康影响的，
0: 嗯，这也咱得知道。
1: 我们就看到刚才这个案例当中这个孩子喝的太多了哈，
0: 嗖一下就飙升了、哎
1: 哎、血压干到180呀，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0: 嗯、
1: 对于年轻人来说很危险很危险了。
0: 嗯，
1: 所以说到底何为氮泵，这种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可不可以用，是哪些人群才能用的东西。
0: 如果他不说喝的，我以为这氮泵是挂到哪儿的、啊、
1: 哎，我以为像氧气泵一样哈、啊、
0: 对对对对。
1: 那么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和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赵冲说，氮泵类的产品并非是药品或者是保健品，而是运动营养食品，大多数呢是复合的配方，核心的成分呢包括像这个咖啡因、贝塔丙氨酸、牛磺酸等，主要用于专业运动训练场景，并不是为青少年体育考试设计的产品，它是运动训练才能运到这个场景
0: 啊。可能我大量运动的，我这么理解、哎、不知道对不对，是不是因为我在大量运动的时候急需营养补充，
1: 哎
0: 哎，这样的能给我快速的供给。
1: 对的，
0: 而我们其实体测呢并没有那么可怕、啊、
1: 没有那么强的爆发力，
0: 因为我女儿现在也在每次都在练的过程当中，我也陪她练过，我觉得没有那么可怕、
1: 嗯、
0: 咱们不需要啊，这个就是感觉啊，就整个的全家庭都在结冰啊，就等着这一次啊这体测、
1: 嗯、
0: 我觉得没有必要。那其中明确规定啊，这明确运动营养食品是专为每周规律运动三次及以上，单次持续时长不少于30分钟，运动强度达到中等及以上的人群特殊定制的食品。那么其中的安全数据主要来源于成年运动人群的试验，可没有对青少年有。那有的人说，哎，那这孩子都长得这么大高个了，那不是这样的，
1: 不是这样的，不是按身高来算的呀、
0: 哎、不是按身高体重看他是不是成年人的，他的这个骨龄啊，还有他的这个大脑发育额前叶呀，
1: 以及器官的等等的发育、
0: 哎、对，
1: 他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可能很多孩子，我们也看到很多说这个14岁的孩子长到了身高2米，
0: 嗯，
1: 那他确实是，那我们想成年人，即使是成年人身高也很少有能达到2米的，我们不能拿身高和体重来衡量一个孩子是否达到成年的一个标准的。
0: 哎，对，
1: 就像刚才我提到，我说我非常的惧怕这个恐惧体测，但其实当我在每天晚上比如说去操场跑一跑啊，或者适当的锻炼锻炼的时候，虽然说我很恐惧，但大多数来源于我的心理上，而最终我的体测成绩其实还是可以的，每年的体测也都是达标合格的。
0: 一生要强的我哈，绝不能在体育这儿哈
1: 输掉。
0: 虽然说我不协调，但我练呗。
1: 对、
0: 哎、那么你看啊，在这个未成年人，他的各个身体的各个器官都在发育的过程当中，那如果说服用这种呢氮泵的话呢，营养补充剂是存在健康风险的，尤其是小学生和初中生。那他的这个中枢神经啊，对于咖啡因这等等这种兴奋的物质是非常敏感的，很容易发生啊心悸或血压升高，或者是这个焦虑失眠。那你想想啊，咱们呢其实付出努力就能够达到一个理想的成绩，干嘛要依靠这种神药呢？
1: 对，我们为什么要拿我们的健康去搏一下这样的风险呢？
0: 哎，对，
1: 就像很多人说，哎，我喝完咖啡之后我不困，喝完浓茶之后我睡不着，喝完
0: 你是在说我吗？
1: 可能喝完之后还会有心慌不舒服的情况、
0: 哎、对对对，
1: 这类人群就是因为我们大脑中枢神经系统对于这类的物质太过于敏感了，而且尤其像中学生啊中小学生

0: 他们身体的发育期，他们是本身就是很活跃很敏感的，当我们再额外给他去补充这样大强度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可能的风险来说会更大一点。
1: 对，其实神药的背后呢，也折射出一个问题，就是体育教育的功利化。我们都想着说这哎体育怎么的也得拿高分，
0: 嗯，
1: 就没想过呢要以孩子的实际。而近几年呢，多地提高呢中考体育成绩的权重呢，将4、6、8哎年级的这个过程性评价纳入总分，其实是为了什么？这本是为了引导学校和家长重视孩子的健康，让孩子运动起来。但部分家长和学生呢，这异化呢又成为了这个必争之分，
0: 嗯，
1: 哎，就成为了过去我们好像在三国里这个兵家必争之地一样，
0: 嗯，
1: 就一下子把这种的本来是对孩子利好的一个项目呢，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我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我不能摔跟头。
0: 对的。
1: 那一名负责青少年体育培训的教练认为，体育锻炼呢被简化为应试项目，寻求呢考前的捷径的这种投机心理，这才是市场能够衍生出的根本。
0: 嗯
1: 嗯，
0: 多位的受访者也表示说，像面对体测神药这种热销的现象呢，需要疏堵结合，多方协同治理。那么专业的人士也表示，像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对电商平台以及商家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针对未成年人的违规宣传和销售的行为。平台自身呢，也要严格落实商品信息的审核与年龄提示的义务，对宣称体测神药等夸大功效的产品予以下架的处理。只有这种持续的引导，树立健康的观念，才能够长久，才能够持续。学校呢和教育部门也应该通过像哎体育课呀和家长会呀等等多种的渠道，用真实的案例去讲解滥用补充剂的危害，引导学生和家长呢要树立运动的成绩源于科学锻炼以及长期的坚持，要引导他有这种正确的观念，破除要想走捷径的这种幻想行为。
1: 嗯，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这样的消息哈，来自扬子晚报，用门禁识别专用车牌自由进小区，哎，交警提醒了哈。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回家哈，或者去一些商场的时候呢，得需要这个停车场，它需要扫码，哎，扫到车牌才能够计时，哎，说你这车停了多长时间，哎，比如说也比较方便找车。那么现在呢，就看到哈，有时候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个关于小区门禁识别专用的车牌，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
1: 嗯，
0: 我们看哈，这个视频当中呢，一辆车的前保险杠上叠加安装了两块车牌。
1: 哦，
0: 哎，在咱这个内地来说哈，咱应该是只有一块车牌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怎么他安装了两块车牌呢？哎，我们仔细看，说有一块呢是印有小区门禁专用。小区门禁哈识别专用字样的，另一块呢就是咱常见的，就是咱这车牌子没有牌，咱也不能上路。
1: 哎，对。
0: 那据网友介绍呢，这种方式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不能说是常见哈，这种方式呢是一种实现停车自由的大胆尝试。
1: 可以让
0: 我想拼一下，
1: 哎，可以让门禁系统呢误以为呢是已授权的车辆，从而自动的就给你放行了，
0: 抬杆了。
1: 哎，那这种所谓的便利背后啊，它究竟会不会有什么隐患呢？
0: 嗯，
1: 对我们司机的师傅来说，是真的是一项这个可以得到这个长久的利益的，还是在利益背后潜藏着损失的呢？
0: 嗯，那扬子晚报的记者呢也发现，目前网上的确有一些商家在做此类的生意。虽然说商家称呢，此类的小区门禁识别专用车牌哈，非凹凸的、非道路牌，并且提醒禁止上路，但是只要客户你提供相关的车牌号，它还是会能。

0: 定制的。
1: 那值得注意的是，山东交警近日公布了一起与此类车牌相关的案件，一名驾驶人在高速公路出口被收费员拦截下无法通行。原来该驾驶人呢共有两辆车，但仅有一个车位，为了两辆车可以呢自由地进入自家的小区的地库，擅自伪装其入入地库系统的那辆车的机动车牌，车牌上还标注呢门禁呢识别专用。那么在这个驶出地库后呢，忘记摘掉这伪造的车牌，那驾车上了高速，于是呢被收费员拦下无法通行。经过交警现场勘查，该女子存在伪造、变造机动车车牌号的违法行为。
0: 嗯，所谓小区门禁识别专用的车牌呢，其实就是假牌照。
1: 嗯，
0: 我们也曾查到过类似的一些违法的行为。那这是南京的一名交警向记者介绍的。曾经呢，就有一位车主为了省下南京某小区的停车费，在停车场内找到了一辆包年车辆，购买了一块伪造的该车牌的这个号牌。
1: 嗯，
0: 每当进出该小区的时候呢，车主都提前在路上停车，并且将假牌子吸附在车前面的真牌照上面。
1: 嗯，
0: 直到呢被有人举报之后，后来呢经过鉴定，该车主使用的号牌确实是伪造的，因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该车主呢被记12分，处3000元的罚款，并处7天的行政拘留。
1: 仅小区使用不会被查，那此类小聪明的背后呢，或许有大的代价。交警提示，机动车牌号呢是车辆的法定身份证，具有唯一性和严肃性，任何伪造、变造、使用假牌的行为都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无论是为了出入小区车库，还是呢这个免付停车费，还有或者是其他的目的，都绝不可触碰法律的红线。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窑，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辽同行，与百姓同心。

那么欢迎进入到我们979帮你办的一个环节。那在我们帮你办的环节当中，您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便民的一些服务信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都可以参与到我们帮你办的环节，期待您的互动。

0: 妈，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1: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0: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1: 是呀，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六楼飞顶楼，面积呢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白一安的主持明珠大师没想到庙上发生了意外，他一看呢，把他吓得魂不附体呀、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呀，吓死个人呐！他来到圣婴近前，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多时，老爷子，您就是圣婴。其实他不认识圣婴，他怎么这么问呢？方才那人喊，是圣婴干的。圣婴一想，我再解释更说不清了，哎，干脆默认了吧。不错，我正是圣婴。哎，这女道姑是您救的？正是。这人是您杀的？正是。别解释了，越解释越糊涂。圣婴就承诺了。哎呀，明珠大师是非常感谢老爷子您积德行善啦。我跟您这么说吧，咱们白衣庵是僧道同居之所，有尼姑有道姑。这个皇室啊，是为了给她丈夫赎罪到我们庙上来的，刚三天就发生了这种事儿。老爷子，您帮了忙了，我们必须得感谢，明天就通知他的家属，想法怎么谢谢你。不必不必不必，谁让我赶上了呢？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只是失手两分，人命关天。这个事儿怎么处置呢？是我亲自报官呢，还我要到当堂去对质呢？哎，老爷子，这都不必了。我可不是自显其能，我跟杭州的知县关系都不错，跟府台大人也有交情。别看我这庙不大，官府之中早都挂了号了，事有事在，有目共睹的事儿，就不必劳动您老人家了，这个善后由我来处置。圣婴一听，那太好了，免去多少麻烦呢。说了几句客气话，老爷子告辞。明珠大师怎么报案，怎么处置善后，跟本书无关，咱不必细说了。圣婴才回到店房，回家接茶睡觉。一开始胡思乱想，想想今天晚上发生的事儿离奇古怪。哎呦呵，那个人究竟是谁呢？我要在杭州不走，非了解清楚不可。后来昏昏沉沉睡着了，这一觉睡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可恢复了疲劳了，精神头也足了。圣婴喝了点水，吃完了饭，心说我到街上采访采访，溜达溜达，找找那个人。别看我没见过他的面，肯定他认识我，背不住就去遇上。圣婴带着钱起了身了，上哪儿溜达呀？溜达来溜达去，到了西湖的边上。这杭州十六景他都看了十遍了，没什么可看的了。哎，找地方喝点茶吧。正好杭州西湖的边上有一座临江楼，哎，这茶馆相当漂亮，古典建筑，周围都是水，小桥栏杆凉亭水阁，让人一看着就赏心悦目。大赏花头呢，圣婴迈步就进了茶馆了。 嚯，这茶馆的买卖真火爆，座无虚席呀、啊，呀呀茶茶全是人。盛英那好静不好动，他一看那个样啊，心就烦得慌，刚要转身要退出去，伙计过来了，要不怎么叫死店活人开呢？那边哪有死人呢？哎，不一样，会做买卖跟不会做买卖，就像活人跟死人差不多少。再看这伙计笑脸相迎，哟，老爷子，您想喝水吗？里边请。伙计，我看没座了，嗨，签对签对呗，您随我来，老爷子来吧。到里边帮着找座，靠着里边紧几角，后头还是颗柱子，还真有这么个座。老爷子，您先将就将就，坐到这儿，一会儿有喝好茶就走了，我再跟您高升一步。老爷子，你看这怎么样？这也凉快。这伙计会说，又非常热情，盛英一脸抹不开肉，就没法走了。一看这座也行，靠着柱子他坐下了。伙计赶紧擦抹桌案，老爷子，您喝壶什么茶？来壶龙井吧。好嘞，龙井一壶啊。人家这买卖真讲究，时间不大，壶碗端上来，擦的倍儿亮。他给盛英满上茶之后，转身拿着托盘，又端来的黑瓜子儿、白瓜子儿、花生小吃，摆了那么几碟。老爷子，您先喝着，有什么事儿只管吩咐。正好有人叫他，伙计过来，他哎来了。伙计转身答对旁人去了。盛英提鼻子一闻，这茶还真香。他没有别的嗜好，就愿意饮茶。哎，盛英往柱子上一靠，挺好。外边酷热，屋里头非常凉爽。再看这个茶楼的人呢，干什么的都有，有谈生意的，有谈天说地的，有故人相见申诉肺腑的，旁边还有几桌下棋的。甭问，上这儿来的人都是休闲的，肯定没什么事儿做。盛英心说，我就适合这样的环境，这儿毛病就是人多点，要人少我天天来，在这闭目养神喝点茶有多好。放眼四望，杭州的景致尽收眼底。老爷子往柱子上一靠，闭上眼睛是思前想后，首先想的是家，老娘现在怎么样，儿子怎么样，全家人如何，特别是心上人的小孙孙圣寿现在干嘛呢？天天练功不练功，读书不读书，老头十分牵挂。之后又想到十三省总镖局，想到飞天玉虎蒋伯方、诸葛山珍、毕坤长老、神刀李刚、大徒弟黄三太、金头虎贾明、赛诗前的杨香武、凤凰张七、红旗李玉、鱼眼高恒、鱼兰、欧阳天左、欧阳天右等等等等等。他这脑子就过开电影了，说实话真想这些人，但是不愿意保镖了。盛英心说，别动摇，想归想，不干归不干。这回离开镖局的一年多了，下定决心再不去了。我想大伙儿你们可以来串门，我可以看你们，但现在不行，多的彻底决断了，咱再走动也不迟。想想这想想那，又想想昨晚上发生的事情，他正然想着的时候， 茶楼门前吵吵起来了。怎么的？你说怎么的？我就这么的，我就不让你进，我就非进不可。怎么的？怎么的？屋里人站起有一半来，都往门口那看。圣婴打断了思路，拔着脖也往门口那看，这回看清了，就是方才服侍自己那伙计叉着腰跟一个老年人正发生口角。这老年人呢，背着个破口袋，脸上全是滋泥，发髻蓬松，衣服不整，腰里系根带子，穿着一双破鞋，看那样是穷困潦倒。你说是乞丐吗？比乞丐还强点儿，但是比普通人还要差得多。这老头长得干巴巴的，那么瘦，颧骨高耸，两腮深陷，胡须都赶了粘了，眉毛都白了，但是气力还挺足，正跟伙计在那吵吵。伙计一阵升高一阵升低，听得很清。我老爷子没错，我们不是怕挣钱呐，开买卖就为赚钱，您说您光临我们欢迎，没座怎么办呢？这是一。另外老爷子，我说那话有什么不对呀、啊？我们临江楼这地方，我们这茶水特贵，一进门您知道多少钱吗？您得先交二两银子，银子二两啊，然后一块算账。您说您这身穿戴打扮，您不算富裕吧？您说花二两银子喝壶水，您犯得上吗？我也不是瞧不起您，您要渴了，哎，你往前去，这湖边上有那茶棚卖大碗茶，那多便宜，一个大钱你喝个够，那地方还风凉，你何必上这儿来凑热闹？我说的哪点不对？年轻人，你他妈狗眼看人低，冲你说这话你没好心眼子，你哪是为我着想啊？你就看我浑身上下穿。

穿着打扮不值钱，我花不起这二两银子，对不对？你左拦右拦，像哄狗似的，有这么做买卖的吗？就冲你这劲儿，我老人家今儿个飞进你的茶馆，二两银子我花了，我砸锅卖铁，我也得找回这脸儿来。哎，我说老爷子，您真有意思。我看今儿个您气儿不顺，您是找茬来的，您就手托着二两银子，我没地儿怎么办？难道为您老人家还特为再开个茶馆吗？你说，哎，我你说话损不损呢？啊，各位听听，有这么说话的吗？盛英一看，他们越说话越多，越招人越多。本来挺雅静的地方，让他们这一吵吵，有点逊色。盛英啊，提高了声音：“伙计，伙计！”伙计听见了，回头一看，老爷子，您有事儿吗？伙计，不要计较了，我这旁边还能加只凳子，请那位老朋友坐到我这儿来吧，他的茶资由我付了。哎喂，哎也罢。伙计一听没词儿了，哎，我说你听见没？真有好心人，人家愿意挨挤给你加个凳，你的茶资人家付了。哎呀，难得呀，好心感动天和地。行了，您里边请吧。哼，好心也罢，歹心也罢，今天我算达到目的了，这口水我是非喝不可，给我加凳。伙计暗气暗憋，把这老头领到盛英身边，赌气的给加了个凳，他挨着盛英的旁边坐下了。但这个主意有点怪，一不谢谢盛英，二不说客气话，摇头晃脑。嘿，没想到今儿个我算得了计了。盛爷听完脸往下一沉，心说这叫什么话，什么叫得计？当晚辈的孝顺老人，这叫得计。你我的年纪相仿，你就比我大也大不了几岁，怎么冒出这么个词儿来？又一想，算了，无知之人他爱说什么说什么。一会儿伙计过来，也照样给他沏了壶龙井，往这一放，小吃摆在这儿。我老爷子，吃吧，喝吧。人家这位老爷子给你付的茶资，我明白明白。走你的吧。伙计转身走了。一场风波平息下来，小茶楼里又恢复了平静。盛英也没问这个人张三李四，这个人也不正眼看盛英，两个人都眯缝着眼儿在这品茶。盛英呢又接茶想自己的心事，想想这想想那，想想昨晚发生

0: 为首的这个主30左右岁，长得齿红面，胖巴大大的，两只肉包子眼睛贼光四射，到里边就学骂人，看看这桌，看看那桌，给这个象形面，给那个象形面，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转到圣婴桌前头了。他哈着腰给圣婴象形面，圣婴一看这干嘛？贼眉鼠眼的，你怎么这么瞅我呀？哎，我老头儿，我借问一声，您贵姓？
1: 在下姓盛啊。
0: 哦，姓盛，您大号怎么称？
1: 盛英，盛子川呢、啊、
0: 你真是盛英啊？好嘞，
1: 一转身带着人他走了。
0: 嘿，
1: 盛英心说，怎么遇上愣头青了？这人有病啊，毛手毛脚的，他问我这干嘛？我不认识他，看来肯定是有事儿。
0: 盛三爷心里正在想着，这个年轻人不走了吗？一会儿又回来了，
1: 手中提着一条五勾神飞亮银枪，这会儿把外衣闪掉了，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手提枪，迈步进了茶楼，是直奔圣婴。
0: 圣婴心说，这要干什么？
1: 隔着桌子他站在对面，用枪尖一指，
0: 圣婴，老匹夫真对上号了，你可够歹毒的，咱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休走，你招枪吧你。
1: 哪挨哪儿，昆仑侠思想上一点准备都没有，这位是抖枪便刺，砰，歘就到了。咱们刚才说了，茶楼人太多，圣婴把这几角后的是柱子在这儿挤着，本来地方就小，旁边又加了个凳子，多了个老头，这地方就更狭窄了。你说他冷不丁这一枪扎来，圣婴多为难，往上蹦蹦不起来，往下蹲蹲不下去，往左右都有人。再一看，这小子是真扎呀，一尺八长的枪尖子明晃晃直奔前心。三爷实在没办法了，就是在原位上一拧身，哎，往上面一拧，这小子一枪扎空了。哎，他手底下还真有两下子，把枪撤回来，招枪招枪招枪，砰砰砰砰砰砰。昆仑侠圣婴就扭起大秧歌来了，左躲右闪，哎哎哎哎，为什么？你是为什么？年轻人，住手！这位就像疯了似的，不把圣婴扎死，绝不能住手。这就扎起没完来了。圣婴啊，被他忙活的是满头大汗，喝茶的人全都站起来了，怎么回事？哎呦，要出人命！就在这紧急关头，进来的呢，那老头就是圣婴请客坐到身边这主，看得清清楚楚的，冷不丁的他把桌子周了。
0: 吹你娘的吧，笑话！
1: 正好一枪扎来，他一周桌子，嘣，这一枪扎到桌子面上。由于这个年轻人用力过猛，这枪尖子深深扎到桌子面里头了，再想拔还拔不出去了。
0: 笑话了，
1: 随着声音，那老头蹦起来，给这年轻人就俩嘴巴，
0: 乒啪！哎呦哎呦，你敢打我，猴崽子！我不但打你，我还要你这条命。
1: 这年轻人捂着脸是转身就跑。 反正老头呢在后头紧追不舍，一前一后离开了茶楼。一开始不少人跑出去看热闹，后来发现这俩人跑得太快，顺着西湖的边儿眨眼没影了。你说盛英这茶还怎么喝？桌子都翻了，壶碗都打了，火气咧着嘴过来了，这哪呀哪儿？你这盛英说，你别着急，损失由我包赔，我方才不答应请客吗？连那老头的茶资在我的茶资我付，一共损失了多少壶碗你开个价。老爷子，五两银子足矣。好嘞，我给你五两。啪，银子往地上一摔，盛英提衣服转身离开茶楼。干什么去？找人去，找找刚才那俩人，一老一少，他要问问那个少的为什么扎自己，咱俩什么冤仇，你下棋毒手。二一个他问问那老头，你帮助我的忙了，你姓字名谁呀？你是哪位？得想法报答人家，人家不是把桌子给周了，昆仑侠背不住就得受伤。你看别人撵不上，盛英的脚程够多快，沿着西湖的边上往前一塌腰，眨眼之间追到城外，他们奔北关就下来。北关外头是一片山地，他就发现前面两个人正跑着，盛英紧追不舍，追来追去，前面那俩人没了。除了树林就是山石喇子，盛英心说上哪儿去了呢？找啊找啊，眼前又是一片树林。盛英进了树林，觉着脚底下软，低头一看呀，就见方才拿枪扎自己那小伙子已然绝气身亡，死到树林里头了，七窍流血，怎么死的不清楚。盛英一脚踩他胳膊上，从穿着打扮上认得出来就是刚才行凶那个人。嗯，哎呀，盛英心说，你看还没问清他是张三李四，也没问明白他为什么要扎我，结果这主还死了。这大白天的，人命关天，倘若被官府发现，被旁人举报，我有解脱不了的干系。看来这杭州真是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要没事儿，我赶紧离开，什么我也不问了。盛英想着的功夫，就觉着肩头上有人轻轻拍了一掌，啪，谁？昆仑侠转身一看，正是方才那位老者。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1: 昆仑侠盛英在杭州竟遇上怪事儿。盛英总结了一下，杭州是个多事的地方，尤其是自己每次来都得遇上离奇古怪的事儿，这回也不例外。身后有人拍了他一掌，他回头一看，这人没跑，要跑也躲不过盛英的眼睛，因为白天呢。盛英一看呢，正是请喝茶的那老头，这老头乐呵呵的瞅着盛英，盛英瞅着他眼熟，哎，在哪儿见过呢？想不起来了。老头看出来了，哈哈哈哈！我说昆仑侠贵人多忘事啊， 这也难怪呀、啊，你的事儿太多太多了，一时想我不起，对吗？仔细想想，我是谁？咱俩在哪儿见过？
0: 哎呦，
1: 想起来了，人就犯这个病，有时候打冷眼儿，这人在哪儿见过呢？想不起来。有时候灵感一动，哎，想起来了。声音就是这样。老人家，莫非您就是逍遥大侠诙谐老人张平化张大侠吗？哈哈哈哈，一点都不假呀，真没把我忘了。圣婴赶紧倒身下拜，老哥哥一向可好？

失礼了。哎呦，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老侠客，你还真能把我记起来。其实这事儿不奇怪，咱两个人接触的太少太少了。在南京十三省总镖局松鹏英雄会，咱俩人只见过两次面吧，而且都是在酒席宴前，你那儿人多势众，咱们也没说过几句话。这么多年你还能记起我来，实属不易。盛英点头。那位说，是这么回事吗？一点不假。说这话都是30年前了，你看现在是老头啊，30年前什么样，都是日照中天，正在壮年的时候。现在老的胡子都白了，能记起来实属不易啊。那还得说盛京脑子好使，你看方才在茶楼他都没想起来，这会儿老头一乐一说话，声音仔细一想，这才想起来，那就是十三省总镖局开张之前，声音张罗着要开一座镖局子，请本地的朋友吃饭，张平化也在南京，所以吃饭的时候他也在场，那么也就说了几句话，见过两次面。日后这张平化走了，回了江西南昌府，一去没回头，就失去了联系。你想多少年的事儿了，这人得常打交道印象才深，你说见面就不见了，上哪儿想去。但是他们都是武林高手，逍遥大侠挥戏老人，江湖驰名啊。您听这绰号，这老头性情开朗，不说不笑不热闹，其实他家有的是钱，但是他呢老穿这身破衣服，他觉着穿这玩意儿随便啊，不乐意穿的有棱有角的，叫人瞅着扎眼。另外张平化还开玩笑，好诙谐，不管跟什么人都闹着玩。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和今儿个发生的事儿也有闹着玩的意思。别看闹着玩，这老头可狠呐，他要认为这个人没必要留着，他非下狠手把这人收拾了不可，谈笑之间就要了你的命。今天老哥俩见证，哎呀，这个亲热就甭提了。盛英没想到远离家乡在杭州遇上朋友了，昆仑侠就问老哥哥，您这是从哪儿来？嗨，从南昌来呀。哦，您到杭州来有事儿？哪有事儿啊，我有什么事儿？我能跟你比吗？你是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啊，你身上的担子太重了，你盛英的名字一个雷天下响，我张平化老张头算个啥呀？所以我呢待着也没事儿，我这人就爱溜达，跟家里人一商量，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一则到这开开心，二则访访故旧。嘿，真巧了，没想在这儿遇上你了，这不是缘分吗？老哥哥，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是您给帮的忙，仗势。哎呀，我老弟啊，你把独眼龙抱花兔扔进水里，我跟着你们看得清清楚楚，因此我拍你肩头一下。实不相瞒，你我这般年纪了，我有意试试你的脚力如何，所以

0: 我在前边跑，你在后边追，不善，不善呐！你是威风不减当年呐。至于白衣庵发生的事儿，我把采货贼杀了，我报通你的名字，哥俩开个玩笑。哈哈哈，我告诉你，我一直瞄着你呢。你进了茶楼，我那装疯卖傻，我就知道你得请客，你就这么个人儿，一贯洗老连贫，所以我也跑到里头凑个热闹。
1: 哦，老哥哥，我不明白，那个年轻人因何用枪要扎我呀？他是谁呀？
0: 啊，你听我解释解释啊。这个年轻人呢，我了解清楚了，他是本地的一霸。你还记得行刺那俩人，一个爆花秃，一个独眼龙吗？那就是他的表弟。就这俩人被你扔到水里头了。你看，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你我二人觉着挺隐秘，结果被人看见了，告诉他表兄了，他表兄发了狠，要找你报仇。他手下有不少须子和爪牙，四外打探你的行踪。你一进茶楼，就被人瞄上了，因此他们才送信儿去。这小子姓薛呀，名叫薛勇，就是杭州一带有名的恶霸。所以光天化日之下，他拿枪扎你，我也了解的清清楚楚，像这种货留着干嘛？害群之马呀。所以我把他追到树林里头，把他给掐死了。啊啊，哎呀，老兄啊，您这手头还这么狠。哎，对，我这人是爱憎分明啊，我跟你昆仑侠不一样，你是但能容人且容人，我是绝不留情。后来哥俩一商量，这尸体在这放着可不行，一经发现报了官，那是麻烦呢。最后整了个坑把他埋了，说日后露不露噱头那是以后的事儿，起码掩尸没事儿。打扫干净了，哥俩一边往回走一边贪心，圣婴就说，咱找个地儿好好唠吃唠吃好吗？水咱喝足了，我请您吃点饭。行啊，今儿我扰了，明儿个我再请你。他们就到了杭州天柱街最大的饭馆子，叫天香楼。到天香楼订了一桌，哥俩对面一坐，天香楼阔气的很呐，伙计擦抹桌案，圣婴点了24个菜。别看就俩人，有钱呐，今天请老哥哥吃饭。伙计心说，怎么这老头长得挺富态，看这穿着打扮有钱，我那老头长得干巴巴的挺瘦，穿的破衣啰嗦的，这是沾了好人的光了。反正给钱就行呗。伙计也不便深问，时间不大，罗列杯盘，菜陆续往上上，两个人是开怀畅饮呐，一边喝着一边闲谈。诙谐老人张平化问圣婴，我兄弟，你是个盲人啊，你怎么到杭州来了？你问了我了，我还没问你呢，到这儿有事儿。哎，一言难尽。老哥哥，实不相瞒，我不在镖局子干了。
1: 啊，
0: 不干了？哦，你不做13省总镖头了？正是。哎呀，我兄弟，可惜呀，人创名誉不容易，尤其是你呀，天下谁不知道？

0: 十三省总镖局太挣钱了，有你这杆大旗在那儿戳着，是日进斗金呐。你怎么能放弃这发财的好机会呢？是不是有点可惜？哎，老哥哥，常言说，财乃身外之物啊，人是光屁股来，光屁股走。
1: 钱再多，能带得走吗？你就挣下金山银山，又有什么用啊？我太累了，尤其到了这般年纪，就想金盆洗手，回家抱孙子了。嗯，也对，也对呀。不过呢，我觉得有点可惜。镖局那帮人答应吗？
0: 当然不答应，到现在我们的关系也没断，但是我是肯定不回去。哎，人各有志，不能勉强啊，兄弟。其实以你的身份，享享清福也未尝不可。不有那么句话吗？争名夺利几时休啊？没头啊，累死拉倒。我说这么办吧。
1: 你觉着烦闷，咱哥俩常会一会，我也不忙着回南昌，咱哥俩住些日子，我陪着你散散心，怎么样？当然我高兴了，我求之不得，干干干干了这杯，嗯，好酒，来来吃吃吃。两个人是边吃边谈，开怀畅饮，这就应了那句话了。
0: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遇上亲人了，两个人越谈越痛快，越谈话越多，滋儿喽一口酒，滋儿喽一口酒，声音多少就喝多点儿，但是可没醉。那么哥俩正在谈着的时候，就听伙计喊：“楼上让座，楼上让座哎！”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们为什么这么说话呀？来的这个主衣着打扮太特殊了，那欧阳天左、欧阳天右就够特殊的，这位更特殊。首先说这位戴着老皮帽子，穿着长衫，外面套着土黄布的坎肩儿，左三层右三层的，穿的跟汉包差不多少，秃秃落落，一点不立正，肩头上扛着个钱搭子，上面还写着四个字儿：招财进宝。这钱搭子里的鼓鼓囊囊，不知装的什么东西。在嘎吱窝夹着一把伞，这把伞油黑瓦亮，圣经一眼就看出来，不是布的，也不是纸的，是一把折钢铁伞，这是一种特殊的兵器。就这把铁伞上称称一称，也不低于60斤。再往脸上看，这位长的这张脸，狗舌头一条，你看那狗舌头又细又长，他这脸型就是这样的，斗鸡眉，小圆眼睛，特别引人发笑的是他这鼻子跟一个特号的酸渣安得上的差不多，大酒糟鼻子头通红通红的，菱角嘴，两撇断梁胡，溜尖溜尖的，一边一撇。另外鼻梁子上架着 光是镜框，没有镜片，两只大山峰的耳朵，你想这身梢走到哪儿不招人可笑？你这眼镜戴不戴有什么意思？看来是有意耍活宝。这位走起路来一步三颤，脖子直往前探，走一步拔一下脖，让人看着十分可笑。因此这主一上楼，很多人都乐了，哇，心说这主还不到50岁，老气横秋，哪儿的人呢？这是南边的，不像北边的，更不像，这从哪儿冒出来的？伙计在后头跟着也乐，老先生您吃饭。乌鸦，我不吃饭到这里干什么？一张嘴的确是南方人。盛英心说跟欧阳天佐那口音差不多少，但说得很清楚。挨着盛英不远，伙计让他坐下，这人把伞放到桌上，包袱解下来也放到桌上。伙计拿过手巾板来，他把眼镜框摘下来擦了擦酒糟鼻子头。伙计就问老先生您吃点什么？乌鸦，我今天饿了，越解馋的东西越好啊。哎呀，我们这儿解馋的饭多了，解馋的菜有的是，您就说吧，南甜北咸东辣西酸，煎炒烹炸熬炒咕嘟炖，您只要点出来我们这儿有。那很好，乌鸦无看一看啊，他看了看盛英这张桌，罗列杯盘挺丰富。乌鸦，我叫不上什么名字来，你就像那桌一样，他那有什么我这要什么啊，我不怕花银子，您几位我就是一个人。一个人您吃得了那么多吗？乌鸦废话，我有的是银子，我到时候给你钱不就是了吗？啊，可说的也是。好嘞，既然这样，您先喝着茶，我下去准备。伙计转身走了，先送来茶水。这位品着茶，用眼睛往楼上看，瞅瞅这个瞅瞅那个，最后眼神落到盛英和张平化的身上，他也没打什么招呼，就看了那么几眼，然后低头品茶。时间不大，罗列杯盘，酒菜上来了。老先生您先吃着，因为菜太多，我们得陆续往上上。好了好了，这些东西就够我足用了。哎，吃饭喽。茶壶茶碗撤下，拿起筷子，他在这闷着头自己喝酒吃菜。张平化压低了声音跟盛英说，兄弟，你猜这人是干嘛的？
2: 看不出来。
1: 我猜这人是练功的。
2: 盛英点了点头，
1: 看他那把伞，此人颇有功力，不知道是哪个门户的，没见过。也不便搭话，谁也不理谁。可这个人刚吃了几口菜，喝了三杯酒，就听楼梯一响，有人喊楼上让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一个漂亮小伙儿。这小伙儿啊，也就是25、26岁，上中等的身材，扇子面的身躯，细腰梁，宽膀上，穿绸果缎去黑的大辫儿在屁股蛋儿上耷拉着，这大辫儿是溜光赞亮，面似银盆，两道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四字阔口，嘴唇通红， 满嘴的银牙。

0: 这小伙长得这个帅劲儿，腰里系根粮带，挎着口宝剑，杏黄灯笼穗在胸前摆来摆去，小伙的手里拿着把洒金的折扇，显着风流倜傥。哎，他这一上来，满楼的人都注目观瞧，瞧人家长得，看来他这个爹妈也丑不了。这个小伙长得真排场，真英俊啊，连圣婴看着都不住的点头。论这小伙的模样长相，不次于黄三太，但是赶不上萧银龙，这也算头牌的漂亮小伙。但是发现这个小伙子长得是傲骨英风，嘴角挂着笑容，乐呵呵的。伙计在后头跟着，客爷您吃饭啊，哎，您看哪块方便您请坐，我瞅瞅啊。这小伙说着话，一边扇着扇子，一边在楼上溜达，从南头溜达到北头，看看这个瞅瞅那个，最后来到圣婴和张平化桌子前头，看了一眼圣婴，看了一眼张平化，一回头看着那个酒糟鼻子头的，我就坐在这桌了，就坐在酒糟鼻子头的对面了。伙计一看，我客爷，这位老先生要的菜太多了，恐怕这桌都摆不下，您是不是高升一步？不，我就在这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多菜呢？他请客，我们俩同桌吃不正好吗？哦，您是一起的？哎呦，我不知道，您请坐请坐。这酒糟鼻子头抬头看看这小伙，没言语。这小伙说的话他全听见了，就见这小伙坐下之后，把宝剑往旁边拨了拨了，袖面高挽，接过手巾板擦了擦脸，净了净手，也没客气，从伙计手里接过筷子和吃碟，噔噔噔的，这菜不错，我先尝尝，行，味道鲜美。我再喝口酒，把桌上酒壶拿起来，满了一杯，杨博喝下去了。酒也不错，今天该着我好好的解解馋。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97.9 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

北京时间11: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00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在半小时的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这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线下买东西的时候哈，我们都习惯现在这种电子的一些支付方式，或者是现金的一些支付方式。那然而呢，在线上买东西的时候，哎，我们不知道哈，在什么时候，好像觉得自己我没有输入密码，那我怎么这笔钱付出去了呢？付出去之后，我要再找这笔钱到底是从微信呢，还是支付宝啊，还是从我的银行卡呀，还是从哪里扣掉的这笔钱？所以呢，有的时候就会很苦恼，我好像是买了东西，但是呢，我不知道从哪里花出去的钱。这个跟我们在线下购物的时候实打实付费的时候呢，是不太一样的体验。那来自经济日报的消息，平台支付呢需要留神，莫让付钱变成了借钱。我们来看一看，很多人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说我什么时候开通了月付的功能呢？当收到还款提醒那一刻，哎，好像才知道，我好像没有自己主动的去打开过月付功能。那么有消费者说才发现，说过去的几个月自己点外卖呀，或者说是骑共享单车呀，或者是在平台买菜呀，默认的支付方式竟然都是某平台的月付。那什么是月付呢？其实说白了，它就是一种信贷产品。原本呢是想让消费者就是痛快的付个钱哈，但是呢却稀里糊涂的借了款。这个呢月付哈，就跟我们相比来说，像比如说支付宝的花呗呀，或者说是像京东的白条啊，抖音的月付啊，是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无意间不小心的就把这个月付的功能给点上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能糊里糊涂的我们就借了钱。这种无感借贷之所以能够屡屡的得手，少不了的什么呢？就是精心设计的套路。在支付的页面呢，信贷产品往往和银行卡呀、账户余额等支付方式它是并列展示的，然后呢，有的时候会叠加上随机立减呐、随机优惠呀等等这种诱惑。那再这样配上醒目。

的推荐标签，那很多用户在支付的时候就会有惯性的思维，模糊的就好像，哎，我自己花了钱和借钱花的界限，有的时候都不知道这笔钱到底是怎么花出去的。为了更隐蔽的是什么呢？信贷产品的开通流程被简化，非常的简单，没有强制阅读条款的环节，也没有身份验证的门槛，只是需要勾选一个选项，那么就可以一键开通了。所以说这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开通的。消费者本意是想支付，那这个支付呢却变成了借贷的行为。我们都知道借贷是要还的，不还的话可能会产生利息，产生一个违约的责任，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对我们的信用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和我们正常的去支付来相比的话，是两种性质的一个行为。把借贷行为伪装成支付行为，消费者在不知不觉间就被推得过了这条界限，背上了不需要的一种贷款。从付钱到借钱，峰值远远不只是被蒙骗的这种不快。对我们个人而言来说，隐蔽开通的信贷服务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账单堆积呀，有的时候可能是遗忘还款，进而可能就会产生逾期的费用。比如说我每个月有定期的这个1000块钱是这个网购的钱，但是呢我们在变成这种月付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计入到账单当中，没有计算在这1000块钱当中，那么这样的话就造成了我们账单堆积，会给我们这个月的生活这个成本也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变化。所以说呢，对于我们如果说产生违约的话，会对我们的个人信用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这是对于我们个人而言。那对社会群体而言呢，无场景约束、低门槛的诱导借贷会催生盲目借贷的风气，尤其是对金融认知薄弱的青少年和老年群体，他们对他们的潜在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很多用户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哪些的账单是需要代还的，只有当这个催收的短信给你发来的时候，你才惊觉原来小账早就已经变成大债了。碎片化的小额债务呢积少成多，再加上日期交错的还款提醒，一不留神儿可能就会让我们陷入到了负债的陷阱。有的时候我们的信用卡呢，哎，还款日期是一个日子，然后呢花呗是一个日子，再加上这些月付，总之就是这个还款提醒呢它是交错的，并不是说都在同一天同一日。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稍不留神有一点点小小的忘记，那这样的话就会陷入到负债的陷阱了。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了明确的管理办法。从2016年4月份开始，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2026年9月30号起实施。管理办法的核心条款之一就是禁止支付和信贷捆绑。那管理办法也明确的规定，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到支付的工具选项当中，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就意味着以后在我们支付的页面，银行卡余额和白条、花呗之类的借钱或者是分期产品将会被区分开来，贷款产品不能与支付工具进行混淆出现。此外呢，管理办法还强调，在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即将进入到金融产品购买、金融服务使用的环节的时候，应进行显著的提醒，并且设置强制阅读的时间。办法的出台呢，只是起点，关键的是在于什么呢？在于执行。部分平台的收银台目前已经下架了相关的信贷产品，但是仍有一些平台在观望期，在支付时优先地向用户去推荐这些信贷的产品，弱化风险的提示。距离新的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呢，还有一段的时间。那整改的力度和诚意，考验的是平台的自律和担当。划清支付和借贷的边界，不仅靠呢是监管，平台也应该要坚守商业的底线，把知情权和选择权真真正正的去还给我们消费者，而非利用信息差和技术的便利为自身谋利。那同时我们消费者呢需要警惕，在支付的时候一定要多留意一下支付的方式，主动去甄别，理性去选择，不要让顺手一点变成莫名的去借钱。那相关行业呢也应该加强自律，摒弃短期逐利的营销套路，回归服务业的本分。只有平台、消费者、行业多方去合力，才能够让我们每一笔

消费都踏踏实实。所以说呢，莫让付钱变成借钱，这不仅是对消费者权利的捍卫，更是对公平透明交易秩序的守护。

11点到11点30分，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好，欢迎继续回到今天节目当中呢。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国家应急广播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夏天来临之后呢，气温逐渐的升高，很多人可能喜欢到海边去游玩，或者说呢在家中自制一些美味可口的海鲜大餐。不过呢，如果说我们在吃或者是玩的过程当中或者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不小心被螃蟹夹伤，被鱼刺扎伤，不仅对我们来说挺疼挺遭罪的，还可能非常的扫兴，没有玩好，还有可能就是诱发致命的感染。近日呢，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成功救治了这样的一例高龄而且合并多种基础病的创伤弧菌危重感染患者。70岁的李阿姨在处理海鲜产品的时候呢，不幸被鱼刺扎伤了手指。受伤之后呢，她仅做了简单的清洗和消毒，没有重视这样一个小小的伤口。殊不知潜藏的隐形杀手就是这样的创伤弧菌，那他已经悄然地进入到身体当中了。短短一天的时间呢，他的病情就急剧的恶化，左手像充了气一样开始肿胀，疼痛非常的剧烈，红肿的范围甚至已经蔓延到了手腕的部位。随后呢，他开始出现高热，最高的时候呢，体温已经达到39.7摄氏度了。那家属在察觉异样之后，紧急将其送往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李阿姨的白细胞数值、全身的炎症指数呢都是显著的升高，提示呢是重度的感染，医生高度怀疑为创伤弧菌感染。那由于患者本身还有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随时可能出现脓毒性的休克、心力衰竭等严重的并发症。医院呢也随即启动了重患者的这种救治的应急预案。那经过2周的全力抢救，患者的体温呢逐渐的恢复了正常，手部的肿胀情况呢也消退了，也是顺利的康复出院了。那么鱼刺扎手之后为何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呢？感染这种菌群之后有哪些表现？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到底该怎么避免呢？想必大家跟我一样也是非常的好奇。那么国家应急广播专访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重症医学科的主任邓群，那带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样的菌群。这种创伤弧菌的俗称食肉菌，是一种非常高危的致病菌，起病很急，致病率呢致死率呢都很高，进入人体之后可迅速的引发坏死性的筋膜炎和脓毒症的休克等等，进而呢也会导致多器官的衰竭。如果说感染之后48小时内没有接受正规的规范的治疗，死亡率超过50%；72小时未干预的话，死亡率接近100%。创伤弧菌呢，主要分布于水温较高的河海交界的水域，寄生在鱼虾、牡蛎等水产品当中。4月份到11月份的繁殖比较活跃，在水温比较高的夏秋季节，繁殖速度是最快的，致病能力也是最强的。那么邓群介绍，这种菌呢在感染的途径主要是包括像伤口接触或者是消化道感染。伤口接触感染的话呢，就是像李阿姨这样开放性的伤口，然后接触到了带细菌的海水或者是这个海产品呐，或者是水产品，或者说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刺破了皮肤，这种是非常常见的最常见的感染方式。值得警惕的是，一些临床案例表明，部分淡水鱼类，比如说像这个罗非鱼以及河口入海区的水产品，同样可能也会携带该种菌群，所以呢切勿大意。如果说接触的部位产生和伤口不匹配的这种，就明明是一个很小很小很浅的一个口子，但是它非常的剧痛，非常的红肿，这种不匹配的情况的话，一定在我们要高度的去注意，去上医院去紧急的救治。如果说出现这种水泡啊、血泡啊、瘀斑呐、皮肤坏死啊等等，发黑呀、伴有这种高热呀、寒战的等等，一定要紧急的去往医院去救治。那么像消化道感染的话呢，一般就是生吃或者是吃了这种没熟的海鲜或者是部分淡水鱼，同样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感染。那么如果说接触到这种情况了，我们该怎样去清洁伤口呢？首先呢，立即是从近心端向远心端把血挤出来，并且呢用流动的清水去反复的冲洗伤口，至少要清洗15秒，尽可能去冲掉表面的细菌、粘液或者是异物。注意是什么呢？由于这个创伤弧菌具有嗜盐性，不能使用盐水去冲洗。另外，消毒杀菌呢，可以用碘伏或者是酒精去擦拭伤口和周围的皮肤。
如果说感染加重的话呢，一定要立即去就医，并且明确的告诉医生接触了海水或者是海鲜。受伤后的6到12个小时是救治的黄金时期，所以说千万不要大意。那另外呢，也是提醒大家，这种菌呢，它是可以防控的，所以说日常做好以下几点，就可以大大的降低感染的风险。就是我们尽量不生吃海鲜，一定要煮熟之后再吃。在处理海产品的时候呢，要佩戴手套。如果说出现皮肤破损，我们尽量不要去接触海水，尤其是夏季在海边游玩的高峰期。如果说皮肤有伤口啊、湿疹啊、溃烂的情况，或者说近期有手术等情况，避免接触海水，不碰生的海鲜。那国家应急广播也提醒，夏季是创伤弧菌感染的高发期，到海边游玩或者是自行处理海鲜的时候，千万要小心致命的细菌。若出现感染的症状，立即到医院就诊，切莫耽误病情。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了小满的节气。小满呢是进入夏天的第二个节气了，温度呢偏高，而且呢高湿又多雨。那这个时节应该如何养生来好呢？

是进入夏天的第二个节气，那过了小满呢，盛夏就要到来了。这个时候天气闷热潮湿，我们经常会觉得这个食欲不振，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苦味的蔬菜，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像苦瓜，或者是苦苣菜。那么中医认为呢，苦味能泻能燥能煎，那具有清热凉血解毒的功效，而且可以帮助泻火解暑、健脾开胃和促进消化。

那至于这个苦味的这个蔬菜的吃法呢，我们可以尝试凉拌来使用。那么脾胃稍微虚弱的人群呢，也可以采用温拌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菜呢焯一下，不过凉水，然后直接给它调味食用。当然也可以把苦味的蔬菜和面条放在一起煮，或者呢作为炒菜来使用。另外假如说这个有脾胃虚寒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可以通过加一些姜汁儿来缓解它苦味蔬菜的这个寒凉，起到暖胃的作用。

有就是说，这个小满的节气一到呢，我们人体水分的消耗也开始增多，体内的多种微量元素也自然就会随着这个出汗的时候呢，随着汗水一起排出。那这个时候单纯的靠喝水是不足以弥补机体的需求的，因此要选择多元的补水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些黄瓜呀，或者是樱桃啊。那么这些应季的水果蔬菜呢，都是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可以帮助我们补充水分，还有人体所需的那些微量元素。

那么在这个小满时节呢，还有一项功课就是要去湿。小满节气是这个湿气的开始，这个时候呢，湿气开始进入这个身体，等到暑热正盛的时候，暑湿内外呼应，也容易引发各种症状，比如说像这个脚气呀，或者是水肿。那么脾主运化水湿，脾胃功能好就能够去除多余的湿气。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健脾利湿的食物，像红小豆或者是白扁豆或者丝瓜，可以减轻肠胃的负担。

外在小满时节，我们还要防心火，另外要防暑气。怎么防心火呢？中医认为夏主火，内应于心，那么夏天这个时候天气比较炎热，容易心火上炎，使人出现心情烦躁，或者是口干舌燥，或者失眠这样的一些症状。原本体质偏热容易上火的人呢，就更容易在这个时候出现心火上炎的症状。那么对于像这个容易心火上炎的，还有口舌生疮以及湿热体质的这个人群呢，在小满的节气可以吃一些薏米。生薏米呢，它清热利湿的作用比较好。那么炒过的薏米呢，它更加温和，健脾的作用更好，对脾胃虚弱的人应该说更加实用。

那怎么样来防暑气呢？就是这个时候天越来越热了，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外出或者是挤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高温作业的时候都比较容易中暑比如说出现头晕头昏或者是疲惫乏力这样一些全身不适的症状。所以说太阳特别晒的时候，我们最好是减少户外的活动并且呢做好防暑降温。

另外，小满时节的养生有几点也是需要注意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穿衣服啊，关于穿衣服方面，小满的节气一到呢，天气忽冷忽热的，穿衣服呢，我们就应该随着气温的变化，来增减衣物，来保持体温相对的恒定，使我们人体的抵抗力不被削弱。

另外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不要吃过多的冷饮，因为这个时候天热了嘛，大家往往可能喜欢吃一些凉的东西，但是这个时候呢，饮食上是不能贪凉的。比如说我们经常喝冰镇的一些饮料啊，或者是啤酒啊，轻则会出现嗳气或者是腹胀这样的症状，那么重则可能会引起像胃部的剧烈疼痛啊，甚至是更严重的情况。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呢，是不能够贪凉的。还有小满这个节气呢，就是我们注意不要淋雨，因为这个时候雨呢也逐渐的多起来了，我们要尽量的避开潮湿的环境，避免外感湿邪而引发的像湿疹或者是脚气等这样的一些毛病。要选择透气性好的浅色的棉质的衣服，这样呢既可以防止吸热过多，又可以避免湿气不散去。

0: 因为夏天这会儿呢昼长夜短，从小满节气的时候开始呢要及时的调整作息，尽量的做到早睡早起。午饭之后的半个小时呢，我们可以进行短时间的午睡，等到酷夏真正到来的时候，就可以养成合理的作息了。
1: 请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
0: 那夏天这个时候呢特别热，有很多朋友因为怕出汗而不爱锻炼了。那么其实适度的锻炼是有利于汗液的排出的，那么也就是说它可以帮助我们去除体内的湿气。但是呢我们要选择合适的运动，可以早起或者是晚上太阳下山之后到公园或者是绿地来散散步，做做操，等等，这样一些非常和缓的这个锻炼方式。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夏天晨练的时间呢不适合太早，就是至少我们要等到6点左右。日出之前呢，由于没有光合作用，绿色的植物周围并没有多少新鲜的氧气，并且呢太早晨练的话呢是容易感冒的，还可能会导致关节的疼痛或者是胃疼等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说夏天晨练的时间呢不适合太早。

小满的节气，这个时候呢，推荐可以吃一些苦味的蔬菜。那么苦瓜呢，其实就是很不错的选择，也很常见，很容易买到。苦瓜呢，爽口开胃，具有消暑和清心除烦的功效。另外，冬瓜也是的，夏天这会儿很热，容易出现上火的症状，但是又没有非要到了这个吃降火药的地步，所以这个时候冬瓜呢就能派上用场。食用冬瓜可以清热化痰、除烦止渴、降火解毒，还可以利尿消肿。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丝瓜也是很不错的，它也具有清热泻火的这样的功效。那么它含有维生素、矿物质、植物粘液等这样的一些物质，全身都可入药，也是一种很不错的夏天的蔬菜的选择。

在夏天一定要提到的就是西瓜了。那么西瓜呢，它性寒多汁儿，在炎热的夏天可以帮助我们补充人体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和糖分。那么杨梅呢也是很不错的，夏天这个时候出汗多，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稍微多吃一点杨梅，它具有生津敛汗的作用。尤其是这个食欲觉得有一点差，不太想吃饭的时候，你可以吃一点杨梅来缓解一下，因为酸酸甜甜的味道是可以起到开胃的作用的。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次不能吃太多，也就是10颗到15颗左右啊，也就可以了。樱桃呢在这个季节也是这个很常见的。那么除了富含维生素 C、 花青素等多种元素之外呢，樱桃还含有褪黑素，那么这是人体大脑松果体分泌的一种激素，可以对人体的睡眠节律起到一个调节作用。

另外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食用一些苦味的这个食物荷叶。荷叶呢可以清热解暑、凉血止血。我们还可以做这样的一款荷叶粥，取一张新鲜的荷叶放到水中煎煮出汤，然后把这个荷叶捞出来，再把大米呢倒到荷叶汤当中熬煮成粥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款荷叶粥呢可以清暑利湿和生发阳气。那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不建议长期持续的来使用，尤其是经期的女性或者是孕妇和体弱的人群要谨慎使用。

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喝一款荷叶芦根茶，制作的方法也蛮简单的，取干荷叶3到5克，干的芦根15克，洗净之后放到养生壶里，加上少量的水给它煮开之后呢，小火再煮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也是可以起到清暑利湿、芳香和胃的功效的。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胃部觉得胀闷的，还有这个有恶心呕吐的，这个脾胃虚寒的人群，还有经期的女性，还有孕妇以及脾胃虚弱的人群，是要谨慎的使用的。

夏天这个时候呢，天气很热，难免出汗也多，那么身体的水分流失也会增加。假如说这个时候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呢，人就会觉得越来越干啊，觉得很干吧。那么轻呢可能会头疼口渴，那么重呢还会引起更严重的后果。可是有很多这个朋友都觉得白开水就是觉得没有味道，就是不想喝，想不起来喝，甚至渴的时候呢也觉得这个口感不是那么好。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几款好喝的茶饮。

首先呢，第一款就是柠檬水。那么柠檬的口感是酸酸甜甜的，切片之后呢，用来泡水也可以增加这个白水的滋味。那么我们最好呢是买几片新鲜的柠檬切片，因为这个买来的这个柠檬片呢，很多都是有这个冰糖和蜂蜜的，会在补充水分的同时也补充了糖分，不利于控制体重和保护牙齿。

外就是枸杞水。那么枸杞水的味道是很清甜的，可以让人多喝一点水。当然我们不能指望这个补铁补血，毕竟这个枸杞当中的铁呢是非血红素铁，吸收的利用率也是不高。那么用几颗枸杞这个泡水也补不了太多的铁，但是枸杞水这个味道还是蛮好的，清甜的。

另外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喝一点花茶。那么常见的花茶有像玫瑰花茶，或者是菊花茶、茉莉花茶、金银花茶。不仅能够提供淡淡的这个花香，还含有糖类啊、维生素啊，以及一些这个生物活性成分，常喝呢也是对健康有益的。

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夏天你一定会提到的这一款呢，就是绿豆汤。用绿豆熬制绿豆汤，放在冰箱里冷藏，口渴的时候拿出来放一会儿啊，那么直接喝，或者是兑上牛奶一起喝，味道啊是非常不错的，不仅能够带走热气，还能够补充水分和营养。绿豆里的钾和 B 族维生素呢都是很不错的，正好可以弥补高温出汗导致的这部分这个营养素的流失。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小知识，就是说在煮绿豆汤的时候，我们可以加几滴的柠檬汁，这样呢可以让绿豆汤保持绿色不变红。

那么除了绿豆汤，还有我们之前推荐的这几款茶饮，我们还可以这个给自己做一道清淡的菜汤，就是说我们平时没有时间喝水，那就每一餐给自己做一道非常清淡少油少盐的汤也是可以的，补充水分的同时还能够摄入其他的营养，比如说冬瓜汤或者是西红柿鸡蛋汤。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

好的，听众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每天都会经历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些可能是微不足道，有些却能深深地触动我们的心灵。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停下匆忙的脚步，分享身边遇到的那些温暖而又有意义的事情。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0: 再来看一下台岛前锋当中的哪些听众啊，分享了身边遇到的一些温暖和有意义的事情。有位听众说呢，我想和大家分享发生在我邻居家的一件事情。他说呢，邻居是一位大爷，是一位独居老人，子女呢都在外地工作。有一天啊，他不小心在楼梯上摔倒了，膝盖也是擦破了，行动有些不便。邻居们知道后呢，也是纷纷伸出了援手，有的是帮忙联系大爷的子女，有的送来是抵达损伤的药，还有呢就是主动帮大爷买菜和做饭。他说呢，接下来的几天里啊，就是邻里们呢都是轮流照顾着他，陪他聊天解闷儿，他呢也是非常的感动。他说呢，远亲不如近邻，你们就是我的亲人。
1: 曾在我生命中来过有些梦。
0: 他说呢，这件事也是让我深深刻的感受到了邻里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温暖和珍贵。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里，邻里情呢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不再感到孤单。

0: 那么说完了邻里之间的温暖，我们再来看看聊一聊职场上的故事。
1: 擦肩而过，那些美好曾经都无法重播。
0: 这位听众说啊，我的同事呢是一个告别不久的年轻人，他进入公司后呢对工作也是充满了热情，但是呢由于经验不足，在一次重要的项目当中啊犯了一个小的错误，导致呢项目进度受到了影响。他也是非常自责的，觉得自己的辜负了领导和同事的信任。他说呢，然而领导并没有批评他，而是耐心地帮他分析错误的原因，鼓励他重新振作起来。同事呢也纷纷伸出了援手，给予他支持和帮助。那在大家的帮助下呢，他也是重新找回了信心，认真地总结经验和教训，努力地提升自己的能力。经过呢一段时间的努力啊，在后续的项目当中表现出色，也是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他说呢，这件事也是让我们明白了，在职场上呢，挫折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呢，我们要面对挫折的勇气和从挫折当中呢学习的能力。每一次挫折的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那除了林雨晴和职场的故事啊，那校园里的友谊也是同样让人难以忘怀的。这位听众说呢，我想起了我的高中同学，我们俩呢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那在学习上呢属于是互相互助的，在生活当中呢互相关心。有一次呢，他在考试当中呢失利，心情非常低落，他知道后呢主动去找他谈心，安慰他不要灰心，并和他一起分析考试失利的原因，制定学习计划。他说呢，也是在他的帮助下重新找回了学习的动力，成绩呢也逐渐的提高，他们呢一起也是度过了美好的高中时光，这份友谊呢也一直是延续到了现在。他说校园里的友谊是纯真而美好的，他陪伴呢我们度过了清澈的岁月，让我们的青春充满了色彩。

其实呢，在生活的长河当中呢，我们也是常常行色匆匆，一心呢是奔赴远方的目标，也是忽略了身边那些如繁星般闪烁温暖的瞬间。在这些温暖呢，虽细小如尘，却足以照亮我们的心灵，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这些呢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如同呢是夜空中的流星，短暂而又闪耀。它呢也是让我们明白了，生活呢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也会有风雨和挫折，但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会发现身边呢处处都有温暖。这些的温暖可能来自于家人的一句关怀，朋友的一个拥抱，也可能呢是来自于陌生人的一个微笑，一次援手。温暖呢是一种力量，它能让我们在困境当中坚守，在挫折当中成长。它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它也像一把火，温暖我们冰冷的心灵。让我们珍惜身边的每一份温暖，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生活，去传递这份温暖。

那我们今天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希望呢，通过分享身边这些温暖而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是感受到了邻里间的关爱、职场上的成长和校园里的友谊。这些美好的瞬间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点缀着我们的生活。也是呢，希望这些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温暖，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主播郝乐。那在这趟旅程当中啊，我们将用音乐传奇一座呢是美丽的海滨城市威海。那我们都知道呢，威海它宛如一颗镶嵌在黄海之滨的明珠，有着是迷人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魅力。那现在呢，就让我们随着音乐的节拍开启这场威海之旅。

威海呢属于是因海而生，因海而美。当我们呢来到了威海呢，首先也是映入我们眼帘的便是那片浩劫无限的大海了。可以想象一下，站在柔弱的沙滩上，脚下是细腻的沙子，眼前是湿冷的海水，海浪是一波接着一波的涌来，发出呢有节奏的声响，形成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也是让我们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宁静而美好。那为了配合这绝美的风景啊，我们来听一首来自于张雨生的歌曲，名字叫做《大海》。

这首经典之作呢，也是用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唱出了大海的深邃和神秘，也唱出了人们对大海的向往和眷恋。

那我们听着张雨生的这首《大海》，是不是感觉自己仿佛已经是置身于威海的海边了呢？威海的海不仅有美丽的外表，还有丰富的内涵。这里的海水属于是清澈见底，海洋生物种类繁多，是潜水爱好者的天堂。在海边呢，你还可以看到渔民们出海归来的场景，他们脸上呢也是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那是大海给予他们的馈赠。

那离开海边啊，我们来到了威海的另一个著名的景点，名字叫做刘公岛。刘公岛是中国近代海军的诞生地，也是中日甲午海战的主战场，这里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曾经的故事。那当我们踏上刘公岛，仿佛也是穿越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岛上的北洋水师提督者们属于是历史的遗迹，那无声地向我们展示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那我记得有一首歌啊，名字叫做《精忠报国》，也是为了感受这份历史的厚重，也是呢让我们呢也是仿佛看到了当年爱国将士那么奋勇杀敌的场景。刘公岛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自然风光的宠儿。岛上的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各种鸟类在枝头上欢唱。在这里呢，你可以漫步在林间的小道上，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和和谐，也可以呢站在山顶上俯瞰整个威海湾的美景。

那我们都知道呢，除了美丽的风景和厚重的历史，威海的美食也是不容错过的。威海呢是一个海鲜之都，这里的海鲜新鲜美味，种类繁多，无论是鲜嫩的螃蟹和肥美的虾，还是鲜美的贝类，都让人呢是垂涎欲滴。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啊，我们也是来听一首欢快的节奏，也是让那音乐和美食一起给我们带来愉悦的享受。

威海的美食文化源远流长，那除了海鲜呢，还有许多特色小吃，比如说是威海的火烧和鲅鱼馅的饺子。这些的美食不仅是口味鲜美，还蕴含着是浓厚的地方特色。在威海的街头巷尾，我们可以品尝到呢地道的是威海美食，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韵味。那我们也是伴着这样一首欢快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威海之旅。在这趟旅程当中呢，我们也是欣赏到了威海的美丽的风景，感受到了刘公岛的历史厚重，也是品尝了威海的美味佳肴。威海呢，这座充满魅力的海滨城市，就像是一首动听的歌曲，每一个音符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那也是感谢大家呢来收听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希望呢这趟威海之旅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首先呢，要为大家推荐的一首经典歌曲是来自于陈慧娴的，名字叫做《青青雀歌》。这首歌曲呢，发行于是1989年，至今已经过去有几十年了。它的歌曲魅力却丝毫未减，歌词呢属于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深情，也是唱出了离别的哀愁与不舍。每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呢，也是把我们带回了那个纯真的年代，那些和朋友爱人分别的场景历历在目。

陈慧娴呢也是用她那细腻而深情的嗓音，将这样的一首歌曲唱得动人心弦，也是呢这样的一首歌曲道尽了离别的无奈和对过去的美好时光的怀念。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首经典的老歌当中，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情感。

0: 这样的一首歌曲是充满了故事的感情的民谣歌曲，歌曲呢以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也是讲述了一个人在岁月当中的成长和感悟。歌词呢属于是淳朴而真实，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恋人已不在。简单的几句歌词却勾勒出了一幅充满遗憾和回忆的画面。
1: 青春又醉倒在寂寂无名的怀。
0: 陈鸿宇那略带沧桑的嗓音呢，也是为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增添了几分故事的韵味。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这首《理想三旬》就像是一股清泉，滋润着我们疲惫的心灵，让我们呢在喧嚣当中找到一丝的宁静。

那接下来为大家推荐一首青春洋溢的流行歌曲，名字叫做《小幸运》。这首歌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一经推出呢，便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歌词旋律轻快，歌词甜蜜，也是唱出了青春时期那种懵懂的爱情和对幸运的期待。

原来您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的和爱情曾经靠得这么近。这句歌词呢，却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也是让我们回忆起那些曾经错过的美好瞬间。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校园时代，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梦想。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跟着这样的歌声，感受这份小幸运。

那今天音乐时光机之旅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一起也是欣赏了经典老歌和摇滚和民谣的清新和流行歌曲，每一首歌曲呢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故事，那也是希望这些歌曲能在你的心中留下美好的回忆，陪伴你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锁定调频 FM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控制我的意念，回忆是所学校，我想我还没有毕业，怀念争吵时候你带有嚣张的气焰， Lost people 对我来说就像是

擂台，这是放俗透着英雄气概，这是丹火里全开，光荣无处不在，华族党的新一代登场，气氛的偶像时代的标榜，主将荣誉有敢冲敢当。

的都记不上你，越来越的掉，甩不掉，赶紧哭，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

做不给到顶，弄做回头。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锁定 FM97.9 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北京时间11: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00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在半小时的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这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线下买东西的时候哈，我们都习惯现在这种电子的一些支付方式，或者是现金的一些支付方式。那然而呢，在线上买东西的时候，哎，我们不知道哈，在什么时候，好像觉得自己我没有输入密码，那我怎么这笔钱付出去了呢？付出去之后，我要再找这笔钱到底是从微信呢，还是支付宝啊，还是从我的银行卡呀，还是从哪里扣掉的这笔钱？所以呢，有的时候就会很苦恼，我好像是买了东西，但是呢，我不知道从哪里花出去的钱。这个跟我们在

线下购物的时候，实打实付费的时候呢，是不太一样的体验。那来自经济日报的消息，平台支付呢需要留神，莫让付钱变成了借钱。我们来看一看，很多人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说我什么时候开通了月付的功能呢？当收到还款提醒那一刻，哎，好像才知道，我好像没有自己主动的去打开过月付功能。那么有消费者说才发现，说过去的几个月自己点外卖呀，或者说是骑共享单车呀，或者是在平台买菜呀，默认的支付方式竟然都是某平台的月付。那什么是月付呢？其实说白了，它就是一种信贷产品。原本呢是想让消费者就是痛快的付个钱哈，但是呢却稀里糊涂的借了款。这个呢月付哈，就跟我们相比来说，像比如说支付宝的花呗呀，或者说是像京东的白条啊，抖音的月付啊，是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无意间不小心的就把这个月付的功能给点上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能糊里糊涂的我们就借了钱。这种无感借贷之所以能够屡屡的得手，少不了的什么呢，就是精心设计的套路。在支付的页面呢，信贷产品往往和银行卡呀、账户余额等支付方式它是并列展示的，然后呢有的时候会叠加上随机立减呐、随机优惠呀、等等这种诱惑。那再这样配上醒目的推荐标签，那很多用户在支付的时候就会有惯性的思维，模糊的就好像，哎，我自己花了钱和借钱花的界限，有的时候都不知道这笔钱到底是怎么花出去的。为了更隐蔽的是什么呢？信贷产品的开通流程被简化，非常的简单，没有强制阅读条款的环节，也没有身份验证的门槛，只是需要勾选一个选项，那么就可以一键开通了。所以说这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开通的。消费者本意是想支付，那这个支付呢却变成了借贷的行为。我们都知道借贷是要还的，不还的话可能会产生利息，产生一个违约的责任，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对我们的信用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和我们正常的去支付来相比的话，是两种性质的一个行为。把借贷行为伪装成支付行为，消费者在不知不觉间就被推得过了这条界限，背上了不需要的一种贷款。从付钱到借钱，峰值远远不只是被蒙骗的这种不快。对我们个人而言来说哈，隐蔽开通的信贷服务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账单堆积呀，有的时候可能是遗忘还款，进而可能就会产生逾期的费用。比如说我每个月有定期的这个1000块钱是这个网购的钱，但是呢我们在变成这种月付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计入到账单当中，没有计算在这1000块钱当中，那么这样的话就造成了我们账单堆积，会给我们这个月的生活这个成本也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变化。所以说呢，对于我们如果说产生违约的话，会对我们的个人信用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这是对于我们个人而言。那对社会群体而言呢，无场景约束、低门槛的诱导借贷会催生盲目借贷的风气，尤其是对金融认知薄弱的青少年和老年群体，对他们的潜在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很多用户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哪些的账单是需要代还的，只有当这个催收的短信给你发来的时候，你才惊觉原来小账早就已经变成大债了。碎片化的小额债务呢，积少成多，再加上日期交错的还款提醒，一不留神儿可能就会让我们陷入到了负债的陷阱。有的时候我们的信用卡呢，哎，还款日期是一个日子，然后呢花呗是一个日子，再加上这些月付，总之就是这个还款提醒呢它是交错的，并不是说都在同一天同一日。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稍不留神有一点点小小的忘记，那这样的话就会陷入到负债的陷阱了。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了明确的管理办法。从2016年4月份开始，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2026年9月30号起实施。管理办法的核心条款之一就是禁止支付和信贷捆绑。那管理办法也明确的规定，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到支付的工具选项当中，
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就意味着以后在我们支付的页面、银行卡余额和白条、花呗之类的借钱或者是分期产品将会被区分开来，贷款产品不能与支付工具进行混淆出现。此外呢，管理办法还强调，在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即将进入到金融产品购买、金融服务使用的环节的时候，应进行显著的提醒，并且设置强制阅读的时间。办法的出台呢，只是起点，关键的是在于什么呢？在于执行。部分平台的收银台目前已经下架了相关的信贷产品，但是仍有一些平台在观望期，在支付时优先的向用户去推荐这些信贷的产品，弱化风险的提示。距离新的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呢，还有一段的时间。那整改的力度和诚意，考验的是平台的自律和担当。划清支付和借贷的边界，不仅靠呢是监管，平台也应该要坚守商业的底线，把知情权和选择权真真正正的去还给我们消费者，而非利用信息差和技术的便利为自身谋利。那同时我们消费者呢需要警惕，在支付的时候一定要多留意一下支付的方式，主动去甄别，理性去选择，不要让顺手一点变成莫名的去借钱。那相关行业呢也应该加强自律，摒弃短期逐利的营销套路，回归服务业的本分。只有平台、消费者、行业多方去合力，才能够让我们每一笔的消费都踏踏实实。所以说呢，莫让付钱变成借钱，这不仅是对消费者权利的捍卫，更是对公平透明交易秩序的守护。

点到十一点三十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节目当中呢，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料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国家应急广播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夏天来临之后呢，气温逐渐的升高，很多人可能喜欢到海边去游玩，或者说呢在家中自制一些美味可口的海鲜大餐。不过呢，如果说我们在吃或者是玩的过程当中或者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不小心被螃蟹夹伤，被鱼刺扎伤，不仅对我们来说挺疼挺遭罪的，还可能非常的扫兴，没有玩好，还有可能就是诱发致命的感染。近日呢，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成功救治了这样的一例高龄而且合并多种基础病的创伤弧菌危重感染患者。70岁的李阿姨在处理海鲜产品的时候呢，不幸被鱼刺扎伤了手指。受伤之后呢，她仅做了简单的清洗和消毒，没有重视这样一个小小的伤口。殊不知潜藏的隐形杀手就是这样的创伤弧菌，那他已经悄然地进入到身体当中了。短短一天的时间呢，他的病情就急剧的恶化，左手像充了气一样开始肿胀，疼痛非常的剧烈，红肿的范围甚至已经蔓延到了手腕的部位。随后呢，他开始出现高热，最高的时候呢，体温已经达到39.7摄氏度了。那家属在察觉异样之后，紧急将其送往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李阿姨的白细胞数值、全身的炎症指数呢都是显著的升高，提示呢是重度的感染，医生高度怀疑为创伤弧菌感染。那由于患者本身还有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随时可能出现脓毒性的休克、心力衰竭等严重的并发症，医院呢也随即启动了重患者的这种救治的应急预案。那经过2周的全力抢救，患者的体温呢逐渐的恢复了正常，手部的肿胀情况呢也消退了，也是顺利的康复出院了。那么鱼刺扎手之后为何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呢？感染这种菌群之后有哪些表现？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到底该怎么避免呢？想必大家跟我一样也是非常的好奇。那么国家应急广播专访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重症医学科的主任邓群，那带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样的菌群。这种创伤弧菌的俗称食肉菌，是一种非常高危的致病菌，起病很急，致病率呢致死率呢都很高，进入人体之后可迅速的引发坏死性的筋膜炎和脓毒症的休克等等，进而呢也会导致多器官的衰竭。如果说感染之后48小时内没有接受正规的规范的治疗，死亡率超过50%；72小时未干预的话，死亡率接近100%。创伤弧菌呢，主要分布于水温较高的河海交界的水域，寄生在鱼虾、牡蛎等水产品当中。4月份到11月份的繁殖比较活跃，在水温比较高的夏秋季节，繁殖速度是最快的，致病能力也是最强的。那么邓群介绍，这种菌呢在感染的途径主要是包括像伤口接触或者是消化道感染。伤口接触感染的话呢，就是像李阿姨这样开放性的伤口，然后接触到了带细菌的海水或者是这个海产品或者是水产品，或者说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刺破了皮肤，这种是非常常见的最常见的感染方式。值得警惕的是，一些临床案例表明，部分淡水鱼类，比如说像这个罗非鱼以及河口入海区的水产品，同样可能也会携带该种菌群，所以呢切勿大意。如果说接触的部位产生和伤口不匹配的这种，就明明是一个很小很小很浅的一个口子，但是它非常的剧痛，非常的红肿，这种不匹配的情况的话，一定在我们要高度的去注意，去上医院去紧急的救治。如果说出现这种水泡啊、血泡啊、瘀斑呐、皮肤坏死啊等等，发黑呀、伴有这种高热呀、寒战的等等，一定要紧急的去往医院去救治。那么像消化道感染的话呢，一般就是生吃或者是吃了这种没熟的海鲜或者是部分淡水鱼，同样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感染。那么如果说接触到这种情况了，我们该怎样去清洁伤口呢？首先呢，立即是从近心端向远心端把血挤出来，并且呢用流动的清水去反复的冲洗伤口，至少要清洗15秒，尽可能去冲掉表面的细菌、粘液或者是异物。注意是什么呢？由于这个创伤弧菌具有嗜盐性，不能使用盐水去冲洗。另外消毒杀菌呢，可以用碘伏或者是酒精去擦拭伤口和周围的皮肤。
如果说感染加重的话呢，一定要立即去就医，并且明确的告诉医生接触了海水或者是海鲜。受伤后的6到12个小时是救治的黄金时期，所以说千万不要大意。那另外呢，也是提醒大家。

这种菌呢，它是可以防控的。所以说日常做好以下几点，就可以大大的降低感染的风险。就是我们尽量不生吃海鲜，一定要煮熟之后再吃。在处理海产品的时候呢，要佩戴手套。如果说出现皮肤破损，我们尽量不要去接触海水，尤其是夏季在海边游玩的高峰期。如果说皮肤有伤口啊、湿疹啊、溃烂的情况，或者说近期有手术等情况，避免接触海水，不碰生的海鲜。那国家应急广播也提醒，夏季是创伤弧菌感染的高发期，到海边游玩或者是自行处理海鲜的时候，千万要小心致命的细菌。若出现感染的症状，立即到医院就诊，切莫耽误病情。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了小满的节气。小满呢是进入夏天的第二个节气了，温度呢偏高，而且呢高湿又多雨。那这个时节应该如何养生来好呢？小满呢是进入夏天的第二个节气，那过了小满呢，盛夏就要到来了。这个时候天气闷热潮湿，我们经常会觉得这个食欲不振。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苦味的蔬菜，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像苦瓜，或者是苦苣菜。那么中医认为呢，苦味能泻、能燥、能煎，那具有清热凉血解毒的功效，而且可以帮助泻火解暑、健脾开胃和促进消化。

那至于这个苦味的这个蔬菜的吃法呢，我们可以尝试凉拌来使用。那么脾胃稍微虚弱的人群呢，也可以采用温拌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菜呢焯一下，不过凉水，然后直接给它调味食用。当然也可以把苦味的蔬菜和面条放在一起煮，或者呢作为炒菜来使用。另外假如说这个有脾胃虚寒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可以通过加一些姜汁儿来缓解它苦味蔬菜的这个寒凉，起到暖胃的作用。

还有就是说这个小满的节气一到呢，我们人体水分的消耗也开始增多，体内的多种微量元素也自然就会随着这个出汗的时候呢，随着汗水一起排出。那这个时候单纯的靠喝水是不足以弥补机体的需求的，因此要选择多元的补水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些黄瓜呀，或者是樱桃啊。那么这些应季的水果蔬菜呢，都是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可以帮助我们补充水分还有人体所需的那些微量元素。

那么在这个小满时节呢，还有一项功课就是要去湿。小满节气是这个湿气的开始，这个时候呢，湿气开始进入这个身体，等到暑热正盛的时候，暑湿内外呼应，也容易引发各种症状，比如说像这个脚气呀，或者是水肿。那么脾主运化水湿，脾胃功能好就能够去除多余的湿气。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健脾利湿的食物，像红小豆或者是白扁豆或者丝瓜，可以减轻肠胃的负担。

另外在小满时节，我们还要防心火，另外要防暑气。怎么防心火呢？中医认为夏主火，内应于心，那么夏天这个时候天气比较炎热，容易心火上炎，使人出现心情烦躁，或者是口干舌燥，或者失眠这样的一些症状。原本体质偏热容易上火的人呢，就更容易在这个时候出现心火上炎的症状。那么对于像这个容易心火上炎的，还有口舌生疮以及湿热体质的这个人群呢，在小满的节气可以吃一些薏米。生薏米呢它清热利湿的作用比较好，那么炒过的薏米呢，它更加温和健脾的作用更好，对脾胃虚弱的人应该说更加实用。

那怎么样来防暑气呢？就是这个时候天越来越热了，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外出或者是挤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高温作业的时候都比较容易中暑比如说出现头晕呐、头昏或者是疲惫乏力这样一些全身不适的症状。所以说太阳特别晒的时候，我们最好是减少户外的活动并且呢做好防暑降温。

昨天热了嘛，大家往往可能喜欢吃一些凉的东西，但是这个时候呢，饮食上是不能贪凉的。比如说我们经常喝冰镇的一些饮料啊，或者是啤酒啊，轻则会出现嗳气或者是腹胀这样的症状，那么重则可能会引起像胃部的剧烈疼痛啊，甚至是更严重的情况。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呢，是不能够贪凉的。还有小满这个节气呢，就是我们注意不要淋雨，因为这个时候雨呢也逐渐的多起来了，我们要尽量的避开潮湿的环境，避免外感湿邪而引发的像湿疹或者是脚气等这样的一些毛病。要选择透气性好的浅色的棉质的衣服，这样呢既可以防止吸热过多，又可以避免湿气不散去。

0: 因为夏天这会儿呢，昼长夜短，从小满节气的时候开始呢，要及时的调整作息，尽量的做到早睡早起。午饭之后的半个小时呢，我们可以进行短时间的午睡，等到酷夏真正到来的时候，就可以养成合理的作息了。
1: 请抓住梦的手，
0: 那夏天这个时候呢特别热，有很多朋友因为怕出汗而不爱锻炼了。那么其实适度的锻炼是有利于汗液的排出的，那么也就是说它可以帮助我们去除体内的湿气。但是呢，我们要选择合适的运动，可以早起或者是晚上太阳下山之后到公园或者是绿地来散散步做做操等等，这样一些非常和缓的这个锻炼方式。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夏天晨练的时间呢不适合太早，就是至少我们要等到6点左右。日出之前呢，由于没有光合作用，绿色的植物周围并没有多少新鲜的氧气，并且呢太早晨练的话呢是容易感冒的，还可能会导致关节的疼痛或者是胃疼等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说夏天晨练的时间呢不适合太早。

感的节气，这个时候呢，推荐可以吃一些苦味的蔬菜。那么苦瓜呢，其实就是很不错的选择，也很常见，很容易买到。苦瓜呢，爽口开胃，具有消暑和清心除烦的功效。另外，冬瓜也是的，夏天这会儿很热，容易出现上火的症状，但是又没有非要到了这个吃降火药的地步，所以这个时候冬瓜呢就能派上用场。食用冬瓜可以清热化痰、除烦止渴、降火解毒，还可以利尿消肿。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丝瓜也是很不错的，它也具有清热泻火的这样的功效。那么它含有维生素、矿物质、植物粘液等这样的一些物质，全身都可入药，也是一种很不错的夏天的蔬菜的选择。

那么至于水果呢，在夏天一定要提到的就是西瓜了。那么西瓜呢，它性寒多汁儿，在炎热的夏天可以帮助我们补充人体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和糖分。那么杨梅呢也是很不错的，夏天这个时候出汗多，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稍微多吃一点杨梅，它具有生津敛汗的作用。尤其是这个食欲觉得有一点差，不太想吃饭的时候，你可以吃一点杨梅来缓解一下，因为酸酸甜甜的味道是可以起到开胃的作用的。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次不能吃太多，也就是10颗到15颗左右啊，也就可以了。樱桃呢在这个季节也是这个很常见的。那么除了富含维生素 C、 花青素等多种元素之外呢，樱桃还含有褪黑素，那么这是人体大脑松果体分泌的一种激素，可以对人体的睡眠节律起到一个调节作用。

另外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食用一些苦味的这个食物荷叶。荷叶呢可以清热解暑、凉血止血。我们还可以做这样的一款荷叶粥，取一张新鲜的荷叶放到水中煎煮出汤，然后把这个荷叶捞出来，再把大米呢倒到荷叶汤当中熬煮成粥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款荷叶粥呢可以清暑利湿和生发阳气。那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不建议长期持续的来使用，尤其是经期的女性或者是孕妇和体弱的人群呀。

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喝一款荷叶芦根茶，制作的方法也蛮简单的。取干荷叶3到5克，干的芦根15克，洗净之后放到养生壶里，加上少量的水给它煮开之后呢，小火再煮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也是可以起到清暑利湿、芳香和胃的功效的。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胃部觉得胀闷的，还有这个有恶心呕吐的这个脾胃虚寒的人群，还有经期的女性，还有孕妇以及脾胃虚弱的人群，是要谨慎的使用的。

夏天这个时候呢，天气很热，难免出汗也多，那么身体的水分流失也会增加。假如说这个时候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呢，人就会觉得越来越干啊，觉得很干吧。那么轻呢可能会头疼口渴，那么重呢还会引起更严重的后果。可是有很多这个朋友都觉得白开水就是觉得没有味道，就是不想喝，想不起来喝，甚至渴的时候呢也觉得这个口感不是那么好。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几款好喝的茶饮。

首先呢，第一款就是柠檬水。那么柠檬的口感是酸酸甜甜的，切片之后呢，用来泡水也可以增加这个白水的滋味。那么我们最好呢是买几片新鲜的柠檬切片儿，因为这个买来的这个柠檬片儿呢，很多都是有这个冰糖和蜂蜜的，会在补充水分的同时，也补充了糖分，不利于控制体重和保护牙齿。

另外就是枸杞水，那么枸杞水的味道是很清甜的，可以让人多喝一点水。当然我们不能指望这个补铁补血，毕竟这个枸杞当中的铁呢是非血红素铁，吸收的利用率也是不高。那么用几颗枸杞这个泡水也补不了太多的铁，但是枸杞水这个味道还是蛮好的，清甜的。

另外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喝一点花茶。那么常见的花茶有像玫瑰花茶，或者是菊花茶、茉莉花茶、金银花茶。不仅能够提供淡淡的这个花香，还含有糖类啊、维生素啊，以及一些这个生物活性成分，常喝呢也是对健康有益的。

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夏天你一定会提到的这一款呢，就是绿豆汤。用绿豆熬制绿豆汤，放在冰箱里冷藏，口渴的时候拿出来放一会儿啊，那么直接喝，或者是兑上牛奶一起喝，味道是非常不错的。不仅能够带走热气，还能够补充水分和营养。绿豆里的钾和 B 族维生素呢都是很不错的，正好可以弥补高温出汗导致的这部分这个营养素的。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小知识，就是说在煮绿豆汤的时候，我们可以加几滴的柠檬汁，这样呢可以让绿豆汤保持绿色不变红。

那么除了绿豆汤，还有我们之前推荐的这几款茶饮，我们还可以这个给自己做一道清淡的菜汤，就是说我们平时没有时间喝水，那就每一餐给自己做一道非常清淡少油少盐的汤也是可以的，补充水分的同时还能够摄入其他的营养，比如说冬瓜汤，或者是西红柿鸡蛋汤，或者是紫菜蛋花汤等等。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推荐一本图书，也是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了。之前呢，曾经聊过他的两本书，一本书呢叫《他们最幸福》，另外一本书呢叫《乖摸摸头》。我相信很多朋友，熟悉咱们读书俱乐部的朋友，都应该。

0: 猜出来了啊。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很多朋友啊，其实之后跟我是有反馈的，觉得这两本书读着很过瘾啊。说好那200个故事什么时候写出来呢？这又为朋友们送出了非常有意思的 N 多个故事。阿弥陀佛，么么哒。来，我们请出大兵。大兵你好。
1: 红酒你好，又跟大家在电波当中相聚啦，很开心。
0: 很开心，很开心。就是你的几种角色在今儿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不再做过多的介绍了啊。这将近十种角色。那这本书拿出来之后还是承袭了以往的那种风格嘛，就是为大家讲周边的小伙伴的故事，你听到看到的这些故事。
1: 是的，一如既往，依然是在用最真实的这个笔触在这搬运那些江湖故事。还是没有什么虚构。但是有一点区别，就是它产生的这种社会效能的话应该跟前两本有所区别。就是朋友的这个私信留言说是他们看了书中的第一篇故事之后，他们决定不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了。就类似这样的留言有很多，这个还是让我蛮开心的。
0: 其实我在看第一个故事的时候啊，内心也是非常非常的激动。你知道我其实做读书节目十多年的时间，就是类似的故事啊其实听说过。比方说像最早的子由，包括像后来的花田半亩的甜甜，因为他们都是患了这种罕见病嘛，有一些呢可能就是绝症，非常年轻，有的呢16岁离开了我们，有的呢是21岁离开了我们。

0: 再一个，我们孩子现在也不需要钱。
1: 嗯。
0: 然后告诉我说，孩子刚刚去世15天，我就吓了一跳。
1: 嗯、
0: 他说这是孩子去世的第15天，我们带着孩子的临终遗愿过来找你，因为你孩子是你的读者，孩子15岁，刚15岁嘛，去世15天。他说是孩子希望你能够把他留下的歌词把它变成音乐专辑。他说他看过你的书，知道大兵你还算是一个仗义的人，应该你不会拒绝。我说我肯定不能拒绝，是不是？哀莫大于中年丧子，不看孩子也得看你们这对夫妻啊，
1: 嗯，
0: 这么伤心。我就答应了帮着孩子留下的这些歌词把它做成音乐专辑。但是后来发现事情不是这样子，这也是让我写下这个故事的原因。
1: 嗯，
0: 后来在我输给那些歌词的时候，发现里边有写给我的一封短信。那个孩子年龄很小，他叫我叔叔嘛，叫兵叔，说兵叔啊，如果我爸妈一旦找到你的话，如果能找到你的话，因为你神出鬼没不好找，一旦要找到你的话，麻烦你在半年之后再把这个故事，再把我真实的想法告诉我父母。他说我白血病好几次化疗，到最后确实是没有任何的希望了。这个时候我父母跟我说，他们很伤心嘛，说我们这么大年纪了，就你这一个孩子，你要死了我们俩也不活了。一个15岁的孩子啊，他对世界的认知很浅，他很担心爹妈就因此就跟着他走了，所以就想出了绞尽脑汁处心积虑想出了这个方法来拖住父母的时间啊，让他父母过来找我，带着歌词做成音乐专辑。唉，所以后来我说，这孩子其实真实的心愿就一句话，他在遗书里边也写了，说让我走吧，让我的爸爸妈妈留下。而且孩子还说，要让我爸爸妈妈相信我托生成了一只小猫或者小狗啊，将来还会再多陪伴他们几年。我当时我就受不了，我说这故事我必须要写下来，而且不仅要写下来，还要把这个故事传播出去。怎么传播？孩子的歌词，不论他是不是想做成专辑，真实的想法是否要变成专辑，我都要把它做。我就找了程方圆老师，
1: 嗯，
0: 程老师已经好多年不出山了，
1: 对。
0: 然后找了水木年华，
1: 嗯，
0: 找了现在比较火的麻油叶的马迪，找了好妹妹乐队，然后找了赵雷，都是我的一帮音乐伙伴和兄弟们，
1: 对。
0: 大家无偿免费，然后把这张专辑做好了。而且这些歌的话，我就印到了这篇文章的后边二维码，遵从孩子的这个遗愿和遗嘱。他一个临终的孩子有这么大的善心善念，我觉得我们就要继续他这个善心善念。所以他这些歌的话呀，全部授权，免费下载，免费收听，手机一扫就可以听。这样子，我想很多年之后，当大家忘记了这个故事的时候，最起码这个歌还能留住。听歌的人按图索骥，说不定会重新发现这个故事，知道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曾经来过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好孩子呀。

0: 那这么多的知名的歌手都会给他去写曲子，然后自己唱出来。
1: 嗯、
0: 你觉得主要是你这边的号召力，还是这个故事真的打动了他们？
1: 一方面朋友给我面子，这个不可规避。另外一方面的话，是我先给他们讲这个故事，讲完了之后，他们通通都是抹眼泪的那种感觉。因为大家共识是，这孩子不是孝顺，他就是善。
0: 嗯，
1: 哪种善呢？你想，咱们成年人如果说知道不久于人世了，我们会焦躁、焦虑、抱怨、攻击周围的人，不甘心。但是一个孩子的生命的最后，他所有想的事情就是一件，就是我怎么样在我走后让我的父母能够好好的。
0: 嗯，
1: 这个太了不起了。所以我在文章里边写，我说善良是天性，每个人都有，但善意是一种选择。是否选择善意，也就是你是否选择永恒或者伟大。这个孩子还没有来得及长大，但是你说他是不伟大的吗？或者他是不永恒的吗？他一定是永恒的，他所实现出来的这种善意。
0: 嗯，因为我接触过这样的两到三个孩子，我就发现他们真的是太懂事了。我记得曾经甜甜有一句话说，我知道我身上时时刻刻是疼的，
1: 嗯，
0: 但是我疼的那个感觉在我的母亲身上永远是加倍的。
1: 是，
0: 所以呢，在母亲过生日那一天，
1: 嗯，
0: 他自己写下了一个博客，
1: 嗯，
0: 当然后来出现在他的一个文集里面，
1: 嗯，
0: 就是一上来就让我们觉得好像稍微的有一点沉重哈，
1: 嗯，
0: 当然最终这个结果呢，我相信也是他希望能够看到的。
1: 是，
0: 前两本书出来之后，
1: 嗯，
0: 会不会有大量的人想去把

0: 的故事讲给大兵听，让你给写出来。
1: 有啊，其实这个故事不就是吗？
0: 嗯，
1: 这个故事就等于是我的读者看完了我的书之后，在他生命最后的那段时间，然后把他看过我的书对我的认知，加上他自己的这个想法打包在一起，我们共同来书写的这个故事嘛。
0: 嗯，
1: 这样的故事其实还有很多，我现在只是恨我的时间不够，我的精力没有那么多。咱们上次见面，我告诉你，我有200多个素材。
0: 你上次把我给惊到了，
1: 是啊，因为时至今日300多个了，有很多的故事，我就说是我真的是我这辈子都已经写不完了，但是我又要秉承我之前的那个理念，就是我们一定要忠实的。我在画圈的时候画哪些圈，我的素材稿里边画哪些圈，我们就写哪些故事，随机来挑，所以很难按照时间线来写这些故事，要不然可能到50-60岁也写不完发生的这些故事。我们老是在抱怨这个社会太灰暗，或者是太不好，但实际上不知道为什么，我所了解到的这些故事，或者呈现到我面前的这些故事，都能找到它的这些向阳面的东西。
0: 嗯，
1: 还是值得书写。
0: 对，就是因为有些朋友说，你看啊，大兵的文字呢，它是比较有特点的啊，有时候呢也不好好说话，
1: 就有点百无禁忌了。
0: 对，
1: 江湖气太重。
0: 不是，但是呢，就觉得哎，非常的吸引人，而且呢也很有画面感。但是这本书很多人读了之后，觉得满满的充满了正能量。
1: 嗯，其实对于一个作者而言，跟读者之间的这种交流感是非常重要的。我这本书的话，用音乐、用文字的这个形式跟大家做交流，私底下做很多交流，比如还跟你有关的，就是他们知道，有人知道我要来，就是说录你的节目嘛，录红酒的节目，因为你在北京粉丝很多嘛。然后有一个你老乡，应该保定的吧？
0: 保定，
1: 保定，因为他们，我之前我承诺过，我说所有在微博上留言、艾特还有私信我的，我都会看。其中有一个读者看了我的书，他不知道从哪个渠道知道我要你参加你的这个节目，然后他给我留言，他讲了，他就说是你要参加红酒的节目，那是我们保定人，他小时候得过十佳少年，他爸爸还把那个牌儿钉到了他们家的门框子上。
0: 我的妈，这把我老底儿都刨出来了。
1: 你看这种交流就很有意思啊！我讲故事给他听，他也把他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的东西分享给我。甚至也有很多是垃圾桶的作用，他们希望我当个黑洞，我也愿意来承担着。我觉得这种交流是这个时代作者和读者之间最平等的关系。所以当那个我的读者他给我讲你的故事，你又是我的朋友，咱们这种彼此之间这种互动是多好的一种互动啊，是不是？
0: 这倒是，
1: 你十佳少年，
0: 我有点吃惊。
1: 你真是十佳少年，当年
0: 我真是十佳少年。
1: 你爸爸当年真把这牌子给你钉你们家门上，到现在。
0: 现在我们家屏风还钉着呢，这是唯一使他非常骄傲的地方。现在回过头来想，确实也不容易哈。
1: 对，
0: 回过头来还是说大兵啊，大兵，大兵这样的一本书，其实也可以叫做一个全方位立体书了哈。比方说很多朋友他直接扫二维码就可以听到歌曲。
1: 而且这次变本加厉了，上一本书的话我是放了一张专辑在里边，这本书的话我问我的很多朋友要到了授权，我总共那边放了大几十首歌，将近3张专辑，加上岳阳的那篇文章后边专门给他做的那些音乐的话，将近3张多。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一方面是希望大家既能够看又能够听，有背景音乐，这些歌和这些故事的话有密切的联系，而且有一些歌就是文中的主人公唱的呀，就是他们写他们唱的。另外一方面还有原因是什么呢？我不是去年搞那百声百校吗，从新疆跑到了海南岛，走了中国很多的大学100多所，我发现啊，在边远地区一些大学非211985很多学生啊，他承担一本书的价钱还是困难的，你让他花30多块钱买一本书，他就是心疼的。我没有办法说服出版社降价，但是我可以让这本书增值。怎么增值？我让这本书的价值上升到135多块钱，这样大家花20-30万就可以买到，我心里边好受一些。就这些歌的话也是免费扫，然后就可以免费下载、免费收听，而且都是市面上花钱都买不到的，我们的原创音乐。
0: 你看上次咱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我说要不然的话放几首歌吧，这样会更立体一些。
1: 是，
0: 后来呢你就给了我几首，当然时间不太长啊，可能1分钟、2分钟、3分钟，这样的 MP3 我们在节目当中播了一下。当时呢就有人反馈说，哎，我去哪儿买？
1: 买不到。
0: 我说对不起，
1: 买不到。
0: 买不着。
1: 买不到，但是可以接受我的馈赠吗？我可以送给你，你要花钱买，不好意思，不卖。
0: 但是他们啊，就是通过也不知道什么渠道啊，我发现还真找到了一些只言片语，就是在网上的，
1: 也网上有大量的盗版。这也是很多人攻击说大兵你唱歌其实不好听的原因，网上能找到的都是莫名其妙流传出去的我的音乐 demo 小样，那东西完全不是作品，就是花5分钟录完的一首歌，没有正儿八经唱的。

0: 所以那种的话，哎，还是书里边这些都是作品，大家听这些。
1: 好，哎，前一段时间正好你也搞了一个演唱会是吧？对吧？
0: 北展馆啊。
1: 北展馆，我是通过你的朋友圈才知道的。
0: 这个你一定见谅，我当时咱们所有的朋友我都没有赠票，是因为那场演唱会一张赠票都没有。
1: 不是，你不用赠票啊，你告诉我去买票也可以。
0: 买不到，前期我搞的众筹。
1: 哦，你搞了一个众筹啊？
0: 众筹的话是30天的期限要筹80万，就是说是这个，但是实际上我们2天不到就筹到了100多万。
1: 嗯。
0: 然后支持我们的人，他们天然就有票了嘛，这样。
1: 哦。
0: 所以说是等到了几天之后，大家都知道这消息要来买票的时候，其实众筹已经结束了。
1: 是。
0: 总共是去了3500多人嘛，然后全程没有一个人上厕所，让我太感动了，3个多小时没有人离场，这个很感动。
1: 就是关键是很多朋友觉得，哎，书中的人物出来了。
0: 对啊。
1: 对吧？我平常我见不到他，原来大兵不是在吹牛啊。
0: 没有夸我。你比如上次之前咱们就是第一次见面，咱们俩聊的那个，你爱我，我也爱你，我每天刮风下雨，我街头卖唱，也要给你挣一条花裙子。
1: 花裙子那个，
0: 那大军来了，而且这次为了给大家带惊喜，我让他把老婆一块带上台，两人在台上深情对唱，下边哭成一片。小姑娘们说：“我相信爱情，我决定不随便相亲，我继续等待我的真命天子。”我说：“你玩去。
1: ”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今天我们请到了大兵，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的这本最新的书籍《阿弥陀佛》。么么哒啊、嗯！这个名字
0: 很变态是吧？我也知道，你给我1分钟时间解释一下行吗？
1: 你解释一下。
0: 首先，我这个人有点叛逆，我是一个老孩子，35岁了，老小孩。我老觉着呀，现在你没发现书店里边那些畅销书太急功近利了吗？
1: 嗯，
0: 大家都拼命的想用一个漫长的书名，或者是一个特别心灵鸡汤式的书名，或者一个醍醐灌顶式的书名，太想来表达自己了。但是一份礼物最重要的还是它的包装盒里边的东西，而不是外包装啊。所以与其起一个华丽的书名，不如我来起一句轻松自在的书名。
1: 嗯，
0: 就那么叛逆，就那么葛、嗯、所以起了阿弥陀佛么么哒，这是我的口头禅。第二一个阿弥陀佛么么哒，它可以放到我书中12个篇章当中任何一篇文章来当文章名。为什么？它是一份小慈悲啊，也是一份小祝愿和一份祈愿。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死去的孩子，留给我遗愿的那个孩子，
1: 对，
0: 他那篇文章也可以叫做阿弥陀佛么么哒。就算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依然留给这个世界一份慈悲。还是那句话，无论如何，不论你现在身处何方，做什么工作，年龄几何，请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在过着你想要的生活。
1: 嗯，
0: 过着善意的生活，这帮人是善意和慈悲的。
1: 嗯，在这个看书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也在不断的思索哈，其中有一个故事，我记得讲的是你的一个朋友哈，如果没记错名字应该叫稀有吧，
0: 稀有，
1: 代名叫稀有，当然你不愿意公布他的名字，
0: 因为他的名字我只要说出他的姓来，咱们都会立马猜出来这个人是谁，所以我不能公布。
1: 好，那就不公布啊，这因为这个涉及到人的隐私。
0: 嗯，
1: 因为我在看的过程当中呢，也发现你自己也在不断的感恩。
0: 是，
1: 比方说你的新书发布，可能你也没有专门的邀请，人家一下飞了好几千公里就过来，
0: 对，
1: 专门祝贺。
0: 嗯，
1: 你可能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出版社会出版你的书，后来发现，哎呦，原来是他的推荐，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是，
1: 就是这样的人，你在写他的时候，我觉着可能也是下了一些决心的，因为我知道他可能也未必想让你写他的故事。
0: 嗯，一开始我最早有这想法要写他故事的时候，我是很忐忑的，因为我担心写不好会毁了人家，因为那是一个，那篇文章名字叫100万个祝福嘛，
1: 嗯，
0: 是书里边第二篇文章，这篇文章的话很容易引起轩然大波，
1: 对，
0: 但是后来当我们在海边，三亚海边的长木桌上，我们深谈，来一块喝酒深谈的时候，他跟我说你写吗，我相信你，因为你是我的兄弟，
1: 嗯，
0: 所以我就怀着一颗忐忑的心，然后开始把他的故事做记录，记录完了之后，我说西游你要不要看一下，审一审，他说不用，我相信你，你是我的兄弟，换言之，太庆幸我有这样的一群朋友了，
1: 嗯，
0: 他们无比的信任我，他们相信我不会害他们，而且他们愿意用这种方式来帮助我，让他们的故事从我的笔端流淌出来，看看能不能帮助到其他那些正在遭受歧视的人们。
1: 嗯，
0: 所以我估计，因为这个朋友现在也在北京啊，西游，这个点应该也在开车，如果能够听到的话，啊，兄弟，有空一起喝酒了。
1: 嗯，好，因为他们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情哈，尤其你提到了之前的那2段婚姻，一方面可能。

0: 有些人看了之后，哦，那他可能也是有一个交代吧。
1: 嗯。
0: 另外一方面，我觉着他是在帮助别人，
1: 是
0: 吧？他通过自己的一份力量在帮助人家，而且是那种命运从最低谷让他往上走的那种帮助，也就是所谓的雪中送炭。就这样的人，我觉得就很难得。
1: 但是好奇怪，在我周围这样的人大量的存在。
0: 嗯，
1: 这也是我的读者有时候跟我反馈的意见。他说你看现在畅销书作者都在写一些那种伤感一点的文字啊，风花雪月一点的文字啊，或者是那种带一点颓废美感的文字。他说大斌，你为什么老写这种，都是这种，就是说是这有点太阳光了。
0: 嗯，
1: 我说真的阳光吗？如果真的阳光你不会哭。
0: 嗯，
1: 我说我也不是，从来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是一个极度悲观主义者。就是因为悲观到了极度，所以我们才渴望光明嘛。
0: 这真不是阳光。我觉得整个刚才咱们提到这两个故事，其实它从一开始基调是很悲伤的，
1: 是悲伤的，
0: 对吧？这是很悲伤的，这是社会永恒的主题啊。
1: 但是它到了最后的这个出口的时候，
0: 嗯，
1: 到了这个出口，它人性的光辉是可以把出口照亮的。
0: 对，
1: 这也是我每一篇文章我之所以去写它的原因，
0: 嗯，
1: 这些人物之所以记录的原因。
0: 你包括咱们在聊关爱默默头的时候，当时我在读了那么一段嘛，就是那个老兵，老兵火堂吧，
1: 嗯，
0: 然后他，之前曾经战斗过，然后但是他不愿意离自己的那些兄弟们太远，
1: 对，
0: 但是也不能太近，
1: 对，
0: 他为整个这个地方，自己生存的地方所做出的这种贡献，一开始可能也有很多误会，但是他不会去跟你解释，
1: 根本不解释。
0: 我觉得这些人的话，他也很有个性，我不愿意跟你解释，我只做我自己觉着应该做的就可以了。
1: 很多年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一个特等英雄，
0: 嗯，
1: 国家功臣，不知道他是枪林弹雨里边被炮弹打碎了拼起来的一个人，
0: 嗯，
1: 甚至我们都不知道他变卖所有的家产是为了给我们古城造一个序。
0: 嗯，还有后续吗？后续不就把你推到河里边去了吗？
1: 那还不是真正的后续，还有一后续。因为《关摸摸头》这本书到现在为止上市11个月，卖了是将近150万册，很多人在买这个书。
0: 嗯，
1: 有一帮巴蜀一带的土豪，他们集体要去海边度假，他们在机场转机的时候无意中买了我的书，然后一堆大老爷们把那书看完了之后，集体撕了机票，改签了机票，到了云南丽江去找到了老兵，然后一口气给他捐了9辆消防车。
0: 哎呦我去！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太棒了。我说就
2: 善事，善事，
1: 就冲着这一点儿，这本书写都值了。就是所以现在我的兄弟老丁，他的这个民间消防队自己投资的消防队，兵强马壮。他现在的话有好多辆消防车，随时出现问题，随时过去灭火。而且老丁的话确实也做到了。前段时间大火，有一个客栈烧起来了，然后老丁的话冲进去，是第一个冲进去把那个燃烧当中的煤气罐爆出来的人，只有英雄干得出来这种事情。而且完了事儿之后要采访要报道，通通不让。
0: 也只有你把他的故事写出来，他才同意的。因为之前很多记者写出来都被他撕了嘛。
1: 对。
0: 但是身边有这样的一群朋友，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温暖，
1: 嗯，
0: 非常骄傲，而且也非常有底的啊。
1: 是。
0: 那好，非常感谢大兵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放出其中的一些歌曲啊，让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通过书，通过文字，通过音乐，一起来感受一个立体的大兵。
3: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5: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 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

0: 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本，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 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

0: 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0: 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建议。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汛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要不下得到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的，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到水儿。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5: 您这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5: 啊，信阳调的。
3: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6: 这水泵坏了。
3: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2: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二零

0: 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2: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
4: 将高质量推进。西丽乡始终坚持科技兴农、技术助农理念，将农技服务精准送到田间地头，让农户牢牢掌握春耕生产的金钥匙。精心组建由专业农技人员、驻村技术员、本土种植能手构成的农技轻骑兵队伍，全面实行分片包村、结对帮扶工作制度，把技术服务阵地前移至田间地块。新立乡农业站职员刘金伟：
5: 今年新立乡的水稻插秧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为了提高种植效益，我们大力推广了机械插秧、侧身施肥等新技术，全乡新技术的覆盖率达到了90%以上。农业站技术指导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地指导农户科学插秧，不仅能够省工省力，而且还能够提高水稻的成活率和产量。接下来我们将全力继续做好田间管理的技术服务工作。
4: 今年全乡水稻种植面积为2600公顷，水稻插秧工作已完成90%，预计5月25号全部完成水稻插秧工作。下一步，西丽乡将持续绷紧春耕生产责任弦，紧盯农时节点，持续强化农资保障、技术指导、风险防控等各项工作，不断优化服务举措，引导广大农户抢抓农时，科学耕种，常态化开展巡回技术服务，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抓实抓细春耕各项工作，为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夯实坚实基础。
6: 近期我市天气格局呈现多变特征，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一周我市气温波动较大，并有降水天气过程，大家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与生活。
7: 5月22号，多云转小雨，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23号到24号以多云为主，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达29摄氏度，市民朋友出行注意防晒。25号到26号多云并伴有小雨过程，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下正值春耕生产关键时期，此次出现降雨过程有助于农作物生长，同时请广大农民朋友注意防风。气象部门提醒广大群众，外出时要携带好雨具，降水天气将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较低，司乘人员要注意行车安全，交管部门要做好管控，做好交通疏导。
6: 近日，红旗街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七彩志愿者，以流动宣讲的方式开展民法典主题宣传活动，将法律知识送到群众身边。集市上，志愿者们向过往行人和商贩发放民法典宣传资料，围绕邻里纠纷、合同签订、婚姻家庭、侵权责任等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条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真实案例进行讲解，引导群众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志愿者还走进辖区街边商铺，向经营者重点普及了民法典中关于买卖合同、产品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内容，提醒商户依法经营，诚信为本，从源头减少矛盾纠纷。

0: 此次活动以接地气儿讲实效的方式，将民法典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有效提升了辖区居民的法治意识和商户的合规经营能力。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近日，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下称底线要求。 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配备、教职工配备5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持续推动学校达标建设。新华网，5月21号，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正式发布。 地图汇总全国2100余个司机驿站、补给站点及便民点位，司机在高德地图搜索关键词即可查询周边服务。各地多年建设的线下司机服务资源借此整合为线上统一服务网络，贴合日常出行导航场景，服务触达更便捷。生活小常识：长时间搁置未使用的空调，切忌直接开启制冷模式。 开机前先简单擦拭机身灰尘，随后调至送风模式，运行10至15分钟，排出机身内部积存的潮气、霉菌与浮尘。待异味散尽后，再切换制冷档位使用，不仅能保障出风洁净清新，还可以减少压缩机损耗，有效延长空调使用寿命。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在我市学前教育领域，有一位深耕一线33年的教育工作者，他以初心铸师魂，以实干兴元所，以创新育新苗，用实干奉献与不懈创新诠释对幼教事业的无限热爱。他就是我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吴广京始终坚守一切为了孩子的教育宗旨，将师德师风作为立身之本。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他严守教育底线，廉洁奉公，诚信待人，以高尚的道德情操感染身边人。从教30余年，吴广京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在平凡岗位上书写春泥护花的教育情怀。2017年，市第二幼儿园成立，吴广京扛起办园重任，带领教职工开启从无到有的发展之路。他秉持阳光、绿色、创新、和谐的办园理念，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全力推动园所规范化、精细化发展。在他的引领下，幼儿园人数从150人增至400余人，短短数年跻身省级示范性幼儿园行列，先后获得全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全国家园共育数字化项目示范幼儿园、吉林省亲子阅读试验基地等多项荣誉，打造出保教质量高、服务意识强的幼教品牌，赢得家长与社会的广泛赞誉。
2: 幼儿家长杨明佳：
3: 第二幼儿园内的特色课程生动有趣儿，不仅能让孩子快乐玩耍，还能锻炼体魄、开阔思维，培养综合素质。武园长重视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把孩子的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园所管理规范细致，老师们专业

0: 负责，给孩子们营造了温暖优质的成长环境。把孩子放在第二幼儿园，我们家长十分放心，特别安心，也由衷地感谢武园长和全体老师的用心付出。
1: 作为幼教领域的带头人，吴广京始终保持科研创新精神，深耕教育教学改革。他主动对接东北师范大学专家团队，带领教师反复研讨打磨，将区域活动与体智能活动打造为园所特色，亲自培训教师，深入班级实践，破解教学难题。他的创新实践成果多次在全市教育宣传月推广，更主动帮扶农村幼儿园提升办学水平，推动双料幼教事业整体提质。
2: 是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3: 武园长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领我们从零起步，摸索探索，稳步推进园所规范化精细化的建设与管理。在他的用心引领下，园所的办学规模持续扩大，在园幼儿数量稳步增长，整体的办学品质、保教质量和服务水平实现全方位提升。武园长求真务实、勤勉务实的工作作风，不仅凝聚了团队力量，带动全体教职工凝心聚力、奋勇争先，更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指引着我们深耕幼教、用心育人。
1: 从一线教师到园长，吴广京始终把幼儿安全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成长、园所发展扛在肩上。30多年来，他以热爱为灯，以奉献为笔，以创新为艺，在幼教沃土上默默耕耘。他先后荣获四平市、双辽市师德先进个人、吉林省教育科研骨干校长等荣誉，并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巾帼建功标兵、双辽市先进教育工作者、先进党务工作者等多项称号。
2: 是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
4: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幼教更是用爱浇灌童心，用心呵护每一份童真，静待每一朵小花悄然绽放。在今后工作中，我将继续秉持爱岗敬业、实干奉献的劳动精神，把孩子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队伍建设抓在手上，把家园服务落到实处，用心守护每一名幼儿，用情温暖每一位教职工，用力办好群众放心、家长满意的学前教育。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6: FM97.9 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

节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2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 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生动。真实。
1: 快点来，快点！
2: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3: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4: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看堂会。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那现如今在咱们北京有着许许多多的外来务工的朋友，他们呢用自己的双手为我们的城市建设、生活服务等等各个方面付出着辛勤的劳动，但是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遭遇到困境，有的时候会不知所措，需要别人施以援手。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呢，就是关于帮助这些务工的朋友走出困境的，有着这样的一个公益组织，他们的服务的主要对象就是咱们城市当中的这些外来的务工的朋友。究竟他们会遭遇到怎样的困难，又如何去帮助他们，这期间又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在行动国际文化中心的两位负责人来到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一位是这个咱们中心的负责人马阳，马先生，马先生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刚才我还介绍的有点不对啊。另外一位是咱们的文艺志愿者申炳殿，申先生您好。
7: 你好，主持人好。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们，你们好。
5: 申先生，我看您这个外形啊，是属于表演，去做是表演呀、啊，是演员吗？
7: 是一个业余爱好者。
5: 业余爱好者。
7: 也是在工作，业余时间没事参与到这个行业里面来。
5: 那您主要的这个文艺特长是什么呢？
7: 喜欢这个快板。
5: 快板儿，
7: 有时候也能唱那么几句儿、
5: 是唱戏曲啊，还是唱歌曲啊？
7: 就是自己编的那个、就是打工生活的一种感受跟经历。
5: 就是这把自己的一些经历和感受给它编成文艺节目。
7: 对，
5: 我听您说话的口音，您是老家是从
7: 河南的？
5: 河南，河南什么地方？
7: 河南鹤壁。
5: 鹤壁，对，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城市，然后来到北京工作，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了这样的这个文艺爱好，还是说原来在老家的时候就爱好这些？
7: 没有，反正是在北京差不多有接近20年了。所以来说对这个打工的一个生活还是比较丰富的，把自己喜欢的这个所经历的，写成快本啊，写成歌了。有时候跟着我们在行动的一些工作人员，到工地啊、社区啊，还有时候到敬老院去做一些宣传性的工作。
5: 你是在这边一边工作一边学的这个大快板。
7: 对，
5: 好的。那刚才提到了咱们的这个草根组织啊，这个名称我看起来非常大气，北京在行动国际文化中心啊。那么刚才说了，他是咱们的这些外来务工的朋友自己组建起来的，这个就是也是都是由他们这些志愿者自愿的参与进来的这样的一个为大家服务的这么一个机构吧。那还是先请马先生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组织的情况，好不好？
6: 好的，没问题。我们北京在行动国际文化中心是在2006年12月份成立的一个机构。那个时候是主要是由打工者自己创建的非政府、非盈利性、自愿性的一个草根的一个组织。主要的工作呢，就是服务于城市中的打工群体，促进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做。

0: 贡献。
1: 嗯
0: 啊，我们的口号是爱心无限志在行动。
1: 嗯，
0: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外地来北京的打工群体嘛，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行动改变生存。
1: 嗯，
0: 我们希望所有的打工者自己能够行动起来，来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
1: 嗯，
0: 对，
1: 这个是在行动。
0: 对，
1: 嗯，我们不光是去喊一些口号，我们是要把这些这个要实实在在的做的一些事情，一些这个很具体的服务送到这些务工者的身边，是这样的一个。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嗯，那么在这个咱们的这个服务的机构里边工作的，是不是都是像申先生这样的志愿者呢？
0: 我们大部分都是由外地来北京打工的人员来担任主要的工作人员。
1: 嗯，
0: 也有一部分是大学生刚刚毕业的
1: 哦，
0: 同学们来做这些服务。
1: 那就是说，你们都是还有着自己的一个本职的工作。
0: 没有。
1: 啊，
0: 比如说我来说，我现在我们的团队重点是就是专职在做这么一件事情，
1: 已经你们已经是专职了。
0: 对，还有一部分就是核心骨干志愿者，就像申老师一样，他利用业余时间和我们一起来帮助一些更多的打工朋友们在生活上、工作上的一些问题。
1: 嗯，那么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啊。
0: 对，
1: 嗯，那刚才说了，就是我们在这个组织这个公益组织之前就已经来在这个外地。
0: 我是山东临沂人。
1: 山东临沂。
0: 对
1: 啊，那这个也是离北京也不远啊。
0: 对对。
1: 嗯，那你们之前到北京来都做一些什么工作呢？
0: 我是以前是一个退伍军人。
1: 哦。
0: 退伍以后，因为我有很多战友在北京就是当保安。
1: 嗯，
0: 大家也知道，特别是我们农村来的一些人没有多少文化知识，也没有什么专业技术。
1: 嗯，
0: 来到北京以后，一般的都是从事一些非常简单的、技术含量比较低的工作。
1: 嗯，
0: 所以说我的第一份工作呢，就是保安工作。
1: 哦，
0: 对，
1: 这个，在这个比如说这个什么门卫室啊，
0: 对，
1: 这个在这个需要这个站岗的地方。
0: 对对，
1: 哎，
0: 没错，
1: 这个，保证那个整个这个区域里的
0: 安
1: 全。
0: 没错，
1: 哎，
0: 没错，
1: 这是咱们的一个职责。
0: 嗯，
1: 那申先生在来的时候是做
2: 什么？我94年来的北京。
1: 1994年，那现在算起来应该21年了。
2: 哦，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来北京，我觉得也挺幸福的，因为经历了苦难多了，才知道什么叫幸福是幸福。
1: 当时来北京的时候也就20出头吧。
2: 啊，对，反正是各种样的各种各样的工作吧，比如说小商小贩，
1: 嗯，
2: 有时候工地啊，什么，饭店里边，
1: 嗯，
2: 还有一些原来是在师范大学校园科给人家植树，
1: 啊，
2: 搞绿化，打扫卫生。
1: 就是，
2: 反正是文化水平偏低，什么活都干。
1: 就是当初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到北京来，就是想着我到这儿来，我先看看我能不能找到工作，我来发展发展，是这样的一种想法吗？
0: 大部分都是这个心态，而且有着就来到北京以后看看能在生计上有些补贴，
1: 对对，
0: 就 OK 了。
1: 那你们自己本身有遇到过说比较困难的这些事儿吗？
0: 啊，对于我们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来说，我感觉都是非常非常多的，
1: 非常多。
0: 对，
1: 嗯，在不引起您那个这个伤感的回忆的基础上，能不能举个例子什么的？
0: 先拿我来说吧，比如说我来到北京以后，刚刚工作能有半年时间，就遇见了老板拖欠我工资的现象。
1: 好，你看这个也是一普遍的问题。
0: 对，
1: 那个时候反正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去。
0: 没错，就是那个时间就是特别的困难。
1: 对，
0: 找了自己的战友、老乡、律师朋友等等，最终去把钱要过来。
1: 哎，这是一个这个很当然说起来就是很艰难的一个过程了。
0: 对，
1: 嗯，那申先生有过吗？
2: 我可能比他还严厉一点啊。
1: 我
2: 比如说我原来啊，有时候刚开始要工资是确确实不好要。
1: 嗯，
2: 所以呢，要是都像我们这个。比如说我是属于70后啊，像我们那个年代啊，如果在外边打工的，如果说你没有说被拖欠过工资的人，那是侥幸的。
1: 对对对，多多少少都会有。
2: 我记得让我最有一刻在北京最让我难受的就是啥，知道吗？在讨要工资期间，曾经被黑社会还追打过。
1: 哎呦嚯，你看，
2: 你说为了想要自己的报酬，自己，所以从那以后你知道吗？我都。没事的话，把自己的苦啊难呢写成一些东西，
1: 哦，
2: 然后到工地里边啊，到社区里边。

0: 去做宣传，
1: 嗯，
0: 让我们那些兄弟姐妹们呢，再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哎，有办法去解决。比如说，我把他带到我们在行动机构里边，
1: 嗯嗯，
0: 通过我们这些这个我们的有法律援助啊，
1: 嗯，
0: 那些律师给他们讲解一些案例啊，怎么去要工资啊，
1: 哦，
0: 哎，慢慢慢慢，我们现在也都基本上都能成长起来，也都成了一个快成了一个半个小律师了。
1: 对，
2: 没错，
1: 他是这样的，他必然的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0: 嗯，
1: 我记着在那个就是反正不久前有一个这个就是电视连续剧啊，是那个《平凡的世界》。啊，那个里边就反映了，就是他那个里边有一个主人公，他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然后到城市里边去务工，那么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像你们说的这些，他就都一个一个的可以展现在那个电视剧里边了啊。当然，他是来源于生活的，就在生活当中，我们会有这样的问题，需要这个有人帮助我们解决。但是我们现在等于你们反过来做的是那个，是那个就是给别人提供这种帮助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咱们这个公益组织就是专门帮人家要工资什么的吗？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面的这个服务呢？
2: 嗯，是这样，最开始我们就是注册成立的时候，重点是想帮助这些打工朋友在法律上、
1: 嗯、
2: 文化上、
1: 嗯、
2: 健康还有教育方面做一些服务。
1: 哦哦，这就是四个方面。
2: 对对对对。
1: 嗯，法律的话都就是比如说像沈先生刚才有一些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吧，
2: 没错，
1: 涉及到法律方面的，
2: 嗯
1: 嗯，我们会给找点这个懂法律的朋友，
2: 嗯，
1: 找一些律师朋友，
2: 没错，
1: 来帮助这些务工的朋友，
2: 对，
1: 这是一大项。文化呢、
2: 嗯、
1: 是，
2: 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弘扬一种打工者的文化，
1: 嗯，
2: 打工者的文化顾名思义就是他有一种艰苦耐劳能干肯吃苦等等这些文化。
1: 哦，
2: 对，希望这种文化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1: 嗯，
2: 对，让这些打工者能够发扬自己的文化。
1: 嗯，哎，这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2: 对，
1: 开始的时候进城务工的话，可能注意力更多的是集中在我能不能找到一个维持生活的工作。
2: 对，
1: 至于什么看节目呀，
2: 嗯，
1: 甚至说唱歌跳舞啊，
2: 对，
1: 这个看书啊，这写文章啊什么，这都谈不上。
2: 对，没错、嗯、没错。
1: 但是逐渐的，这个就是大家在这个基本的需求被满足了以后啊，比如说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了，
2: 嗯，
1: 那我们也需要享受生活，是吧？
2: 对对，没错、
1: 哎，也需要有我们的这个业余爱好，
2: 嗯嗯，
1: 有我们的兴趣，有我们的这个欢乐在里边，
2: 没错。
1: 所以这个文化的需求就出来了，
2: 对，
1: 相应的也出现了一些啊，这个咱们比较知道的这个知名度比较高的，你比如说那个时候那个旭日阳刚啊，
2: 旭日阳刚，对、
1: 哎，这个包括后来是什么各种的兄弟啊，
2: 嗯、
1: 各种的组合呀、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包括咱您这个保安这个行里头啊，哎，出过像国贸保安，
2: 没错，没错，没错，
1: 哎，这都属于文化范畴。人家汪峰在那开演唱会，他拿个吉他在外边踢馆，是吧？这个不是说我们非得说跟他较劲哈、啊，跟他去作对，是，其实他就是想展示一下，我也会。
2: 对，
1: 我也可以，我也能唱啊，当然不一定比你唱的好，但是我至少我有这个表现的、
2: 嗯、
1: 我有这个能力，
2: 嗯
1: 嗯，所以他这个文化需求还是挺广泛的，
2: 对，这空间还挺大的，
1: 嗯，
2: 对，
1: 那么我们也是在成立的时候就看准了，
2: 嗯嗯嗯，
1: 这方面的这个内容，
2: 对，
1: 嗯，健康的话我觉得也挺实用，
2: 健康这块对于我感觉对于我们打工朋友来说非常实用，特别是站在一线员工的话，他有很多的职业病、职业安全健康等这个方面的问题，
1: 对，
2: 所以说我们也在一直在推动这些工人要熟悉了解自己的工作岗位当中有哪些职业病的危害，
1: 嗯，
2: 有哪些职业安全健康的一些问题，他怎么预防，
1: 是这个也挺重要的，
2: 对
3: 对对，
1: 这个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咱们这个，就是你们二位，最起码在你们那个年代，你要来找一个工作，让你上岗之前，可能那个培训更多的是教会你怎么做你这个工作，
2: 没错，
1: 是吧？
2: 没错，没错，
0: 给你写个牌搁那都不错了。
1: 对对对，就是说，你比如说您这保安哈，他会告诉你几点上班，
2: 嗯、
1: 几点下班，
2: 对，
1: 然后你要注意观察，
2: 对，
1: 什么地方啊，看这个都注意什么人，
2: 对，
1: 哎，像您这个就复杂了，比如说咱这绿化是吧、
2: 嗯？
1: 哎，什么树怎么种？怎么刨坑？怎么浇水？怎么填土？
2: 嗯、
1: 这个可能
2: 没错，
0: 这都好说，还好一点。你像东莞那些兄弟姐妹们，
1: 嗯，
0: 在那边东莞、深圳那边一带啊，
1: 嗯，
0: 特别是电。

0: 子厂
1: 哦，
0: 第一它是有辐射的，
1: 对，
0: 它会有干嘛的那么那电池厂，
1: 对，
0: 这是搁这里边说了，搁这广播里说了，
1: 工厂里边它是有可能比如说污染，
0: 还有尘肺病，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对，这个都是需要这个大家了解的，但是不一定能够这个老板有这个精力去给你做这些。
2: 没错，
0: 他一定没有精力，但他给你施出什么你知道吗？比如说当你遇到你这个病发生的时候啊，觉得快差不多了，他会把你干嘛你知道吗？辞掉，
1: 就
0: 再换一批。
1: 哦，
0: 这样。
1: 所以还是这个里边他还其实他明白，
0: 他明白，
1: 哎，
0: 他明白，
1: 他为了逃避这个责任，
0: 对，他逃避这个责任。
1: 而且呢，我们这个被辞掉的这些兄弟姐妹可能也想不到，哎呀，
0: 回家生了病了还不知道。
1: 哎，对，这病到底是怎么得的，他不知道。所以这个也健康的告知，这个知识
2: 非常重要，
1: 非常重要。
2: 对，
0: 最起码我们预防吧。
1: 对对对，你这个，而且就是比如说相关的某些这个有这种危害的工种，你应该给我配备什么样的这个设备？哎，应该有什么样的这个休息和这个疗养的制度？这个都是我们作为劳动者需要了解的一些东西。
0: 现在原来特别是原来在早期啊，就是尘肺病啊，还有一些那个别的一个病种啊，好多工人回家了之后你知道吗？要不都是病去世了啊，要不都是生病看好多钱，结果呢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1: 没错，
0: 才出现了有一个叫河南的
1: 挺有名的一个事件，这新闻里各大新闻媒体都报道了，
0: 对对，
1: 叫什么开胸验肺，
0: 对对对对，
1: 他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因为这个原因产生的这个病痛，
0: 没错，
1: 所以最后只能采取那样的一种方式。
0: 对，所以这样国家才开始关注这个上面。
1: 没错，就是一定要在这个劳动培训方面，不仅仅是劳动技能的培训，还有这个相关一些知识法规的培训。
2: 没错。
1: 那么这是健康这一块，那还有呢，就是教育。我觉得这个就看得更远了。
2: 没错。
0: 对对。
2: 在教育这块，目前我们分成软技能教育和硬技能教育。
1: 好，
2: 软技能教育呢，我们针对他的比如说沟通技巧，然后他的心理减压，包括他的理财等等这些方面，作为软技能，我们让这一个人能够在不断的工作不断提升自己的过程当中，能够提升自己的整体能力。
1: 对，他这个教育的过程啊，其实他是伴随人的
2: 成长，
1: 可以说一生的成长。
2: 对对对，
1: 啊，咱们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嘛，
2: 是
0: 吧？我们跟马洋还不是经常开展的一些活动，比如到西站那里边给人家义务指路啊，或者人家抽烟呢，干嘛知道吗？让人家别抽烟呐，什么的，这都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教育。比如说我们农民工随便吐痰呐什么的，是吧？
1: 对，它包括了技能的教育，
2: 对，
1: 文化的教育，
2: 对，
1: 文化知识的教育，也包括思想教育。
0: 对
2: 对对，
0: 在劝说人家的同时，也能影响到自己。
1: 对，这都是这个
0: 慢慢都会
1: 对教育的范畴。可能一提到教育，我们更多的会联想到，比如说咱们的打工子弟学校啊，
2: 没错，
1: 这个孩子们的这个上学的
2: 问题
1: 呀，
2: 对
1: 啊，因为确实在外这个打工的朋友他。涉及到这样一个，你如果把孩子都扔在家里呢，成了留守儿童呢，他也是
0: 留守儿童，孤寡老人太多了，也是一种那个，
1: 也是社会问题。那大一点呢，他又，哎呀，这个上学呀，这个什么生活呀，他也是有一些麻烦，所以这个咱们更容易关注一些。
2: 对，
1: 但实际上我们这些成年人，我们这些打工者本身。这个外来务工的这些朋友本身也需要一个继续教育，
0: 对吧？对对对，
1: 您比如说换一个工作是吧？
2: 对，
1: 你换一个工作，你原来咱是绿化，咱是种树，换成饭店了，是吧？
0: 对呀、
1: 这个饭店这一套跟种树那一套它又不一样，
2: 不一样，
0: 对，
2: 所以说还需要学习，
1: 学习，还有那考各种证呗，是吧？
0: 对 对，
1: 你这个电工你得有电工的证，是吧？
2: 对，
1: 焊工你得有焊工的证。车工有车工的证，厨师有厨师的证，
0: 对，包括我们这些家政工，
1: 对，连家政都
0: 需要，特别家政工最需要培训。
1: 对，你如果没有这个培训，你得不到这个证的话，你再想去找工作的话，它有难度了，
2: 非常困难，
1: 是吧？
2: 对，
1: 这也是属于教育的范畴。所以从这四个方面来看呢，就是我们把整个的我们这个群体，这个务工的群体，他所需要的一些东西，基本上包括了。
0: 原来这个教育啊，原来我们这些农民工兄弟们，比如说要工资，他没有文化，你不够工资， 我就是说白，就是欠着钱还钱，天经地义。
1: 哎，
0: 你不够工资，我就跟你闹，要不都是闹出很大的事儿。
1: 对，
0: 所以来说，要不走极端。
1: 对，
0: 现在呢，我们通过比如说教育啊，
1: 他们都明白了。
0: 哎，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维权意识，去把这个工资要回来，踏踏实实的，
1: 对，
2: 理性维权，
0: 对，理性维权。
1: 我是学过法律的，我有法律知识，
0: 对，
1: 我知道该怎么。
0: 我们可以给你说出来，法律条文哪一条、哪一条？
1: 对，你违反了哪一条哪一条？不成的话，我不跟你说，我请我的律师跟你来谈。
0: 对，
1: 这个就是劳动者素质的一个提
2: 提升。对、
1: 通过这种教育活动，提升了他们本身自身的素质。
0: 嗯，
1: 所以解决问题呢，就更有理性了。
0: 嗯，对对对，
1: 这个不会说闹到这个是吧？咱们有以前在一些报道中看到的什么爬高压塔呀，
2: 哎、
1: 是吧？
2: 塔
1: 吊、啊、在楼上那个特别绝望啊。
2: 对，对
1: 哎，这注意观察也可以发现，就是越往近些年来这样的
2: 事情越来越少，
1: 越来
2: 越
1: 少，
2: 年
0: 底
2: 的
0: 时候是比较偏突出的。
1: 哎、对对对，
0: 嗯，
1: 那么那是这样，就是说你们。是用一种什么形式来为大家服务呢？你们就是在坐在那儿等着有人来找，还是怎么样的去接触他们呢？
2: 我们有几种形式，第一种就是说我们会坐在办公室里边等他们来找。
1: 那、这是一种。
2: 我们有宣传的一些渠道，
1: 好像有个热线是吧？
2: 对对，
1: 嗯。
2: 第二种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也经常走出去，比如说到工厂、到工地、到社区，然后做一些宣传，做一些、做一些公益演出活动、发放一些资料，他们有活动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就会主动找到我们，当然了，我们有自己的一个热线电话，还有一个网站，对，这些渠道
1: 网络的平台，
2: 对，都可以通过这些来找到我们。
1: 这是这个应该是在很方便的情况下就能够联系到你们。
2: 没错没错，
1: 这个就像说病人。这个一犯了病以后就打120，
2: 没错没错没错。
1: 我们的这个朋友们遇到问题，就马上就通过这些途径来联系你们。
0: 嗯嗯，对对，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文艺探访队。
1: 嗯，
0: 对，我觉得我们那个小团队也有挺突出的，哪知道吗？比如说，发现一些维权案例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自编自演的一种。比如说小品呐、什么了，我们给你拿出来，给你演出来，
1: 就根据真实的案例去。
0: 对，真实必须让它真实。比如说有关职业病的话题，我们都可以给你用职业这样的东西给你写完之后，这些意识啊、维权意识这些这个东西都给你写出来。
1: 就是把它变成节目。
0: 对
2: 对，
0: 比如说我们讨要工资，我们难怎么难？我们要写一个男人的问题，当然我们要工资，我们也有我们的技巧，我们都写个小段子啊、快板啊什么了啊，然后让大家记着，都跟背成话狗诀上了。
1: 没错，
0: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
1: 就把这些技巧也变成那个朗朗上口的一些东西。
0: 可以这么说吗？原来我这目标都是啥，你知道吗？就是让我们所有的酸甜所有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听到的，比如说你在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了，我们都可以以文艺的方式直接给你展现一下，
2: 展现出。
1: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FM 97.9兆赫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朱元璋离开了马府，他想尽快赶到濠州，投奔到郭子兴帐下。熟悉历史的朋友们可能对他十分的了解，那么不熟悉的呢，我在这儿介绍几句。郭子兴今安徽定远人，元末群雄之一，江淮地区的红巾军领袖，是后来明太祖朱元璋崛起的关键人物啊。郭子兴家有很多财产，平时呢喜好结交不少壮士。那么元末大乱，他于至正十二年，也就是1352年，集结数千人取得濠州。此时他任用朱元璋为十府长，后来朱元璋因战功而渐受重用。这个濠州就是现在的凤阳县，在安徽省徐州市下辖县啊，位于安徽省东北部。还有很多别名啊，像钟离、濠州、明中都、凤阳府都是他的称呼。那么在咱们这部书中，此时就叫濠州。朱元璋走得累了，想到树林中歇息一下，可是刚进入树林中，就听前方有人马呼喊的声音。只见前方一匹快马向前奔驰，后边有数人在后边大声的追赶。站住，别跑。只见前边这人呢，雪峰中跑来一匹战马，马上一员老将，身高八